0: 童溺水。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5: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新闻。首先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长护险基金到底要怎么用啊？那最近呢，国家医疗保障局也是印发了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到了长期护理保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的防范机制。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首先关注到的是这个支付的范围。长护险基金呢可以报销这些费用啊，第一个呢是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还有定点的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这些呢是在支付的范围当中。那失能评估的费用呢会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和个人来共同分担，防止大家呢随便申请过度评估。那一般来说呢，参保人第一次的失能评估合格还要按照规定定期复查评估的费用呢医保基金会报销。那在国家规定的长护险的服务清单里面的护理项目，基金呢是按规定来报销，超出清单的服务呢需要个人自费。同时呢也要分清楚基本医保和长护险的报销边界，两类的保险原则上呢是不能重复报销的。
6: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长护险的支付方式哈。评估服务呢主要是按照人头来收费，护理服务呢主要按照服务的时长计费，居家护理呢一般是按照小时来计费，养老护理养老院这样的机构护理呢按照住院的天数算，社区护理根据实际的服务内容来确定计费方式。那未来随着政策的完善和变化，国家还会统一的来摸索对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材等等一些设施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按单个项目来进行付费使用。
5: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支付的标准啊，各地要结合到基金的财力，还有老人的基本照护要求，以及当地的护理行业收费水平，合理的来定一个报销的标准。那并且呢，根据情况来动态调整护理报销的标准呢，按照当地的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来设定。那参保人一年当中啊，长护险的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那各地要统筹考虑到比如说居家、机构、社区等这种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的居民和社区护理服务。
6: 最后呢就是严格监管基金的管理和使用了。指导意见也要求优化结算的流程，用智能系统审核报销，加快打款的速度。那如果评估服务呢没有按照规定执行，评估的通过率极高极低的，护理服务呢没有按照护理服务的计划执行，没有达到服务项目的这个目录要求，以及社会力量的经办机构没有按照规定管理的，基金将按照一定比例扣除直至拒付。长期护理保险的基金支付啊，不得由第三方社会力量来代管代拨。另外长护险资金使用呢会纳入到常态化检查，你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国家医保的相关的专项飞行检查、日常巡查、社会监督、智能监控，还会研究建立信用黑名单制度，同时呢也实施监控的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收费，保障咱们所有参保人的合法权益。
5: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则强强联合的消息啊，这是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学分互认了哈。近日呢，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签署了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两校呢将开。

0: 展研究生的联合培养，探索到跨校的博士加硕士的双学位项目，联合申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等等，合力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
1: 我们来看看两个学校都在哪些方面达成了一些合作和共识。那么根据协议内容呢，双方将聚焦区域发展的现实需求，落地了六项务实合作的举措。第一，在人才联合培养上，两个学校推动育人资源的共建共享，学分互认，开展了研究生联合培养，也探索了跨校的博士加硕士双学位的项目，也联合重点了科研院所、头部企业，共建了各类特色学院、研究院等等，培育高精尖缺的人才。
0: 那在一流的学科共建上，还围绕到了先进材料、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器械、先进能源、巴蜀文化传承创新等领域，联合打造一批跨学科、跨学校、跨区域的新兴交叉学科群、专业群，或者说学科平台，推动一流学科的建设。
1: 嗯，刚才是文化人才培养，包括学科，那接下来就是科技的创新上，两个学校呢整合了双方的科研资源，组建了跨学科的创新团队，联合申报了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推进了大科学装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另外在推动成果转化上，共同参与全国高校区域的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啊，是属于咱们成渝地区，还有成渝中线科创走廊建设，协同打造成渝地区的全链式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服务体系。
0: 是的，那在高端的智库建设上呢，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战略议题，开展到了人文社科协共同研究，那共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高端智库。那在国际开放合作上呢，依托到中俄长江伏尔加河高校联盟，推动到了中俄高等教育务实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大学的科技合作联盟。

0: 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来关注到近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重点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开展了集中学习和研讨。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着力提升拼经济搞建设的政治自觉和能力水平，以实干实绩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委副书记蔡雷参加学习。
1: 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并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理解把握，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实际成效，真正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决定性因素，自觉在锤炼党性上持续用力，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深入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取向，自觉在为民造福上持续用力，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确处理好民生工作六个方面的关系，有效解决教育、医疗、社保、一老一小等群众极难筹盘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回应民生需求。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自觉在科学决策上持续用力，坚持向上看齐，严格对标对表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确保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向下扎根，大兴调查研究，遵循客观规律，强化自我管理监督，确保做出的决策经得起检验。要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实践导向，自觉在真抓实干上持续用力，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大力弘扬敬业专业、善作善成、说干就干、干就干好的工作作风，对

0: 当务之急，立说立行，抓紧快办，对长期任务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一年接着一年干，一项接着一项干，以钉钉子精神把各项工作往前推进，确保取得实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现在出发的主题新闻发布会。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内江呢其实一直以来都在举办这个一系列的现在出发的主题新闻发布会。那这一次现在出发的新闻主题发布会是来到了咱们内江经开区专场。那在昨天的时候呢，咱们内江举行的现在出发主题新闻发布会，内江经开区专场也是介绍到了内江经开区的有关发展情况。那近年来内江经开区也是坚持工业强区、产业兴区的发展路径，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在全国的国家级经开区综合排名当中连续四年跻身了百强。
1: 那么在昨天的现在出发的新闻发布会上呢，我们经开区的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赵昭做了主题的发布以及回答了记者提问。他以甜心活优食五个字解码了咱们内江经开区14-15时期的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首先深耕了甜味产业，大力发展了食品饮料产业，建成了种植、生产、包装、加工、物流全链条的产业体系。另外经开区集聚了天丝红牛、汇源果汁、紫泉饮料上下游企业18户，具备了6大类19小类的全品类饮料加工能力。那么内江软饮料及果蔬产业也被纳入了省政府鼓励支持的重点发展优势产业链。下一步内江经开区将继续做强甜味家的产业集群，提速重点项目的建设，打造成渝中部食品饮料基地，持续擦亮甜味名片。
0: 是的，那同时还提到了抢抓新能源的赛道，锚定了钠离子电池的新赛道，成功招引海四达、纳新，还有浙江深伟业，还有高嘉新能源等等这样的一些重点项目，实现了从关键材料到电池电芯制造的一个产业链重大突破。未来将高标准的建设川渝的钠电产业园，构建材料电芯系统集成、终端应用、装备制造五位一体的全链条格局，力争到2030年建成100亿级的钠电产业集群，成为川渝钠电产业创新的核心承载区。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泠大桥东新区往石门区方向车流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麻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这一时段的民族路以及代市巷和大西街车流缓行，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较大，江华街和南环路江户路口轻微拥堵，角盆田以及松山南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轻微缓行，豪斯口铁中轻微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临江路依旧是车流量较大。最后来关注321国道市场路口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早上好，我是思思。
4: 我是高远。
3: 是的，那在上一个时段我们来和大家说到了，现在出发是来到了经开区的专场，咱们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赵昭同志呢也是做了这个发布以及回答了记者提问，他是以这个甜心活优食五个字来概括了咱们“十四五”期间内江高新区的一个高质量发展路径。刚刚呢咱们经开区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活字，这个是体现在哪些方面？依托到了家居的这个商贸城，还有川南的汽贸园，培育到了家居汽车核心的消费集聚区，打造到了内缅1958的文旅 IP， 开展到了春节的大庙会、金秋消费季这样一系列的促消费活动。那在今年内江经开区呢，还举办到了驾享未来的家居汽车文化消费节、蜀里安逸惠购经开的汽车促消费补贴等系列的消费活动，累计吸引到了消费者有近300,000人次。面向十五五，内江经开区呢将启动圣水寺临江片区的商业综合开发，融合到成渝铁路遗产和市井的烟火气，打造商业街，繁荣内缅1958和星光集市的商业点，打造特色的商业集群。
4: 那么在优的方面怎么样体现出来呢？咱们经开区优化了营商环境，首创了首席服务官制度和24小时不打烊的唯美服务机制，为企业提供了全生命周期服务，先后获评亚洲开发区营商环境百强、全省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外来企业合法权益先进单位等荣誉。下一步呢，经开区将加大工业倍增资金的支持力度，保障产业用地用电需求，建设园区的服务配套，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舒心。
3: 那在实方面的话，经开区也是提出了要指项目为王，落地为要。内江经开区呢创新推行到了基金的招商、产业链的招商，累计引进产业项目有70个，协议总投资达到667亿元，成功创建了全省首个面向东南亚的国际合作园区，累计实现了进出口额总额是63亿元。后续呢将持续创新招商模式和策略，拓展全球的招商渠道，聚焦链主精准招商。
4: 那么赵昭还说到，内江经开区今年将力争引进5亿元以上产业项目呢达到10个，未来5年招引制造业项目达到60个，总投资不低于700亿元，持续为产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3: 产业兴旺，民生提质是乡村振兴的鲜明底色。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好党代表的专栏，让我们一同认识到的是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的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友美，见证他33年的坚守初心、16年深耕乡土、扎根田间、履职为民、实干赋能、乡村振兴的动人历程。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八月的下旬酷暑会销，在市中区史家镇方田村的集体种植基地当中，张友美呢正带领着村民开展着红薯的除草管护，一边麻利的劳作，一边细致的安排着村民后续的农事工作。那辗转至村二组的时候呢，也看到村民正在抽水准备修缮田坎，他当即上前叮嘱到了作业的安全，鼓励大家完善田间的基础设施，持续发展好稻花鱼产业，拓宽增收的渠道。
4: 方田村地处二级水源保护区，依托优良的生态禀赋，村里坚持着小而精、季季有花开、月月有果吃的发展思路，因地制宜发展了七彩花生、西瓜、李子等特色种植产业，同步经营着粮油作物、稻虾养殖、休闲垂钓业态，农旅融合、种养结合的产业模式日趋成熟，让小乡村焕发了新活力。
3: 是的，内江市第八次党代会代表张友美也是说到，入党33年，在村里工作已经有16年，见证着方田村一步步发展。那近几年呢，村内的道路全面硬化，灌溉沟渠修缮完工，切实解决了群众出行还有农业生产灌溉难题。那村里的集体经济还有特色的种植产业也在稳步发展，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务工增收，医保养老这样的一些便民服务下沉基层，群众办事呢不用多跑路，老百姓的日子是越来越舒心，幸福感获得感也在不断的提升。
4: 记者采访到了张友美，他说道，扎根到基层10多年啊，自己深知是一名老党员、党代表，也是村里发展的带头人，肩上的责任重大，组织信任我，群众支持我，我必须要脚踏实地干事。深耕乡土16载，张友美初心不改，实干独行，始终立足村情实际，谋产业、促发展、惠民生。接下来他将继续坚守乡村一线，抓实党建引领，常态化入户走访，宣讲政策，倾听民生，当好党群连心桥，持续依托本村的生态资源，做强特色种养产业，谋划发展特色的养殖项目，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涵养文明和美乡风，持续拓展村民的增收路子。
3: 那对于未来的5年乡村振兴的工作，张友美也是满怀期待，也谈到了几点基层最实在的心里话。他表示，第一呢，要持续完善到农村的道路、水利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升村级公共服务水平，让群众共享更多发展红利。第二呢，是加大本土的特色种植、小微产业的扶持力度，在技术指导、政策扶持、产销对接上持续发力，让群众依靠土地、本土的产业稳定增收。第三呢，是强化乡村本土人才的培育，完善人才的扶持政策，吸引青年返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乡村振兴了，咱们的钱包里啊才有了这个钱，荷包呢才能鼓鼓的，荷包鼓鼓了之后呢，咱们就不妨可以去其他地方好好的游玩一下，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情。那随着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的临近呢，大批外地的歌迷呢也是正在规划着前往次中的一些行程。那为了方便川渝歌迷能够顺畅的出行，咱们也是梳理到了高铁、自驾还有城际中转等等这样多种的出行方式，整理了一份交通指南，也是帮助大家就顺利赴约。那本次的演唱会呢是在资中的万金山体育场来举办，成都重庆的歌迷呢多是选择比如说高铁出行，那川渝两地往来资中内江的班次也很充足，通勤也是相对快捷。
4: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内江啊，咱们这个内江到成都啊，包括资中之间的这个开往的列车，成都东站呢每天多趟高铁能够开到咱们资中的北站，最快30分钟就可以到达，多数车程呢35到50分钟都能这个抵拢哈。那如果直达票紧张的话，您不妨可以先到咱们内江北站，再换乘列车到资中北站，高铁呢10分钟左右，车次密集，换乘也特别方便。
3: 是的，如果说重庆方向来的歌迷啊，您可以从这个沙坪坝、重庆西站这样一些高铁站乘高铁呢直达内江北站，最快呢33分钟就可以到达，也可以选购直达资中北站的一些班次。那演唱会的前后呢也是客流的一个高峰，大家可以通过12306来提前预定到往返的车票，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时间。
4: 当然对于咱们一些自驾的朋友来说哈，尤其是打算来到资中参加活动的朋友，从成都出发，经过成资渝高速、厦蓉高速可以直接到达资中，全程140公里左右哈，车程2小时之内就能到达。
3: 嗯，
4: 那么重庆方向经过银昆高速、 转下蓉高速就可以到达资中的城区，全程是200公里左右。那么在活动期间呢，资中将会设置临时的停车区和公交摆渡，具体点位和线路呢，等待我们的官方发布。驾车的这些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来查看了。
3: 是的，当然记者也是了解到，外地游客呢抵达资中北站之后呢，也可以搭乘比如说城区的公交、网约车、出租车直接前往县城，或者说是万金山体育场，多条公交线路也是连通到了高铁站和城区的主要地段。

0: 保障到了旅客的出行。
1: 当然我们不少朋友也计划先来到我们内江看一看，因为有一些可能是外省的朋友，不光是川渝之间的啊。
0: 嗯，
1: 你像我昨天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看到有全国各地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同行同事，
0: 嗯，
1: 包括一些各地的这个刀迷会啊，刀迷会的朋友们啊，都在不断的发这个视频，发自己的祝福，希望这次活动能举办圆满成功哈。那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这个资中看一看，尝尝我们资中的美食，看看资中的美景啊。
0: 是啊，说到咱们资中的美景啊，这个地方呢也是来大家就是有三条线路分享给大家，带您感受不一样的资中哈，或者说不一样的内江，
1: 为您定制一些特色的路线是吧？
0: 是的，是的。那咱们看完演唱会呢，都别着急走哈，咱们本地的官方是为大家制定了三条特色的文旅路线，将这种古城文脉、琼龙山水还有甜城烟火可以说是一并囊括在其中哈。
1: 嗯，
0: 无论您是观演顺道游，还是说风光揽胜，或者说是深度打卡，总有一条呢是适合您。比如说咱们的第一条线路就是状元古城乐游资中，资中的全域深度游。那都说啊，想读懂资中，感受山歌文化呢，您一定要选到这条线哈。
1: 为什么呢？
0: 旅程呢是从琼龙山景区直接开启，依次可以探访到文武庙、状元街、青云广场，那古建街巷之间呢，尽显到了资中这种崇文重教的千年底蕴。走进资中的县博物馆呢，还可以驻足到琼龙山摩崖造像，感受到古城岁月的变迁，还有赵雄楼、长虹阁静立，诉说着礼乐的文明哈。
1: 这条路线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0: 嗯，
1: 当然，这条路线的中段的时候，也可以探访到我们资中县的文工团和山歌响起的地方——音乐广场，沉浸山歌根魂。那您可以到资中的南顺城街来闲逛啊，喝茶拍照啊，打卡都可以。最后可以来到南华宫、中国民族乐器馆，还有溯源民乐的根基，畅游鹿岛景区平安寨，以烟火十足的罗泉古镇收尾，古韵自然市井，您可以说啊一站集齐了。
0: 是的，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呢是资中的一个深度游，那接下来是资中威远的山水古镇游哈。
1: 哎，我喜欢自然风光哈。
0: 哎，偏爱山野秘境和古镇慢生活的朋友啊，这条线很适合您。行程呢是从资中的古城文脉开启，崇龙山人文这些景点也是逐一探访，随后奔赴到百年的罗泉古镇，漫步到青石老街，品尝地道的风味，慢节奏的市井烟火最治人心。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石河区方向车缓行反向畅通，桐梓坝大桥、沱桥、新坝大桥以及马柳坝大桥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时段的北街上行方向轻微拥堵，大西街以及民族路车缓行，江华街和南环路交汇路口依旧是严重拥堵。这时段的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流量较大，脚盆田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车缓行。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甲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新长青中段与大清路交汇口轻微缓行。另外关注到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西陵大道往憨大道方向双向车流量较大，三湾路与能力路交汇口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湾国道万市场部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0: 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您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经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率渗透率约90%。
1: 26号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
0: 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灾。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的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截止到当天20时，经过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的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有序开展。
0: 国务院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实行挂牌督办。
1: 南部战区针对菲方搅局南海表态，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至50%的反制关税，涉及到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1: 来关注社会方面，27号到30号，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

0: 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1: 15/5时起，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
1: 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
1: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山西省洪洞县农商行原董事长郭宏伟在境外投案，并被遣返回国。
0: 26号。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粤港澳的粤澳横琴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
1: 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7家平台集体签约。
0: 日前，一名孕妇在河南南阳安阳东站下车后突然出现临产迹象，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在站台搭起了临时产房，婴儿顺利出生。

0: 来关注到政策方面，京津冀出行方面，26号大兴机场至天津冀州的班线已经正式开通，单程的行驶时长有1.5小时至2小时。
1: 来关注到上海发布的临时的管制措施最新通告，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在9月4号到6号在上海五大新城举行，届时上海的嘉定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浦东新区部分道路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的，刚刚呢是和大家梳理到的今早的最新快讯啊，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回归到咱们内江本地啊，说到跟着咱们830山歌之夜的活动之后呢，您可以在咱们资中和内江好好的去游玩一下，给大家推荐了三条线路啊。刚刚呢主要是提到了第二条线路，就是资中威远的山水古镇游，当您游完了咱们的资中的罗泉古镇之后呢，您还可以直接去往威远县船石湖的旅游度假区，可以探秘到琼龙的地质公园，这里鬼斧神工的地貌和湖光山色呢，也能让你身心松弛。在游玩之余呢，还可以去商业街逛吃逛吃啊，灵秀的山水和人间的烟火直接交汇，邂逅内江的小众山水风情。
1: 那既然来到了资中呢，大家尤其是外地的朋友啊，您是必要来一趟咱们的内江市了哈。都知道是资中县是我们内江市的这个辖区县哈。那内江市区到底怎么样呢？给您也推荐一个路线哈，尤其是适合咱们的这些年轻朋友们，这条线路呢集聚了人文艺术、甜橙烟火，适合慢节奏的深度游。您可以从咱们的崇龙山景区、山歌主题音乐广场启程，感受资中的山歌文化千年文脉，再到南顺城街享受悠闲慢时光。那么一路向东，来到咱们内江主城的文脉腹地，探访范长江故居，感悟家国情怀，也可以来到内江的张大千博物馆，品读书画宗师的风骨。大千故里的底蕴呢，那在这次的路线当中尽显无疑。那么行程的尾声呢，可以来到四方块街区、剑道街、民族路这样的市区的老城巷弄，网红打卡、地道小吃呢，在这儿都能让您一一的品尝到。最后走到咱们内江糖业博物馆，追溯百年糖业史，读懂内江的甜橙记忆。

0: 其实这一次的830山歌之夜啊，咱们不仅啊是在比如说大家的出行住宿方面就是做足了功夫，给到了满满的诚意，其实呢在消费方面呢也给到了很大的诚意啊。那咱们内江市资中县呢是给大家准备了400,000元的政府消费券，就是您听歌哎游玩吃美食一条龙的服务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领券的时间呢，是在8月28号到9月25号，每周五的上午10点到晚上12点，但是说实话每次都是10点整的时候基本上一会儿就没了，所以说大家还是先到先得哈，
1: 秒空哈，
0: 哎，基本上是秒空哈。那第一期的消费券是在8月28号的早上10点直接发20,000元的这个消费券啊，后续的每周五会持续发放，所以说大家伙儿尤其是哈要去到资中感受山歌文化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在8月28号早上10点准时开抢。那很多人就要说我抢在哪里抢，这个消费的面额又是多少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我们这次发放的这个优惠券呢分为三种哈，分别是满50减15、满100减30、满200减60。每种券的同一用户只能抢这个一张哈，
0: 哎，
1: 也就是说您在每周五的时候最多能领到这个105元。那么另外领券的方式，您可以打开云闪付的 APP， 完成注册之后绑定自己的银行卡，在首页点击本地精彩内江市消费券资中县消费活动页面，就可以抢到这个优惠券了。
0: 是的哈，相信大家就是拿着咱们的这个优惠券去到咱们资中啊，逛完资中再来逛逛咱们的内江，可以感受到咱们内江甜城的不同的这种文化风味以及美食啊。当然了，咱们刚刚在咱们的这个快讯当中其实有来和大家说到咱们12306哈，客户端呢就是已经给这个铁路系部门的这个在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呢，对于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了一个积分的优惠。那具体优惠的程度如何以及怎么来领取这个优惠呢，我们下个时段回来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做详细分享。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农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好的，早间的8:4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之此刻关注。我们来关注到咱们刚刚提到的关于新增了教师积分优惠的这个问题哈。那近日呢，记者也是从国家铁路集团

0: 限公司了解到，从9月10号开始呢，铁路部门会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对于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一个积分的优惠。
1: 嗯，
0: 那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还同步新增到了教师资质信息核验的专区，也就是说，常旅客会员当中的老师，您可以在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啊专区来进行登录。这个呢是和教育部的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啊，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呢，您在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得这个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这个呢基本上是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那这个会员积分可以干嘛呢？它可以用于兑换到火车票，或者说是办理到座位的升席。那相关的车票呢，从8月27号开始就已经在陆续的发售了哈。
1: 另外，从这个月的27号起呢，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当中，教师可以在这个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与教育部的全国教师管理系统当中信息核对自己的身份之后，乘坐教师节当天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车到站后，即可以获赠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的常旅客会员的2倍。那么，如果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购买这个车票，到站后呢，可以获赠5000，抵50来用。那么，常旅客会员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费1000到站后呢，可以获得10000的积分，抵100块钱来使用。这可以算是让我们铁路部门对于我们教师节即将来临，对教师群体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优惠哈。
0: 是的。咱们铁路12306对于咱们这个教师的一个优惠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两则新闻。这两则新闻呢就很有意思了，每一条呢都对大家有一定的这个警示意义在其中哈。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第一条哈，第一条呢这个叫说到了晚上很多朋友呢现在睡觉时间确实也不早，有的时候凌晨了都还在刷手机。
1: 年轻人现在熬夜不都是常态吗？我那天跟我们同事还在聊啊，就是有些比较年轻的同事，我说你们晚上几点睡？因为我都已经步入中年了
0: 啊，你几点睡？
1: 我这个睡眠时间，我说我都是12点之前肯定要入睡。
0: 啊、
1: 他说啊。这么早？我说
0: 这早吗？
1: 我说12点还早
0: 吗？完了，我也不知道了。
1: 我说那你们都几点睡？他说我们2点都算早的。
0: 啊？
1: 我说那你晚的呢？他说那可能就通了，
0: 啊、
1: 拉通了。
0: 啊，早上也太年轻
1: 了，早上还得来上班，直接拉通来上班吧。
0: 太年轻了哈。
1: 他说基本上都是3点睡，都是常态吧？常态3点睡，2点3点睡。他说12点都算是太早的。
0: 哎呦！
1: 我说我早的话9点都是最早。我们虽然没步入，
0: 我差不多
1: 没步入老年吧，但是确实现在熬不动，你知道吧？一到11点过后的话，这眼皮儿就打架。
0: 哎，差不多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
1: 您说的是晚睡怎么了呢？
0: 王先生在7月8号的晚上1点多呢，王先生还没睡啊，还在这个熬夜，他在浏览某个特殊的有色网站的时候，
1: 有色、绿色网站啊，
0: 嗯，可能是黄色的吧。页面上呢就弹出了所谓的上门服务这样的一些信息的弹窗。那受到这样不良消息的诱导哈，王先生啊他就直接点击了弹窗的链接，直接下载了一个陌生的 APP。
1: 你看你，你看你，
0: 你大晚上不睡。
1: 学习点知识提升提升自己多好，对不对？
0: 是的、啊、
1: 当然这个陌生的 APP 安装完毕之后呢，平台所谓的这个客服啊就联系了这人，联系了王先生，说啊，你要是开通我们的这个软件的会员，帮我们完成这个刷单任务，积累我们平台信任度，我可以给你解锁上门服务、
0: 哎、
1: 而且刷单可以参与到返利赚钱。
0: 又来了、啊、
1: 你说这一听谁不心动？
0: 哎呀，
1: 我不但我能叫一个所谓的上门服务不花钱、
0: 嗯、
1: 我还能挣工资。
0: 哎，
1: 你说这不是解决了很多问题了吗？
0: 是哈，这咱这个假装的客服哈，是将王先生给先拉到了一个群里面。
1: 又拉群啊？
0: 哎，一般都要拉群，
1: 这群基本上就是为你一个人打造的。
0: 哎，有
1: 群里所有人都是托。
0: 最近不是还有一个吗？一个54人
1: 的群，53人都是托。
0: 哎，对，全是都除了你以外都是托、啊、
1: 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呀。
0: 这个群里面呢也真的是会提供一些虚假的提现哈，而且是大量的虚假提现，各种你看到其他人都在晒什么，哎呀这个晒单截图，
1: 就跟什么的朋友们，你们玩这个微信啊，有时候朋友会发一个搞怪的那个表情包、
0: 啊、
1: 表情图，不是有那个红包200元、
0: 啊、对，
1: 恭喜发财，那红包其实是图片，你点啥也点不动、
0: 啊、我们平时发的那个一看就是图片，
1: 跟那个是
0: 这个老真了，
1: 跟那个是一个道理，就是群里面发的这个截图全是表情包。王先生就信了，以为别人真能领到钱的，
0: 全是高科技给大家弄出来的这种收益的晒单截图哈、

0: 大额头，因为大家一让大额头，一可能你手头也比较紧张，没那么多钱，二就像刚才思思说的，人都会警惕，让我投这么多钱，那就无非肯定是诈骗了。但是投的少，28块钱开个会员，大家一听也不就是两杯
1: 市场价，
0: 是两杯奶茶钱吗？真的就是把我丢了就丢了，没了就没了，无所谓。那么从你开始投入第一笔呢，他就按照心理学就开始把你引导上他的道路上了。
1: 是，
0: 你比如说完成第三单任务提现的时候，平台显示账户冻结，这个时候平台财务的就联系到这王先生说，那您可能刚才操作失误了，账户冻了啊，您需要充值68000，可以解冻你账户。
1: 这么高？
0: 王先生一看，我之前刷了那么多，我也挣了不少钱，他就让我充钱还才能拿出我的这个报酬，这有点心动。但是王先生又说自己手头没那么多，这财务助理又说，那这样吧，我给你安排一个资金专员，我跟你谈，跟你谈一下关于这个啊充值这方面的事儿。资金专员能让你贷款。
1: 啊，
0: 你贷款冲到这里边帮你解冻账户。
1: 哎呀，
0: 贷成功之后，财务助理呢又让他下了一个 APP， 通过视频会议的远程操作，先后让王先生转账达到了36000元。
1: 哎呦，
0: 就贷款真办下来了，结果全转给别人了。
1: 接着呢，这个所谓的财务助理呢又以开通大额提现为由，要求王先生再充98000。
0: 啊，
1: 哎呀，这个
0: 98000，
1: 这也太高了吧，
0: 这都买辆车了都。
1: 哎呦，充值完成之后，还充值完成了，那财务助理呢就让王先生联系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APP， 就一开始
0: 爱情助理，
1: 哎，爱情助理。那结果呢，这个爱情助理又以比如说您这个操作有问题为由，要求王先生再次充值98000。
0: 你看一环套一环，虽然知道是背后一个人在操作，但是他就给你搞得让你是一路这跟着他，就跟怎么说引导你走迷宫似的。
1: 哎呀，这简直溜傻子似的啊。但是这个充值成功之后呢，还是没办法提现，那这个时候王先生才如梦初醒，
0: 迷过来
1: 了，您这个时候才发现，然后有问题哈，然后立即呢打电话报警了，累计损失了20多万元呐。
0: 20多万元被骗了，哎呦！但当地的警方接警之后呢，第一时间也是追踪研判哈，直至查实到被骗的资金啊流往了全国各地，比如说内蒙、云南、安徽等地。
1: 哎呦！
0: 多地警方配合之下呢，近日也为他追回了部分的资金，骗了21万，将近22万，追回了13万。案件目前还在侦办当中哈。
1: 哎呀，这个节目当中呢，时常给大家就是科普到这些相关的消息哈，大家伙一定要警惕这些套路哈。一般都是什么先发布些虚假信息，利用比如说短信、网络平台，还有现在最火的就是交友软件，他发送一些很虚假的链接，发布到所谓的虚假的一些比如说同城服务之类的广告，等待你直接自己就点进去。他不是，他现在是广撒网，然后你自己点进去了，你就变成这个被针对的人了啊。
0: 单身朋友太多呀，就容易被盯上啊。但是你说大家有没有思考一下，为什么人家女孩子就不会上当呢？咱就说这种案件怎么就女孩子没有被骗到，没有被这个很少吗？我不能说没有，
1: 对，相对少一些。
0: 但是按照比例上来说，大部分这一类的上当的都是男性，而且是单身男为主。
1: 哎，
0: 所以您就得思考思考，到底自己有哪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1: 是，
0: 当然
1: 时间太多了
0: 啊，
1: 时间太多了，个人
0: 不光时间多，您要是真想交友啊，那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机会挺多的，大家都主要太宅又太挨了，多多给自己制造一些线下的，比如说咱去多参加一些聚会，参加一些夜校，参加一些培训班，认识一些异性，交个朋友，交个对象。我还说别人呢是吧？但是至少我不会轻易的信这些东西。
1: 头头是道哈，这说的是。
0: 对呀，我爸爸还给别人上课呢。
1: 那另外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骗子会诱导受害人下载到所谓的这个诈骗软件，也就是说，我跟你说，但凡有你不认识的人让你下载其他的一些不知名的软件，你都要提高警惕，这肯定有问题。然后他随后就会把你拉进群里面，然后呢添加你好友，一步一步对你进行针对性的诈骗，这都是套路，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但凡有人给你实施这样的套路，这多半都有问题了哈。
0: 没错
1: 啊，那另外呢，什么诱导您刷单呐、投资啊、博彩呀、成为会员啊，也是套路之一。最后呢，就是不断的要求您转钱。
0: 对，刚才大家听到我们这梳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大家也都听出了个大概齐啊，就知道这骗子的套路到底是如何的。一开始让你少部分投入，然后再引导你下这个下那个，让你挣钱，能给你返利，能给你利息，能让你挣这个提现啊。一步一步吧，套路下来之后呢，你就进入到圈子。因为很多时候我看过很多人谈这个被骗的经历
1: 啊，
0: 他说那个时候头脑根本就是模糊的。
1: 你都完全陷套了，
0: 自己完全是懵的。他说让干啥，我就跟着他干。那个时候来不及，他不给你思考时间。
1: 对，
0: 他这一环让你说你下这个来怎么注册，注册之后点那个点这个，你都不知道是干嘛的，然后可能就被迫贷款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钱就转了。

0: 去了。
1: 是，
0: 人是懵的，一定别着急，多思考，另外别瞎点啊。
1: 对，没错，一定要相信啊，天上不会掉馅饼，特色子头上一把刀，这是真的哈。一旦被骗，请大家直接拨打110报警。好的，时间也是来到早间的8:58呢。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0: 我是高远，
1: 明天同一时间再与大家不听不散，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听完音乐之后，接着来关注到资讯。每年这个七八月份反复被提到的一个词儿呢，一定是年假。因为太热了，很多单位呢会集中的安排这个年假休息哈。有的人呢可能就会趁着这段时间把它给休息了，但有的呢可能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没有休，甚至啊到这个12月底12月都快过完了，这个年假都还没有休完。那这种时候年假怎么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都快离职了，但是呢你的年假还是没用完。那这种情况下年假又怎么算呢？先来了解到这个年假呀，以前是要工作5年才会有这个5天，那后来就改了嘛，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就享受带薪年假，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呢是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是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是15天。那么国家法定的休假日、休息日呢是不计入年假的一个假期的。那遇到离职这种情况，然后呢你的年假又没休完咋办呢？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假休假实施办法第12条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呢，当年度没有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假天数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以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假的一个工资报酬。如果说折算之后不足一整天的部分呢，是不用支付这个未休假年假工资的报酬的。那么目前这个规定的折算的一个方法是当年度在本单位已过的日历天数去除以365，再乘以职工本人全年

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减去已经安排年休假的天数，用人单位当年已经安排职工休年假的多余折算应休年假的天数呢，不再扣回。除了这个离职年假没休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职，但是呢由于各种原因当年的年假呢那没有用完，比如说你有五天你只休息了三天，那剩几天，那这种情况下年休假能不能跨年呢？职工带薪年假的休假条例第五条也有规定，单位呢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的意愿，统筹安排职工的年休假。年休假在一个年度里边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安排，一般呢是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为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安排职工休假的，可以跨一个年度进行安排。那么单位的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休年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假。对职工应休未休年假的天数呢，单位应当按照职工日收入的300%来支付没有休年假的这几天的一个报酬。

还有很多时候呢会有各种假来进行叠加，你比如说婚假产假，可能就会有疑问了，我休了婚假产假之后，我的年假还能不能再休呢？这个企业职工带薪年假休假的实施办法就规定了，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就享有这个带薪的年假，职工呢也依法享受探亲、婚丧、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及因公停商、工薪期这个假期嘛，它是不会算到这个年假假期里边的哈，都是独立起来的。

我们呢确实每年假期就指望着年假，但是呢有一个群体他不看这个年休假，他们看的是寒暑假，那就是教师啊。最近呢这个12306也出台了一个相关的规定，和教师是有关系的。当然出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啊，尤其是这个你出行长期买高铁票的啊，买高铁票会得这个积分，这积分就可以达到一定分数之后呢就能够去兑换这个高铁票啊。如果说你平时没咋注意，赶紧登录你的12306去看看你的积分有多少了。12306呢最近发布了一个这个新的这个一个优惠了，说的是新增教师的积分优惠。记者呢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从9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呢，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呢也会同步的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呢可以在这个12306手机端登录专区，与这个教育部呢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你的身份之后呢，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的10倍积分。比如说我们这儿到这个成都嘛，72块钱嘛，74嘛，就按74来算，那你就会得到740分的积分了，是普通旅客会员的2倍积分。这个积分呢，就可以直接用来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那么相关的车票呢会在8月27号起

再来说说这个积分的抵扣比例哈，比如说你这个5000积分，那么就能够抵扣50块钱哈，所以呢，这个别看着高，但是咱们得的也高啊，对吧？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13，来听到好听的音乐。在下个时段，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

0: 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来关注到的资讯。前几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一个案例，就是说的是一个群里边有54个人，53个都是骗子，合伙来骗的一个人。那么今天再说一个更夸张的，一个400多人的群，其实呢，400的人都是演员。更夸张的数据啊，最近呢，在浙江杭州萧山公安南阳派出所，通过缜密的侦查，成功的拦截了一起涉案金额30万元的线下的现金交易诈骗。这个辖区里边，吴先生呢，就可能是遭遇到这个电信网络诈骗嘛，他们这个指令中心也发出了指令，即将去到线下交付大额的现金，警方呢也立即开展了研判，锁定了当事人大致的方位，于是呢上门去开展劝阻工作。据了解呢，这个吴先生呢轻信了网络投资理财小广告，被拉入了所谓的投资群。群里边每天都有人去晒到自己的收益截图，氛围呢特别热烈。吴先生介绍，他此前呢就已经投入了20万元，账户的收益呢十分的丰厚，所以呢他打算再取30万元现金去线下进行交付，继续挣得这个所谓的高额回报。其实呢，这个吴先生对高额回报呢是坚信不疑的，对民警的劝法呢十分抵触，甚至还认为这个民警耽搁他挣大钱了。为了彻底打消他的疑虑呢，民警提出去该公司所在地核实这个公司呢是否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在民警的坚持之下呢，吴先生同意暂时交出30万元的现金由警方保管，并配合演一出戏，去看看所谓的投资到底是真还是假。警方呢同样是制定了抓捕计划，根据这个车手的指令，这个车手呢就是专门负责线下取款的嫌疑人。交易的地点呢选在了一处偏僻的拆迁区域，悄悄潜伏在吴先生车辆的后排座位上，其他的便衣队员呢就在周围蹲守。那么不久之后呢，一名业务员就出现了，他呢警惕地观察四周，然后呢悄悄地走向了吴先生的车，准备拿取装有30万元现金的袋子。就在嫌疑人上前准备交易的时候呢，民警将其当场控制。经查呢，这个犯罪嫌疑人也是多地流窜，可以说是专门从事这个诈骗的违法活动，目前呢已经被警方给刑事拘留了。警方呢也是提醒了，反反复复多次在提醒，投资理财要选择正规渠道，不要被所谓的低成本高回报这样的字眼给迷惑了，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去点击陌生的链接，去扫描可疑的二维码，这些都不要去做啊！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还有就是，凡是要求你去取现金、去买黄金，然后通过邮寄或者是跑腿去送到指定的投资入股或者是缴纳保证金、解冻金的，这些都按诈骗进行处理。所谓轻松赚快钱的背后呢，往往是违法犯罪的深渊。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工具人。一旦发觉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应当妥善的保存相关的转账的凭证啊、聊天记录等等这样的证据，并及时拨打9611进行报案。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到咱们的牛肉面啊，咱们的牛肉面夺金了，但是打引号夺金啊，这个牛肉面凭啥这么牛呢？最近在四川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呢，在成都天府设计产业园呢圆满收官了。在这场全省旅游商品年度赛事当中，咱们的川香店内江牛肉面一举斩获大赛金牌夺金哈。这个龙大娘麻辣豆腐乳、雷三朵雪花酥、打火机手撕兔三款产品呢则荣获了银奖。本届大赛呢，一共征集了全省1256条报名信息，993套商品取得了这个资格，860道食物呢进入了现场评审，围绕四大赛道、33个细分品类展开激烈的

角逐，最终呢角逐金银铜，各类奖项共计是130个，其中咱们内江呢就有17款产品入围食物的评审。在如此竞争的这个环境当中啊，这碗面的底气从何而来哈？咱们的牛肉面底蕴当然不用说了。一碗面呢带动了一整条产业链，一块金牌折射的不仅是产品品质，更是咱们内江推动牛肉面走出去的产业雄心和系统化的布局。相关的数据表示呢，2025年以来，全国咨询开店的人数呢超过了100人，转化率超60%。在深圳啊，部分的门店日均销售额近8000元，非内江籍的经营主体占比呢已经超过了50%。来自北京、山东、重庆、河南等多省市，初步形成了咱们内江人走出去发家致富，外市人引进来共同参与的良性的互动格局了。这次的夺金呢，也是咱们内江牛肉面品牌化发展的重要节点。一碗面，一座城，一个正在走向全国的金字招牌哈。不管你是在家乡内江，还是在异乡的街头，当你看到内江牛肉面的招牌呢，不妨走进去，去感受一下这碗金牌牛肉面啊，它的味道，它也值得咱们去留下脚步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不停赞，拜拜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90-816。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犯贷困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

0: 9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 来关注到峨眉山丽景鞋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成勤班长、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2: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生产储备干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合规主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458927713，李老师13668362986。
2: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智力工，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3名内包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1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500元。
2: 还要招聘2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机修电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1: 再来关注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2: 还要招聘2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2: 还要招聘1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

0: 1888-4994，1888-0832-4994。
1: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热诚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十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物业工程主管，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9802713453，19802713453。
1: 再来关注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4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冉老师，电话18783248855，陈老师18728117545。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关注内江红莲九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3: 再来关注成都小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打字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

0: 1848324-0319 1848324-5995。
1: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到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1: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1: 再来关注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洪老师，连线话18620900069，周老师19849739682。
0: 深圳平安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销售推动岗，年龄要求2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财务数字人才，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硕士研究生，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连线话1776047821417760478214。
0: 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1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1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联系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0: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 13309056538。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金晨智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秩序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维修，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3600元。
0: 还要招聘两名会务，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8802-3972，136-8802-3972。

0: 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3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护理，年龄要求30到5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保洁，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收纳，年龄要求30到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陪诊师，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2800至14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5282135053，15282135053。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新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3。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在节目里开始呢，首先先来关注到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那今天呢，主要是以一个晴转阵雨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达到35度，最低气温也有25度。再关注到往后几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到周五到周六一直是延续到有一个阵雨的天气过程。在周五的时候呢，最高气温下降到了32度，最低气温23度。周六的时候呢，最高气温只有26度，最低气温21度。到周日以及下周一周二的话，气温又有一个明显回升的态势，最高气温达到了32度，最低气温20度，以多云天气为主。

的，进入到教育在线的板块，我们首先先来关注到，其实要说到在整个八月下旬呢，全国的各大高校呢是陆续的迎来了2026级的新生报到，不少的学生告别家乡，远赴外地求学，真正开始了独自的生活。那新生初入到校园当中，对于周边的环境和校园的规则尚不熟悉，开学季呢通常是学生群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一个高发期了。那常见的骗局有哪些呢？如何去提高咱们的反诈意识，快速的去识破骗局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开学季高校新生一定要注意到，这些骗局呢可能就在大家的身边，一定要认清真假的新生群。哎，这个别被伪校友套路了哈。就有这样一则案例啊，这个兰州的吴女士呢，看到孩子所在的群聊当中弹出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经核实呢便扫描了对方提供到的二维码完成了转账。转账之后呢，吴女士是心存疑虑，主动的联系了学校的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遭遇到了诈骗哈。这个在群里边啊，老师跟你说我要这个收取一定的费用啊，吴女士可能也是没有去进行认真的这个考量啊。那避坑指南呢也是给大家奉上了，首先呢大家一定要核验群聊的资质哈，学生以及家长呢可以通过学校官网、招生办的电话以及录取通知书上的官方渠道来确认您的这个加入的这个群聊的一个真实性啊，不进非官方学校官方的一个群聊，然后呢就是守住转账的底线。辅导员以及学校的老师啊，一般不会通过私人微信、QQ 收款码来收取学费杂费，要求私下转账缴费的，可能都是涉及到诈骗啊！一定要谨慎的进行资金转账的一个操作。再有就是要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不在群聊、社交媒体当中泄露身份证号、银行卡信息、家庭住址等隐私的内容，避免被不法分子来进行利用。最后呢，就是要慎用校园周边免费的 WiFi 了啊，当心隐私数据的外泄。某高校学生小李呢，在校园附近连接了一个免费的 WiFi 啊，然后呢登录到教务系统查看课程的安排，随后呢发现自己的教务系统的账号就被盗取了，课程信息遭到了篡改，黑客呢还通过邮件向他勒索赎金。黑客常在校园周边设置校园免费网络啊，这个 CMCC

0: 啊，然后呢等等来进行免费仿冒的这个免费的 WiFi， 诱导学生来进行连接。一旦学生连接到 WiFi 当中呢，黑客即可窃取账号的密码与隐私设置的一些隐私的文件哈，这些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首先呢一定要优先的连接到学校官方认证的 WiFi， 不要连接名称可疑无需密码的开放网络。如果说 WiFi 名称与官方网络相似，但是呢略有不同，比如说多一个字母或者说少一个符号，就要提高警惕了。连接公共 WiFi 的时候呢，不要进行登录账号啊、转账汇款、输入密码等等的系列操作，尽量的避免使用到公共 WiFi 处理涉及个人隐私的敏感事务。再有就是手机电脑一定要安装正规的杀毒软件，定期的进行扫描设备，防范病毒的入侵。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啊，这个开学一定要谨防各类的陷阱，别让骗局搅乱了您的这个大学生活。再来关注到下一个案例，就是量入为出，理性消费，远离非法的校园贷。在宿州某高校大三学生为了换新手机，轻信社交平台上的零抵押秒放款的校园贷的广告，实际呢就遭遇到了套路贷，到手仅仅3000元，短短两个月利滚利欠款就超过了20000块钱啊，这个确实非常的夸张了哈。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到各位，不信校园墙、朋友圈以及陌生群聊的任何校园贷小额贷的广告，再有呢就是不要随意的签订到条款模糊的借贷借条和电子协议，还有就是不要轻易的替同学以及朋友去担保借贷。量入为出，适度消费，一定要树立到正确的消费观。再来关注到就是出租出售这个电话卡可能会沦为电诈的工具人。来关注到一则案例，沈阳的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小强为了赚取到报酬呢，将本人的2张银行卡外加1张实名的电话卡一并出售。小强一开始只是觉得我是在变卖这个闲置物品，完全没有意识到会涉嫌到刑事犯罪。经过警方的查证啊，小强的电话卡、银行卡被电诈团伙用来接收、转移诈骗资金。然后呢，公安机关以小强涉嫌帮信罪，也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移送到了检察院审查起诉。那你看看，这个就是因小失大了哈，一定要注意到哈，这个严守两卡的底线，出售、出租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一旦说被用于诈骗呢，或者说持卡人轻则面临多重的联合惩戒，重则会涉嫌到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再有就是要警惕到熟人的邀约，对于熟人提出的“我借你的卡用一下，我来收款啊，我来代开账户”等等的一些请求呢，一定需要高度的警惕了，主动的核实到交易的背景，拒绝参与不明资金的往来。再有就是要做好两卡与证件的管理，长期闲置的银行卡、手机卡呢，应该及时的去进行注销。如果说不慎丢失重要的证件呢，应该及时的去挂失补办，避免被不法分子捡拾盗用。说不慎遭遇到了骗局的话，高校的新生呢应当这样去进行处置啊，首先肯定是要立即停止，及时的止损，立即停止转账充值的操作，举报对方账号，不再和骗子继续的去进行沟通，防止损失去继续的扩大。然后呢，大家要第一时间留存好证据，如果说不慎受骗转账，请第一时间完整的保存到全部涉案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账号以及收款账户的截图，这些都是报警时候的非常重要的证据，能够为警方快速的处置追回钱财提供到非常关键的助力。当然肯定要尽快的寻求帮助，第一时间要拨打110去进行报警求助，及时的联系到银行冻结账户，告知家长、辅导员、实行来寻求帮助哈。然后呢一定要警惕到二次的诈骗，受骗之后呢切勿相信所谓专业团队付费追回钱款的说辞啊，这些呢都有可能是不法分子假借协助追回损失的名义再度对您实施诈骗。9月开学季呢，大学新生在开启人生新阶段的同时，也要不断的提升到咱们的防范意识，守护财产安全，安心的奔赴到美好的大学时光。这是在线，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哈，这个咱们的师生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到，包括说家长朋友们哈，这一份开学的安全提示，请您一定要查收到了。开学在即，有哪些安全事项需要注意的呢？我们一起。

关注一下。在2026年的秋季学期呢，幼儿园安全温馨提示，首先呢就是要树牢并且是自觉进行健康第一的理念，引导孩子不共用毛巾杯子，不随意的用手去揉眼睛，饭前饭后呢一定要勤加洗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好孩子的健康监测，确保健康的前提下把它送到园中。然后呢要保持到室内的清洁干燥，定期的通风换气，不随意的把室外不清洁未消毒的物品带入到室内，垃圾的分类一定要做好分类投放，不让孩子使用三无过期食品以及未清洗干净的食品，不吃野生的蘑菇、野菜、野果以及野生动物等国家明令禁止的食物，不喝生水，不挑食偏食，不暴饮暴食，少吃高盐高糖油炸以及熏制食品，少食生冷的食物，还有冷饮，要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引导孩子适当的去锻炼到身体，增强体质，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孩子呢，应该时刻在家长的视线与监管的范围当中，不要把孩子单独的留在室内、车内、浴缸以及浴盆当中，不让孩子在无成年人陪同的情况下外出活动。孩子在戏水的过程当中呢，家长要停止玩手机、与他人聊天等行为，保持近距离的有效看护。再有就是不要让孩子们啊单独或者说结伴到马路边、水边、建筑工地等危险区域玩耍或追逐打闹，防止交通溺水等事故。教育孩子不擅自进入到停车场所等区域，警惕车辆的视觉盲区，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教育孩子不向楼下抛东西，不攀爬阳台、门窗或说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要及时的排查到家中的电线、电器、燃气管道等安全隐患，防止触电烫伤、煤气中毒等事故。将易燃易爆、易碎、有毒、锋利或其他对于孩子身心有不良影响的玩具物品一定要保管好，不让孩子去接触。教育孩子不要随意的把东西放进嘴、耳、鼻、眼当中，不要随意的把东西套在头上和脖子上。家中的药品呢，一定要妥善的放置，不要让孩子随意的触碰。教育孩子正确合理的使用到网络和电子产品，控制其使用的时间。当然还要教育孩子与小朋友友好的相处啊，这个外出的时候呢，和孩子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乘车规则，要注意交通安全。教育孩子不逗打猫狗等动物，教育孩子不让其他人看、触摸、拍摄自己的隐私部位，教育孩子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物、礼物啊，不把家庭信息告诉陌生人，被陌生人强迫带走的时候啊，大声呼救并跑向人群密集处，与家人走散的时候呢，应该留在原地不动，或者说向警察朋友进行求助。教育孩子一定要守着自己的姓名、原名、家庭住址及家长的姓名、电话、单位，如果说遇到意外的话会求助，会表达清楚。从学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利益出发呢，尊重孩子的人格尊严，倾听了解孩子的意见，鼓励引导孩子参与家庭、社会和文化活动，促进孩子全面的获得发展。根据到国家双减政策的要求，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的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里含外语的培训，请实际行动予以支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促进孩子健康成长。接下来再关注到2026年秋季学期的中小学安全温馨提示。第一点呢，是要做好健康管理，树牢并自觉践行健康第一的理念，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坚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饭后勤洗手，垃圾分类投放，做好孩子的健康监测，不带病到校学习，不吃三无过期以及未清洗干净的食品，不吃野生蘑菇、野菜、野果以及野生动物等国家明令禁止的食物，不喝生水，不挑食偏食，不暴饮暴食，少吃高盐高糖油炸熏制食物，少食生冷食物及冷饮，要确保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小学生啊，每天的睡眠时间应该达到10个小时。

0: 中生应该达到9个小时，高中生应该达到8小时。选择安全运动项目，坚持适当的体育锻炼，保持良好的精力，充沛的精力。再有就是上下学的安全，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不能够按时到校或说提前离校，一定要请假，不要去酒吧、网吧、歌舞厅、游戏厅等场所，走人行道靠右行，过马路呢一定要走斑马线，走天桥或地下通道，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在马路上以及车辆周围玩耍或追逐打闹，乘校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到校的时候呢及时下车，小学生回家的时候见不到家长不下车，不坐三轮车、农用车等无客运资质的车辆，不顺达陌生人的车辆。未满12周岁的孩子呢，不要骑自行车上马路。未满16周岁的孩子不骑电动自行车，行走或骑车的时候呢，不要看手机，不要听音乐，不走机动车道。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继续再来跟大家关注到这个开学安全提示哈，来继续跟大家聊到中小学生的安全提示。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在校的安全活动啊，那认真学习安全知识的技能，积极参与到学校组织的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的活动，要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的技能。上下楼梯以及通行楼道的时候呢，要靠右慢行，不推挤，在食堂、礼堂等人多场所不拥挤，讲究秩序，避免踩踏。在发生拥挤踩踏的时候呢，用双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双侧的太阳穴，顺人流而行。如果说不慎倒地的话，要食指交叉后，双手扣紧，双臂护头，双膝尽量的前屈，全程这个球状，护住胸腔和腹腔等重要的脏器，不攀爬楼梯、走道、水池等区域的护栏设施，不到无防护的护栏平台的地方进行玩耍，避免坠落。一定要遵守技术的规定，不乱拉电线，不用明火，宿舍禁止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不用湿手或湿布触摸电源插头插座。离开宿舍的时候呢，要切断电源，不留他人住宿，保持寝室干净通风。熟知逃生通道，会用消防器材，小学低年级一般不寄宿。注意校内的交通安全，不擅自进入到停车场所等区域，警惕车辆的视觉盲区，要遵守教育教学活动的相关安全规范。遇到安全突发事件呢，要按照规定妥善的处理，并且立即向老师去报告。第四点呢，就是要防溺水安全，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嬉闹，不拾捡掉入到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在江河湖塘边洗手、洗东西、抓鱼虾、抓青蛙、钓鱼等，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如果说需要参与到涉水活动呢，请务必穿戴合格的救生衣、服具等防护装备，不在滩涂、河道、泄洪道等区域戏水、露营、溯溪。如果说发现同伴溺水的话，要立即寻求成人帮助或拨打110、120的电话报警求助，不盲目手拉手或下水施救。第五点，就是心理健康安全，一定要积极进取、开朗乐观，多与老师、父母、同学去沟通交流，积极的参加到学校的集体活动。遇到挫折不气馁，对难以解决的困难和问题要学会求助他人，不打架斗殴，不欺负他人，不抽烟饮酒，不打牌，不吸毒，不传播谣言，不参与迷信、邪教、传销等非法活动，认识滥用上头电子烟等等的一些新型毒品和笑气等非列管制的物品的严重危害，要注意防范提神、减肥、不上瘾、无毒害等引诱吸毒的骗术，不要随意的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物、饮品，要保持警惕，避免食用不明的有害物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不沉迷网络游戏，不玩带有色情、暴力、自残以及身体伤害等不健康内容的游戏。第六点呢，就是要家校协作，孩子们在节假日外出活动，家长要知去向、知内容、知归时、知同伴，提前强化安全教育，做好安全保障，不通过社交工具或平台结识陌生网友，不与陌生网友私下见面，家长要留意孩子日常行为、社交动态，提醒孩子不轻信陌生人，不私自结伴出行，不轻信网络虚假招聘信息，不贪图所谓的高薪轻松兼职，警惕游戏的充值骗局，要远离电信诈骗陷阱。
一旦说发现孩子有被诱骗的迹象，或者说接到孩子求助的求救信息，一定要立即报警。家长要积极的履行监护的责任，学习安全防范知识和技能，认真的开展家庭的安全教育，教育引导孩子不玩萝卜刀、激光笔、炸包玩具、低俗手办、吸鼻能量棒、死亡三秒、拍烟卡、养臭水等存在安全风险，易引起不良行为倾向的产品或游戏。要树立科学家庭教育观念，遵循素质教育理念和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要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习惯和健康身心，促进其全面发展，要尊重个体的差异，理性的确定孩子的成长目标，多尊重多理解，加强平等的沟通，讲究教育的方式方法。留守儿童的家长呢，应该定期与孩子们保持联系，给予关心关爱。根据国家的双减政策的要求呢，校外的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到国家的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的培训，包含了线下和线上，请以实际行动予以支持，切实的减轻到

0: 学生校外培训的负担，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那根据到国家关于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的要求，那这个未成年人的父母呢，或者说其他的监护人，对于未成年人的产生纹身动机和行为的啊，应该及时的去进行劝阻，不得放任未成年人纹身，请以实际行动予以一定的支持。教育和帮助孩子要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充分地认识到纹身可能会产生的危害，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理性地拒绝纹身。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积极地支持学生参与到学校组织的安全教育宣传活动，要增强安全工作合力。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升学路上的迷茫，亲子沟通的难题，教育热点的真相，您是否也常常为这样的问题而焦虑呢？别担心，别担心，你关心的就是我所关注的。多维度，多角度，我们用声音搭建沟通的桥梁，用知识传递教育的力量。教育在线，我们并肩前行。
1: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哈，在这个开学期呢，要给孩子做好健康储备。暑假呢是接近到尾声了，可是呢不少孩子还处在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刷手机打游戏的假期模式当中。多位医学专家从作息护眼防疫以及护脊椎等方面呢为家长支招，帮助孩子健康从容地迎接到新学期的到来。首先呢就是要调整作息，叫醒阳气哈、啊，晚睡晚起呢，打乱了人体阳气正常的出没的这个节律。江苏省的中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啊，这个徐主任就说到了哈，晚上不睡呢，阳气无法按时的内收，还会这个损伤阴邪；早上不起呢，阳气无法按时生发，一整天都昏沉无力。开学前一晚才早睡呢，往往会在床头上翻来覆去的，越躺越焦虑。所以呢徐主任就建议到哈，在开学前一周每天比前一天分别早睡早起15分钟，起床之前呢就先做几个拉伸的动作，比如说双手向上托举，伸展全身，转动脖子，疏通肺经阳气，然后呢再喝杯温水唤醒脾胃的阳气。专家提示啊，小学生、中学生每天最好分别睡够10小时和9小时，中午呢再闭目养生20分钟，有助于恢复精力。最后就是要健康用眼，内调外护。在暑假里边啊，手机平板轮番的轰炸，开学之后呢又要长时间的看书写字，让眼睛无暇喘息。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师啊，这个杜医师就说了哈，中医认为呢，久视伤血，再加之儿童气血的生化能力有限，气血的亏虚，眼睛呢就容易疲劳甚至是近视。那缓解眼疲劳、眼睛干涩，中医呢有一套内调外护的方法。根据杜医师的介绍到，这个外护呢包括到每日早晚按揉睛明穴、四白穴以及太阳穴各5分钟，以局部酸胀为宜，两手搓热捂住然后呢这个闭着的双眼反复5到10次，晚上用温热的毛巾敷眼5次，每次近距离用眼20分钟呢就抬头看20英尺以外的远处。

至少20秒。那内调呢，则是指饮用枸杞菊花茶帮助清肝明目。如果说孩子容易上火，眼干明显呢，还可以同时加入到适量的金银花，增强清热的效果。注重防护，扶正辟邪。开学之后呢，教

事实呢应该如实的报告到健康的状况。家庭成员的自我防护呢更不可少，那相关的专家也给出了从中医角度啊，这个辟邪气养正气的一个思路，增强抗病毒的能力，同时呢减少病邪入侵。比如说在人多的时候呢，或者说在人多处哈，要佩戴口罩，饭前便后用流动的水和肥皂洗手，生冷的瓜果洗净之后再吃，少吃生冷油腻的甜腻食物，以山药、小米、南瓜等养胃食材熬粥或者说煲汤进行食用，穿宽松透气的纯棉衣服，出汗之后呢用温水轻轻的擦洗。专家还提示，一旦出现发热、口腔疱疹以及手足皮疹，持续腹泻或者说咳嗽呢，就应该及时的就医并居家休息。最后呢就是要挺直腰杆，科学护脊。在开学之后呢，孩子们一天好几个小时都坐着听课写作业，脊柱的压力其实是不小的。相关的专家就表示到，不良的坐姿呢可能会引起到脊柱一过性的一个姿势性的弯曲，那么对于患有特发性脊柱侧弯的孩子来说的话，还可能会加重到侧弯。保持良好的坐姿呢对于脊柱是健康有益的。正确的坐姿呢是保持胸口离桌沿一拳，眼睛呢离书本一尺，握笔离指尖一寸，双脚稳稳地站地。同时呢，家长日常应该监督孩子每坐45分钟便起来活动5分钟。同时专家也是提醒到，当孩子们进入到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双肩不等高啊，然后呢这个弯腰之后呢背部左右高低不一，以及腰线不对称，身体习惯性向一侧倾斜等等的一些异常的情况呢，应该及时的带孩子前往到正规的医院接受影像学的检查和专业的评估。好了，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57，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下午好，我是果子。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节目当中，首先依旧来为大家分享到在成都车展上面各家展台都有什么样的新鲜动作哈。昨天呢是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聊长城展台上面动作是真的不小啊，包括有长城 H10 的交付、魏牌 V8X 的上市，以及长城炮系列的新车亮相，还有说包括这个坦克系列的新车亮相等等等等。接下来来关注到在本届车展上面啊，1汽越野08敞篷版改装车呢也是正式的亮相了。根据现场的实车状态判断的，该车仅仅是为改装展示用车，并不具备量产的条件，目前的官方也没有披露相关的量产的规划。这款车长得其实挺帅的哈，有那种敞篷跑车的感觉。在外观层面呢，这一台展车的改动啊，并不仅仅是局限于取消了车顶，整车呢还换上了全套的运动化的外观包围，包含了全新设计的前唇、侧裙以及后包围的组件，让整车的运动感看起来会更加的充分一些。然后呢，车尾上方是增设到了固定式的扰流板来增强它的一个运动气质。轮上部件呢同步升级，装配了双五辐式的一个运动轮圈，同时呢搭配到了视觉辨识度较高的红色刹车卡钳。整车的外观风格相比起普通版本的车型会显得激进的多。来到车内再来看的话，这个车就是怎么说呢，全红的一个架构哈。然后进入到车内呢，整车的基础内饰架构和市售版的越野08其实是保持一致的，在这一点上面呢其实可以再做一定的更换啊。比如说你既然拥有了这么激进的外观变化，那肯定车内的一个运动套件也要跟上哈。主要的变化呢可能就是全车更换为了红色的运动主题内饰啊，展车依旧保留了原厂五座的一个座椅的布局。由于敞篷改造呢会改变车身原有的结构，为了弥补到这个车身刚性的一个损失，那改装方呢在后方的后排位置加装了一个加强杆，以此提升整车的一个结构的强度，属于敞篷改装项目里边常见的一些补强的手段了。关于动力硬件方面呢，官方是没有进行公布，目前量产版的车型分为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全系采用的是单制的后置的一个单电机的布局，最大功率202千瓦，纯电版本提供两套电池的规格，400伏平台的59.04千瓦时的电池包对应 COTC 的续航是565公里，800伏平台的70.5千瓦时的电池包 COTC 的续航可以达到650公里。增程版本呢搭载的是1.5升的增程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70千瓦，配备27.8千瓦时的电池组 ，COTC 纯电续航240公里，整车综合续航是1765公里。那目前呢，该敞篷版本仅仅是作为车展改装展品

对外进行展出。普通版108才是面向消费者销售的主力车型。那关于该车是否会衍生敞篷版本呢？后续还需要等待一汽方面的官方信息。再来关注到二号馆内的大众、安徽、红旗、上汽大众、想界以及北京越野等品牌的车展动作哈。首先呢，就是大众安徽宇众08的猎鹰版的车型进行了预售哈。整个的一个预售价呢是为23万，并且呢在9月12号正式的开启交付。那作为宇众08的新车型，新车呢采用的外观是全面黑化的设计，车辆定位是中大型的纯电 SUV， 最高 COTC 的续航里程是730公里，那主要是做了一个熏黑化的一个处理。其实这款宇众08的话，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啊，就是整体长得就不太像大众的一个风格了，主要是因为它前面的一个前脸的变化，让它看起来有着比较凌厉的一个外观。在外观方面的话，是采用的纯黑高定喷漆进行涂装，并且融入了专属的橙色点缀啊。另外呢，狼王之眼的大灯和狼宝尾灯呢依旧会得到保留。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米、1米95、1米68，以及轴距达到了3米03，并且提供20英寸的星刃、21英寸的战戟以及21英寸的疾风三款轮圈的设计啊，给到各位整体的一个运动化的风格呢会更加强烈一些。至于这款全新的熏黑版的宇众08呢，在内饰方面将会配备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加上双14.96英寸的 2.4K 的超轻智能双联屏，搭载的是高通骁龙的 SA8295P 的高性能的多层芯片。那副驾屏带防窥功能，支持三指滑屏与独立的音源输出。驾驶辅助方面采用的是 VOA 一段式的端到端模型，可以实现增强版L2级的城市领航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NOA， 以及搭载双 AI 的图灵芯片，总算力高达1500TOPS。至于在动力方面的话，新车基于800伏的平台打造，搭载的是高性能的800伏的碳化硅的电驱系统，提供单电机后驱与双电机四驱的版本。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双电机四驱版本前电机140，后电机230千瓦，提供到82千瓦时以及95千瓦时两种容量。82千瓦时的电池容量呢是630公里，95千瓦时的 CO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30公里和700公里。再来继续关注到新款一汽红旗 H5 的一个车展动作呢，是正式的上市哈。新款的红旗 H5 呢是正式的上市了，一共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17.8万到23.9万，全液后的售价呢是13.48万到20.08万啊。整体来说的话，便宜了，将近有小3-4万块钱了哈。那新车呢，针对外观和内饰呢，都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其内饰将会采用的是灵犀座舱，还会搭载思南智驾系统。作为红旗品牌的畅销车型之一哈，这款红旗的 HS5 新车的前脸呢依旧会配备到大尺寸的直瀑式的格栅设计，主要变化呢集中在大灯。然后呢，新车也将会采用的是一体式的一个车灯的样式，同时呢在格栅的两侧也加入了 LED 的日行灯，勾勒出了格栅两侧的一个轮廓。此外的话，车辆下包围采用的是一体式的一个贯穿设计，降低了视觉的重心。关于车辆的侧面呢，其实变化不大。作为参考呢，现款的红旗的 HS5 的一个长宽高分别是4.78米、1.9米以及1.7米，轴距呢是2.87米。车辆的尾部啊，主要是针对尾灯以及后包围进行了调整，整体会更加的简洁。那关于内饰方面，其实是变化最大的一部分了。车辆的内饰呢，将会采用的是灵犀座舱，中央是镶嵌了大尺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并且呢配备到了液晶仪表、HUD 的抬头显示以及怀挡的设计。在配置方面，新车将会提供到方向盘加热、前排的座椅加热通风以及
后排的座椅加热，前排手机无线充电，丹拿音响系统以及思南的驾驶辅助系统等等。至于在动力方面的话，新车依旧会搭载到的是 2.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252匹的马力，最大扭矩38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 8AT 的变速箱，提供到前驱以及四驱的版本。唯一有所遗憾的就是很多网友们期待到的这个插混的版本是没有的，依旧是属于纯燃油车。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Hello， 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这个北京车展上面各个展台都有哪些新的动作哈。接下来来聊到极狐阿尔法 T7 的车展动作呢，是进行了首发的亮相哈。在2026的成都车展上面呢，极狐阿尔法 T7 呢正式的亮相，新车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主要瞄准的就是年轻运动 SUV 的市场，而且呢搭载了华为的乾坤辅助驾驶系统，提供到 1.5 升的增程以及纯电动的版本。那么按照规划呢，也将会在8月26号呢正式的开启预售。那在外观方面的话，前车是为封闭式的家族设计，并且呢配备了星环式的一个贯穿的灯组，视觉感官呢是非常干净整洁的。侧面呢则是溜背轿跑的 SUV 的一个轮廓，车顶呢从 B 柱之后开始平缓的向下收束，兼顾造型和后排的一个头部空间，然后呢配备的是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后视镜是为无边框的外壳设计，视觉方面会显得更加的精致一些。就是现在这种运动化外观的 SUV 哈，就是确实市面上还蛮多的哈。从这个最先开始的小米预期哈，就是现在逐渐大家都在开始布局到这种非常好看的运动化的外观的 SUV 的赛道之上了啊，就是有给大家非常多的选择哈。那包括说极狐这个品牌的话，大家也比较熟知，而且性价比方面的话，应该还是做得不错的。在尾部方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02、1米99以及1米68，轴距都已经达到了3米04。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3米05左右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宽敞的六座的空间了。那这款车呢，同样也是定位中大型 SUV 的。此外的话，该车也是配备搭载了华为乾坤的辅助驾驶系统。内饰方面的话，新车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的设计，并且配备了17.3英寸的 3K 的中控屏，全新样式的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全新的1.1米宽的一个全景的 PHUD， 也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天气屏，包含了车辆的速度信息啊、日期与时间、多媒体等多重信息的显示，进一步的提升到了它的一个科技感。同时的话，该车氛围灯融入到沉浸式的星河环绕效果。动力方面，该车将会提供到增程版和纯电版本供大家进行选择，其中的增程版本配备 1.5 升的增程器，发动机功率77千瓦，电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匹配的是一个磷酸铁锂的电池组，纯电动版本的电机呢，最大功率是227千瓦。再来关注到上汽大众的 ID.1 5S 的车展动作呢，是正式的上市了哈。在整个成都车展上面呢，这个上汽大众的 ID.1 5S 是正式的迎来了上市，一共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呢是119,900到149,900，权益之后的售价是89,900到119,900，确实很少能够看到大众这个价格方面给的如此的低哈。然后呢，车辆也是作为上汽大众全新的中型插电混动轿车，要注意是中型啊，不是这个紧凑型，搭载 1.5 升的发动机加上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官方表示呢，综合续航里程将会超过2000公里。2000可能是有点夸张了，但是能够跑个1400我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同时的话，这款车也依旧是延续了家族式的一个设计的风格，贯穿式的日行灯中央与大众品牌的 logo 相连，下部分的一个分体式的大灯呢是与导流槽融为了一体，前包围还提供到了一个进气的格栅，车辆的侧面呢还可以看到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以及大尺寸的一个轮圈。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米83、1米88以及1米5，轴距是达到了2米76啊，非常标准的一个中型车的尺寸。你回想起来看，现在你如果说要买一个上汽大众的纯燃油的中型轿车，大概落地还是需要10来万块钱。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应该会非常让人心动的。而且在原本喜欢大众的基础之上，第一，它的油耗是有所降低的啊，对吧？因为插混的一个系统，你加一箱油，满油满电，你可以跑1000多，甚至是2000公里。它虽然说标的是2000公里，但是真的能够跑到2000公里吗？需要打一个问号。但1400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油耗方面是给到你了，然后喜欢大众的朋友，就品牌效应也
同样也是兼顾到了这样一个车身尺寸，再加上这样一个价格，这款车很有可能会成为爆款车型。那关于新车的话，同样也是带来了五种颜色，包括了都市金、风尚青、天际灰、前卫黑以及摩登白的五种车身颜色。风阻系数的话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同样在内饰方面带来了浮光和绿影两种内饰的颜色，都是极简的设计思路，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的布局，贯穿式的空调出风口、中控台以及车门区域设置了贯穿式的255色的氛围灯，可以随着音乐律动啊。中控台无物理按键，搭载的是8.8英寸的悬浮的液晶仪表，以及全系标配15.6英寸的 2.5K 的超大中控屏，支持 CarPlay、HiCar 以及 CarLink 的互联 AI 语音系统，和科大讯飞联合打造，配备了黑色或者说双色的方向盘。虽然说内饰设计依旧是大众的风格，但是还是会有新能源化的东西在里边哈，就看起来还是有点不一样。同样新车也是配备了云感的智能温控按摩座椅，前排的座椅呢支持通风加热以及实点的按摩功能，后排座椅呢同样支持到加热的功能。母婴级的座椅的材质，副驾座椅145度的躺倒，可以拥有躺平模式，同级超大的全景天幕，并且呢搭配到了电动的物理遮阳帘。新车还提供到了50瓦的无线充电和6扬声器的音箱啊。在智能驾驶方面的话，搭载的是行云智行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具备高速 NOA、 城市 NOA、 自动泊车、代客泊车、遥控泊车、寻迹倒车、跨楼层记忆停车的功能，地平线 HSD 的算法深度定制开发，打造大众专属的一段式的端到端大模型，绕行灵活，变道果断，控车平顺，支持最高140公里每小时的 AEB。关于动力方面的话，上汽大众 ID. era 5S 呢，搭载的是1.5升的超混专用发动机，加上电机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80千瓦，电机峰值扭矩峰值的功率是130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啊不是特别高，160公里，但是呢综合续航里。

0: 升超过2000公里 ，COTC 的一个亏电油耗每百公里2.82升，实际的话应该还是能够做到40升以内啊，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30%到80%的一个充电时间呢是15分钟，支持3.5千瓦的对外放电。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江。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P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下午好，我是果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哈，在本次成都车展上边哈，各个展台发生的这个车展动作到底有哪些？刚才跟大家聊到了 ID.1RA 的 5S 这一款车哈，确实性价比非常高。接下来是 ID.1RA 的 5X 啊，这款车呢是进行了首发的亮相。这个车看名字的话，应该知道哈，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啊？就是这个 5S 的姊妹车型啊，当然也是一款 SUV 哈。整个的一个家族式的设计，就是贯穿到了 ID.1RA 家族的一个设计哈，匹配的是贯穿式的日行灯，大众 logo 呢位于中间两侧的一个大灯组呢是位在下方。

然后呢，车身的侧面呈现出了一个小溜背的运动造型，并且呢，在车尾的顶部配备了扰流板的造型，车尾整体呢也延续了家族的设计，采用简约大气的造型以及贯穿式的尾灯组，整体视觉的效果呢会更加的紧凑运动一些。同样在智能化方面的话，依旧也是搭载行云智行的辅助驾驶系统，匹配的是激光雷达的硬件，可以实现端到端的全场景域的一个城区的 NOA 的辅助驾驶功能。车身尺寸方面的话，长宽高分别是4米56、1米89以及1米63，轴距呢是2米81，提供17、18、19英寸的轮圈供大家进行选择。其实光看这个车身尺寸的话，应该叫做是紧凑型的 SUV。但是轴距是2米81，这个2米81的轴距确实是做的稍微的有点诡异了哈。一般来说紧凑型的 SUV 是没有这么高的一个轴距的数据的哈，所以轴距方面的话又完全是达到了一个中型 SUV 的一个水准。当然大众家族呢除了这两款车型，还有啊大众的 ERA8X 啊，大众的 ID.ERA9X 呢，我们都知道是最先上市的一个车型，那是我们八系车型呢也是迎来了一个首发的亮相，新车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采用的是大五座的布局，因为现在八系车型几乎都是大五座的一个布局哈。然后呢，车辆将会搭载 1.5T 的增程动力系统，最高的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官方呢将其定位为德系驾控旗舰SUV。 值得一提的是，官方表示该车将会在10月份完成正式的一个上市，就是上市时间稍微拖得有点久了啊。这款车型看起来还算是蛮不错的，在外观方面呢配备到了环宇光翼的贯穿式的灯带，然后呢搭配到标志性的 L 型的日行灯，整车的前脸辨识度呢进一步的提升，其大灯呢采用的是全新的6核高能格的灯组设计，由6个纵向的光合单元构成的核心视觉结构，形成了极具层次感的灯光表达。那该灯组呢只是在解锁闭锁的时候呢逐级的进行点亮，不仅呢强化迎宾仪式感和交互体验，也可以通过灯效变化呢呈现出车辆的一个状态信息。车辆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米02、1米99以及1米75，轴距呢是2米97啊，很标准的中大型 SUV 的尺寸了。同时这款八系车哈，不仅仅是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么大这么简单啊，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车身造型其实还是更加偏向于运动化风格多一些的。而且呢，新车也提供到了十分丰富的选装项目，覆盖了外观呐、智能驾驶以及舒适功能、行走机构4个大的类别，可以满足到用户的个性化的定制需求。外观部件呢可以选择不同样式的前保险杠、前照灯、后保险杠组合尾灯，同时的话支持加装影子玻璃、多款样式的门把手啊，以及外后视镜不同版本的车尾标识等等，定制化方面做得很丰富。在整个内饰方面的话，新车也是延续了大哥啊，也就是 ID.ERA9X 的一个设计风格，匹配的是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仪表魔术屏、 Smart 的一个门板魔术屏啊，以及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双联屏等等啊，营造出了不错的科技感。这个呢和以往我们所熟知到的大众的设计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同时呢，它采用的是五座的布局，后备箱呢有着更加亮眼的一个空间表现。底盘方面 ID.ERA8X 呢配备到的是行云数字底盘，依托到 VMC 的一个底盘智控中枢呢，实现了毫秒级的全域动态调控。硬件层面呢配备到了双腔空悬以及智能预瞄的魔毯系统，可以提前的感知到前方的路况，主动调节悬架的状态。那这款八系车呢就很简单了，主打的是大五座的一个舒适科技体验，再加上极致的一些操控体验在里边。最后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一个动力方面的表现，新车呢采用的是 1.5T 的增程动力，增程器的最大功率呢是105千瓦，电机的峰值功率可以达到220千瓦。那么在续航方面， ID.ERA8X 呢提供到51.1千瓦时和65.2千瓦时的两种电池版本供大家选择，前者呢是就是这个51.1千瓦时的版本 WLTC 的纯电续航啊，有275和260公里两种啊，这个是 WATC 是实际续航，然后呢后者呢是65.2千瓦时的版本， WATC 的纯电续航有335公里和345公里， WATC 非常

0: 很可观的一个这个续航里程数了哈。那根据到这个官方资料来看的话，这个51.1千瓦时的电池组的纯电续航，然后 COTC 的话是超过了340公里的，综合续航是超过了1400公里，后者版本的话综合续航是超过了1500公里。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在这个成都车展上面各个展台都有哪些事情发生啊。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上汽大众的展台啊， ID 系列啊推出了几款车型啊，对吧，非常的强势。再来关注一下享界展台啊，享界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大型 MPV 享界 V8 呢是正式的迎来了首发的亮相，其整体尺寸呢与智界 V9 的尺寸呢更加的接近啊，并且呢提供到了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啊，这也是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选择。那么在外观方面的话，新车采用的是整体享界品牌的一个家族式的设计风格，然后呢新环式的一个大灯组呢搭配到厚重的车头设计以及大倾角的前风挡，让其有着不错的商务气息。辅助驾驶层面，车顶集成了华为的896线的激光雷达，这肯定是标配的，然后呢搭载了乾坤智驾系统与图灵平台，具备 L3三级的智驾的潜力。车身的侧面呢，该车也是趋于平直的一个车顶线条，然后再搭配到了车窗边缘的镀铬饰条以及车门下边缘的一个镀铬饰条，营造出了不错的视觉层次感。尾部方面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组，上方的则是为享界品牌的英文标识。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米33、2米以及1米8，轴距是3米25，定位是一款中大型的 MPV 啊，这个车身尺寸还是非常夸张的。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动力方面，享界 V8 呢全系提供到单电机双电机两种驱动版本，纯电版呢与增程版的电机参数呢是保持一致的。增程版呢搭载 1.5T 的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118千瓦，纯电版呢与增程版的单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是227千瓦，双电机版本呢前电机最大功率16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增程版本提供到了56千瓦时以及75.4千瓦时的两种容量的电池组，对应的纯电续航分别是275、260以及339公里，纯电版本呢是120千瓦的电池包，纯电的续航分别是775公里和830公里，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数据了。

再来继续关注到三号馆内的一些动作，包括有长安马自达、别克以及一派科技等等。首先是长安马自达，马自达 EZ60 激光版本呢，在北京街的车展上面发布了预售权益，10块钱的一个订单啊，这个定金啊，每日膨胀100元，最高膨胀到3600元。哦，这个很不错啊，很有想法，最高膨胀到3600元啊，10元的定金，每天膨胀100，那确实蛮不错的哈。然后呢，上市之后可以直接去抵扣到车款。新车呢最大的变化就是增加了激光雷达的模组，使其实现高速驾乘城区的双域领航、全场景的泊车以及全域的主动安全等等啊，这个噱头还是做得很不错的。在外观方面呢，依旧延续到了现款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其实马自达的设计一直来说都不丑啊，甚至来说还比较好看啊。马自达的车型，尤其是它的这个红色车漆，确实是非常的显示它的一个质感。车身的侧面呢，依旧是展现出了比较运动的一个姿态，同时呢加入到了隐藏式的门把手、电子后视镜以及尾部方面的话，后车窗有着较大的一个倾角，再搭配到贯穿式的尾灯组以及后扰流板、后包围，进一步的增强了车辆的一个运动属性，肯定是以运动为主的。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4.85米、1.93米以及1.62米，轴距呢是2.92米，定位是中型的 SUV。那马自达也是终于老实了哈，对吧？也知道该怎么样去迎合到咱们国内的消费市场了，啊，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当然也是瞄准了自己旗下的这个运动化的设计风格来进行发力的哈。在整个内饰方面的话，其车内将会继续配备到26.45英寸的5K 的悬浮一体式的屏幕，以及50英寸的高清的 AR 的 HUD 的抬头显示，并且的话前排配备了双零重力的座椅，满足到当下用户对于车辆的一些实用方面的需求。同时中控台处呢配有手机的无线充电的模块以及双杯架等等的一些实用的配置哈，感觉现在几乎中控岛台的设置都差不多，都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啊。最后呢再来关注到它的一个动力方面，新车依旧提供到的是增程和纯电的两种选择，其中呢增程动力的车型搭载的是 1.5T 的1.5升，那不是 1.5T 哈， 1.5升的一个增程器，然后呢增程器的最大功率是70千瓦，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呢是190千瓦，峰值扭矩是达到了290牛米。 COTC 纯电续航200公里啊，纯电续航方面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短啊，因为是 COTC， 那你实际能够跑到一个150左右都算是蛮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哈。然后呢纯电车型搭载的是磷酸铁锂的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的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290牛米， COTC 纯电续航达到了600公里，在纯电续航方面还可以再进一步。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更多的在成都车展上面各展台的一些车展动作呢，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再来为大家做分享了哈。今天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一个人唱啊，就给大家带来一首比较偏冷门的歌曲，来自于陈楚生的《风起时想你》。

有一首《风起时想你》送给各位啊。啊，这首歌应该还是有些年头了，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好像是我在读初中还是读高中的时候，大概是一几年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啊，这是那部电视剧里边的一首主题曲还是片尾曲来着？反正我当时觉得挺好听的，也是来自于楚生的歌哈。好了，我们看时间呢，是来到了上午的11点，我是金分了。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0: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您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从田间到市场全链条发力，内江锚定全年农业增长目标，冲刺三季度，
1: 聚焦 AI 驱动数字政府建设，内江第四期甜城大讲堂开讲。
5: 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暨高校专家人才进内江专场活动举行。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上半年内江农业总产值突破169亿元，一产增加值跑出3.4%的增速。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全市乡村产业错位布局、多点开花的坚实支撑。眼下，内江正把三季度农业提质的落点精准放在每一条田埂、每一处车间、每一个消费场景里，向着全年一产4%的增长目标稳步冲刺。畜牧板块稳产能、拓外销，夯实产业基本盘。当前生猪市场价格迎来回升窗口期，内江引导规模养殖场分批次有序出栏，同步提速新建规模化猪场建设进度。对照三季度57万头出栏目标，细化各镇养殖台账，同时深挖本土两种水产发展潜力，依托市中区7600亩白乌鱼养殖基地、1.35亿元全产业链产值基础，联动村级合作社扩大散户标准化养殖覆盖面。目前市中区已与通威集团签订长期定点采购协议，永安白乌鱼批量进驻成都伊藤洋华堂、普普超市等线上线下高端渠道。
1: 农文旅板块活化 IP， 打造线下品牌体验新场景。延续隆昌竹笋节、龙虾节的成熟运营经验，将在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串联威远无花果、东兴蒲葵、资中血城资源，推出联动乡村游线路。全市首家白乌鱼甄选店近期已正式开业，集中展销正企校联合研发的白乌鱼丸、小分子活性肽等深加工产品，同步上架内江黑猪预制菜、甜城非遗特色产品，兼具美食品鉴、打卡宣传、溯源直播多重功能，把单一农产品销售升级为农文旅融合线下展示窗口。
5: 特色种养板块科技扩面、基建补短板、拉长增值链条，依托市农科院常态化田间技术服务，持续扩大中药材产。

0: 业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优先在无花果、柠檬、血橙主产区布局小型冷链仓储设施，降低鲜果流通损耗，同步扶持一批小型深加工作坊落地投产，推动农产品从初级原料外销向预制菜、特色伴手礼等高附加值品类转型，全力冲刺全年农业增长目标。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8月25号，第四期甜橙大讲堂专题培训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到场参训。本期讲堂聚焦数字政府建设主题，邀请中国移动高级专家田康做专题辅导，系统讲解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背景、实施路径和四川实践，全面阐释 AI 驱动下新型数字政府的着力方向、关键任务与发展新趋势，为我市新阶段数字政府建设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课后还现场解答了与会人员的相关提问。副市长蓝徐主持本次讲堂，他指出，本次辅导内容指导性、操作性强，对推进我市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数字政府建设既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民生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对标先进、找准短板，聚焦数据、系统和安全三大重点，全力打好数字政府建设攻坚战，确保按时完成国省下达的各项建设任务。本次培训采用主课堂加分课堂联动模式，全市各级相关干部分别在对应会场同步参训。
0: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黄俊清报道。8月25号，情系天府才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暨高校专家人才进内江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蔡玉杰、内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红林出席并讲话。来自长三角高校的40名博士、博士后深入产业一线，实地考察内江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航空动力制造、半导体、新材料等重点优势产业，近距离触摸产业创新脉动，直观了解当地科创平台建设、技术攻关需求与人才发展机遇。座谈会上，蔡玉杰指出，本次活动搭建起长三角高端科创人才与成渝主轴节点城市务实对接的重要桥梁，内江产业底盘坚实，人文积淀深厚，蕴含广阔的创新干事空间。刘红林表示，作为成渝发展主轴核心节点，内江正全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甜橙英才计划，出台了含金量十足的人才扶持体系，热切期盼广大博士、博士后当好资源互通牵线人、成果转化实干家、携手筑梦同行者，热忱欢迎大家来内江深耕产学研、协同合作或扎根干事创业，同心聚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侯玉兰报道。8月25号，全市特种设备领域突出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督办会召开，总结盘点前期整治情况，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特种设备领域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但安全防控压力依然严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从严从实、从细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真正把安全基础夯实、工作抓好、风险防住。
0: 眼下正值水稻成熟收割的关键期，在内江东兴区石子镇天兴村的连片稻田里，满目金黄的稻穗随风翻涌成层层金浪，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杂全流程一气呵成，装满新谷的转运车往来穿梭，把新鲜稻谷送往就近的烘干房，全程闭环作业，彻底告别了过去靠天晒谷的老难题。当地夏秀发家

0: 庆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农场在天星村种植的110亩水稻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不到一天就能全部收完，后续统一机械化烘干，彻底避免了阴雨天气导致的稻谷霉变损耗，稳稳保住了稻谷品质。秋收全程推广机械化，不仅省去了传统人工收割的繁重工序，更有效破解了农村劳动力不足、收割效率偏低的痛点。高效的农机作业正为秋粮颗粒归仓，种粮农户丰收增产保驾护航。
1: 本台消息，8月30号，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活动将在内江资中启幕。为迎接远道而来的歌迷和游客，内江正式推出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迎宾福利，凭本次活动门票或相关工作证件，即可在全市指定合作酒店享受专属住宿折扣、免费早餐、延迟退房等多项暖心权益。目前市文广旅局已提前筛选出主城区18家不同档次的合作酒店，覆盖星级酒店、精品连锁、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充分满足不同游客的住宿需求。本次优惠活动有效期从即日起持续到2026年9月10日，活动期间客流较大，文旅部门也温馨提示广大游客可提前致电印象酒店确认房态与优惠细则，安心畅玩甜城。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触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上。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到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去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
4: 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2: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6: 来关注到峨眉山丽景鞋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四名重勤班长、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10名生产储备干部，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800至5000元。
6: 还要招聘一名合规主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

0: 电话13458927713，李老师13668362986。
1: 再来关注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联系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0: 再来关注四川天德制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智力工，年龄要求4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内包女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1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中药材加工岗，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 QA 主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机修电工，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林老师，联系电话18090332790，18090332790。
0: 再来关注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生产计划，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 BP， 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联系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物业工程主管，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

0: 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及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联系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4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21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9802713453，19802713453。
0: 再来关注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4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冉老师，电话18783248855，陈老师18728117545。
1: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4: 再来关注成都小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打字客服专员，年龄要求21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18483240319，18483240995。
3: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20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到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3: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3: 再来关注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洪老师联系电话18620900069，周老师19849739682。
4: 深圳平安综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销售推动岗，年龄要求2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一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两名财务数据人才，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硕士研究生，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销售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郭老师，联系电话17760478214，17760478214。

0: 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公司，他们要招聘五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1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1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1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联系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0: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市金晨智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秩序员，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维修，年龄要求25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400至36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会务，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688023972，13688023972。
1: 再来关注内江市田女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1800至148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育婴师，年龄要求30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年龄要求30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3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护理，年龄要求30到59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保洁，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收纳，年龄要求30到5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陪诊师，年龄要求30至5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12800至148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联系电话15282135053，15282135053。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

0: 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9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168116。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岩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

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注意。

0: 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那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你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一百多钱都别过来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你买啥东西？你买到十万都
4: 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买了一千万，他说对方要到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传给我了，这个必须要证书品避难，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高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如果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就是银行。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120-8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0858-269-2973孙老师，0318-367-7017莫老师。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十二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

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卢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枣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

0: 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
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2770。

0: 郊区莫老师。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来，我们能开拜哈，今天跟大家拜拜。笑话可以当饭吃，看哈各个平台听众去发来的段子。噔，笑话可以当饭吃，吃饱了。关于这个代沟，像他们说80后、90后都是老点了，嘎，老年了。然后00后正当年，10后人家老得欢，是吧？我们有听众发段子说，嗨，人家10后现在讲究的叫直肠子交际，啥子意思呢？他们家女儿的同学到家里边来耍，然后他我女儿就说了，哎呀，我要吃饭了，你回去吧。啊，要吃饭了就喊你回去。他妈的赶紧说，哎，啥就在这儿吃，就在这儿吃。然后女儿的同学回了句，哎呀，算了，不吃了，没有一个是我爱吃的。哦，在座的所有人一生要尽面子的60后70后80后90后都看懵了，他们笑话可以当饭吃。上周有七夕情人节，所以大家还在回味没有呢？噶，那天我们在这个宽窄巷子江西牌评书直播的时候，都还有一个听众好像是跑外卖的，说的是，哎，那今天外卖我都没有跑到一个花单，我都是啥子花单？哦，送花的单子。哇，七夕情人节大家过点简朴了哇、啊。人家说的是，哎呀，七夕要是说我还在上班呢，听起来就多凄惨的。但是如果改成七夕，我已经有安排了，是不是就很神秘？其实安排的是加班。所以人家说七夕有人送金，有人送银，有人送花。嘿，我怕没有人送，所以老娘自己三样自己买了，买了金银花，嗨，真的好取货。总之这个七夕情人节是过了，那是一天，浪不浪漫，买不买花是一回事情。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嘎，老夫老妻每一天要把这个小确幸生活的幸福要整得巴巴实实，就是自己去找到情人节那种氛围，自己去知道浪漫，把每一天过成情人节，那才是巴巴的。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这个儿女长大之后要自力更生，像我们说18岁就是成年人了，嘎，就不花妈老汉儿钱了。我当年应该是读初中，还没有读中专，初中还是要找妈老汉儿钱，中专好像也找，我其实没有那么自力更生的，但是就开始学的省吃俭用了，存点钱了，捡点废品了，收鹅毛鸭毛，对，我去收过废品，收旧冰箱、旧彩电、鹅毛鸭毛头皮啊。然后还有就是早早的出来工作，本身选择中专不读高中，其实那时候也是因为穷娃娃早当家嘛，想早点出来工作，嘎。总之关于这个毕业了年之后就尽量能够自力更生啊，或者啥子之类的，其实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看法。有一个同学就大概发了一个段子，说的是，嗨，咱们毕业之后呢，那一对好心的夫妇就停止对我赞助了。那对好心的夫妇，哎，马老师嘞啊，那对好心的夫妇，但是哼，好在我记住了他们在哪个水果店存过钱啊，真好，又是吃饱的一天。哦，马老师不给钱了吗？你不给钱是吧？嗨，你娃在哪个水果店存的值？我晓得，我啥子新闻？那天我们还播了个新闻，就说的是，杭州的娃娃送到西安读书，一个月2500的生活费，喊女儿那10万块钱压岁钱里头每个月自己贴1000，不干，凭啥子？那是我的钱，哦，赶紧来养我。现在的我还算是10后还是00后，嘎，10后啊，嘎，哇塞，笑话可以当饭吃，听到这些都屋头吵架用得着，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现在的汽车哈，你看都是自动驾驶了，至少辅助驾驶嘛，不说无人驾驶嘛，所以大家还考驾校吧。尤其现在至少20后的娃娃怕问，嘎，20后6岁嘛，10后16岁嘛，我估计因为10后怕就不想去考驾照的了吧。本来它是一个收益，还有呢，你比如赛车的乐趣，但还有呢，有可能也不见得真的哪天走到无人驾驶。反正关于开车子，肯定就跟教练有一种斗法了。有个听众发了一个段子，教练就在车子上面说：“快走啊！”有一条狗，哎呀，没有事，那是驾校的狗。哎呀，拉狗的狗也不能够撞死噻。我的意思是，驾校的狗都比你会看一点，你走你的没事，嘎。驾校的狗你想撞都撞不到，知道吧？看你的，真是胆儿都靠谱，真是。笑话，可以当饭吃。那个段子关于兴趣性方面的，这个你说呀，兴趣性的东西拿来开玩笑其实有点过了。现在大家说到成都都两眼放光，有点暧昧了，其实哪有那么多。而且呢，就算是尊重每个人的兴趣性那个选择，但也不能够每一个人都把这事儿整得有点。

这个讲那种有开玩笑的，这个网友就说的是，他跟他太奶奶，一个小伙子跟他太奶奶说，自己喜欢男的，要太奶奶到都开上说啊，你一个孙子，你一个孙子，你孙子你喜欢男的啊？这个要是在旧社会来，可以让他来当个书童，这个新社会哎就不好办了哟。太奶，动得有动，哎，动得有动，下午还可以当饭吃。关于喝咖啡的好处，哎，最近我是听了好多关于喝咖啡的好处，包括那天我们青岛的这个肿瘤方面的专家老师来说，不是说，我人民日报都刊发了一个，说至少是他的新人民日报的新媒体嘛，发了一个说喝咖啡又治这个病啊，又预防那个啊，但其实以后说喝了咖啡骨质疏松，喝了咖啡有其他毛病的，就至少睡不着觉啊，是吧？下午不要喝啊，是吧？我们任何事情有两面性，最起码咖啡有神的，好像万能药、啥子中药一样的养生一样的说法。我想也不是很妥的，包括现在已经各种咖啡群交流咖啡的心得，我要喝，我要喝手磨的咖啡，现磨的，自己屋头有咖啡机。结果有人发段子，就是按不中了，在我们那个咖啡群里都看到有人发了一个帖子，说的是嗨呀，自从喝了咖啡之后，嘿，我就再也没有得过溃疡了，就偶尔得一下溃疡吧，很快就好了。就比如那个咖啡，你看你们说什么防癌呀，你们说这哦还可以治溃疡，真的吗？效果那么好吗？这时候咖啡群里头就有个人小小的说了一句啊，喝了咖啡你就不得溃疡，溃疡也好得快，会不会是你那个咖啡机里头蟑螂小强太多了，你当喝的康复新液？你们晓得康复新液这个药吗？啊，你晓得那个是非洲大蠊提取物吗？其实非洲大蠊就是大蟑螂，其实就像广州那边的蟑螂这么大个大个的，那个东西你提取物，真的小强嘛，生命力顽强嘛，就是消炎呐、溃疡就好得坏得不得了。结果摆了这个龙门阵之后，整个这个咖啡群里头的所有的人晚上回家都把自己的咖啡机啊、磨豆机啊拆了拆了，我看看，哇、哦，老又拆出来里头纸本，好多纸本。蟑螂真的在咖啡机里头生活的快乐的不得了，难道这是它的一个功效吗？小花可以当男子，关于退休大家期不期待，是吧？我反正之前不是去那个养老机构去参观了下之后，看到人家那儿过得，哎呀，又是打非洲鼓，又是跳舞，又是书法的孩子，多像哦，那个。反正这个退休，现在男的女的都延迟退休了嘛，男的比女的要更迟退休，男的命更短，还更迟退休，我觉得。要替男的叫个去啊！关于这退休这些发段子，说的是，嗨，我以前有个同事，一个同事办公室的个斗牛，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听说一种说法，说有精神病证明的人说45岁就可以退休，他眼看就只差一年了噻。结果他为了整那个证明，一年内连续两次在自己领导的办公室去拉粑粑，哎，老板领导都整崩溃了，你是不是想提前退休？你是不是要精神病证明了？我给你开嘛，就整这个，你要把我也整成这个病，我也不想退休的呀。大家有没有体会？领就好多上工打班打工上班的就想提前退休，领导不想提前退休，啊，但却多自在，要不喝刘的安逸。小花可以当饭吃。关于为啥子这个网上的东西很便宜？你看什么拼多多、什么京东、淘宝，京东的不便宜，噶，好，不，京东现在卖书也还便宜。反正网上的总体是以价格上来卷价格啊，作为核心那种竞争的，其实是不好，其实是劣币淘汰良币。而一个那种便宜呢，你也不晓得哪个来的。因为听众发段子说的是，他们公司打印机没得纸了，就在某鱼上头去买 S 纸，某鱼大家晓得卖二手的噻 ，S 纸还有二手的吗？噶，哪个二手的啊？然后呢就问那个在某鱼上头买 S 纸的，说诶，我要是多买一点你的 S 纸能够给点优惠不？你猜那个买家咋个说？那买家说的是，可以优惠点，但是那你可能要多等一下哟。啥子意思啊？我们单位一天不能够拿太多回来哦。不，那你在某鱼上面买的二手的 S 纸是公司偷回来的，我一套领两，我们一天可以领两套。
我一天只能领这么多，领多了的话也领不出来。你要不要买二手的 S 纸？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某鱼上头二手的 S 纸，那堪比是用草纸。哎，要我是有草纸，哎，不对。

是传到哪儿去了？这是里外各耳歌噶。哎，那天我们采访了帅培业老先生，然后呢将四川话的保留，到时候我们这期节目就是电台当中要播，我们要去送奖，就关于是全国那个方言节目的一个评奖，其中呢就讲到方言，方言的儿歌，方言的传承。那天跟帅培业老先生，帅培业老师早上起不到早，不然我早上节目多想联系他的。那么现在找到了下午跟他直接录采访这个，包皮合同买回，请到帅培业老师哈，在节目当中更多发声。哎呀，他好多故事，老成都的掌故，一些训诂学的、古汉字的、四川方言的啊，这一会儿和他们节目大家可以留意到，会有一期采访帅培业老师讲方言的保存啊之类的。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Thank you.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

0: 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1: 世界好好爽，噔噔噔噔噔噔噔，全国残疾预防日。讲两方面的冷知识，一个是残疾预防方面的冷知识，而一个呢是残疾关爱方面的。因为本身残疾这事情呢，说起来噶，你看有些特定的人群呢，或者家人呢，其实是多苦恼的。我们节目呢又是一个嘻哈大笑的节目，当然龙门阵中间摆的摆嘻哈大笑的呢，肯定是一种希望大家积极正能量的一种欢乐。来，一起世界好好耍。残疾预防有些知识了解一下。首先呢，绝大多数的一些残疾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嘎，感觉好像命中注定。其实比如跟遗传有关的啊，怀娃娃不说现在都要产检，嘎，要什么吃月生片啊之类的。遗传、发育、疾病、伤害、环境、行为，各种因素会导致了我们市面上看到有特定人士，比如说形成残障。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有个评估，真的利用现在的一些技术啊，其实一半以上的这个残疾都是可以通过一级预防就可以避免的，嘎。比如刚才说，如果说是先天的这种的话，肯定就是孕前的检查。因为我们说优生优育是吧，这是关键的。接受积极的接受婚前的医学检查，健康的一些婚育指导，并且呢怀娃娃的时候，我们说该检查检查，该要服叶酸服叶酸，好叶酸片，好国家要发叶酸片，都你都不用花钱是吧，要补点，这都是可以预防出现那种严重的一些缺陷。但新生婴儿就是因宝宝已经出生了，其实也是可以疾病筛查的。比如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疾病出生了之后可能才发现得了，但如果及时发现比较调整的，一个是要新生儿本禀酮尿症，一个是什么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什么减低症，还有听力障碍啊，反正有好多一些先天的一些疾病，如果出生出来的第一时间及时那个筛查，及时那个干预，包括他的智力啊、听力啊、语言障碍，其实好多都是可以约束可以调整的回来的。这就是我们的残疾预防方面冷知识。慢性病是残疾的一个隐形杀手。一般我们说到残疾呢，可能跌倒、交通事故、出车祸，嘎，那一处伤筋断骨啊、手啊、脚啊，其实这种感觉我们是一说到残疾比较直观想到的。但其实另外哈，上了年纪之后，有些慢性疾病，这些病，它会把你的身体一点点的折磨，这儿废了，那儿废了，这样子，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你要是不控制好的话，就比如说引起脑卒中，脑卒中之后整个身体是吧就不协调了噻，严重的一些并发症就可能会导致残疾的，包括一些面相、手脚的灵便自由。所以我们对于更多要说到在这个残疾预防这个逻辑的话，可能真正做得到预防的，刚才说先天婴儿嘛，另外就是普全民的，肯定是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变化控制好，做好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管理是吧，防控疾病导致的一些这个残疾是一个关键的。另外有的残疾呢，除了刚才我们说交通事故这个是个概率问题，大家就只能说遵从交通规则，还有一种就是高危工作作业。我在998不是做一个法制的一个节目呢，他们找到的素材就关于叫密闭空间，还是很跟我铺了一下法律，大概就是像地窖啊，包括做山菜那种啥子池子啊，啥子工厂里头哪儿有处理废物的地方，那种密闭空间久了就可能缺氧，全国是隔好久要出一次。我那个东西都是人一下就窒息了，晓得吗？就是一个工人进去，因为缺氧，几分钟人就倒在那儿了。后头的人又去救，几个人就救不起来，几个人都倒在那儿。这是一种哈，但其他我们今天说的残疾是那种高危工作环境下面去作业，其实会有些职业的一些残疾。那么肯定就是说，高危作业要考证，高危作业要规范、严格。就有些人是，就越整越胆子大了。哎呀，我说老这个，我说老几年，哦，今天不用带啥子安全绳就直接去弄，哦，那就危险，嘎，当然，除了高危职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残疾，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现在还有一种提法叫精神残疾。长期压力很大的一个环境呢，精神也会整出一个问题，说该放松放松，该。

常经常干，大概我们就说的是残疾预防日，用一些知识跟大家普及起。世界好好爽。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讲关于残疾人关爱，其实生活当中有什么稍有特别留意到的，比如说第一个称呼就会很讲究，有时候你会不会特别说，哎呀讲不就正常人，哎呀要多关心残疾人，哦就这三个字正常三个字你就伤害人家了。这个是我们中国残联明确规定了的，就是跟残疾人对应的叫健全人。哦来鼓个掌鼓掌，你拼一下懂吗？啥叫正常不正常，都是正常的懂吗？这对应的叫健全与不健全，这跟残疾人对应的是健全人。因为你说正常人的话，就暗含了某一种不那么尊重，不正常只是一种偏见，是吧？包括还有一些日常生活里头，从原来哈，像在段子里头啊，甚至当年赵本山的小品里头了，好像也都用什么瞎子、瘸子啊、什么哈的啊、疯子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当然你说在特定的段子或者艺术词语称呼，你懂吗？你就带有贬损的意味了。包括刚才说，哎，正常人怎么怎么样，比如你要是自己搞个活动，你就下意识你说，哎，正常人走这边，残疾人走那边之类的，其实已经不尊重人家了，嘎。哦，包括刚才说的，比如叫盲人、视力障碍人士、肢体残疾人、智力残疾人、精神障碍等等，就称呼上面，它有更书面的、更中性的，不要带着任何偏见，甚至是不尊重的，嘎。关于残疾人的关爱，来，世界好好耍。残疾人关爱冷知识，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要去帮助人家，注意帮人家之前先问一句，类似于看爱和朋友啊，然后就是英文哈，不然我习惯了，就是说，哎，你需要帮助吗？就是有时候路边生活当中啊，公共场所啊，遇到有残疾人啊，大家有就帮他的心情是好意，但你不要贸然的未征人家同意的就去帮，因为一个本身人家比如说可能就不需要帮助，是你帮倒嘛啊，或者你去帮忙那个帮人按到整错了什么之类的，是吧？而一个其实核心是自尊心，是吧？你过度的帮助、过度的关注，会让整个一个车厢都顶到，其实会更难受。我自己又做得到的，晓得吗？这个时候你要先要问一句：“哎，请问你需要帮助吗？哎，我能够给你做点啥子吗？”问了之后，你就问这句话，人家就感觉到善意了，说：“哎，我需要帮助，我就大大方方开口；不需要就说：哎，没事，干我自己出门惯了，我啷个弄？你来弄，反而给我弄拐了，懂吗？”哦，这是很规范的一种去帮助残疾人士的一种方式。鼓个巴掌哈！世界好好爽，关爱残疾人冷知识。有腿脚不方便的残障人士来回坐轮椅，那么如果说比如你特定的工作在窗口，可能都有这种培训吧，比如说就残疾人士坐到轮椅到你窗口来办事情，或者跟你两个交流来你问路，比如像铁路列车员啦之类的，可能都是培训过的，是必须要蹲下来的。哥，坐轮椅的残疾人交流的时候，你尽量的蹲下来或者坐下来，这样子可以保持一种平视的做沟通，不然你那么高高的站起，人家望着脑壳，其实这种视线那种上下拉开那种距离，包括那种不尊重不平等的感觉，也都是会不舒服的，嘎。过个巴巴掌，世界好好爽。来，世界好好爽，云霄欢迎哈。来，关爱残障人士的冷知识。不要盯着人家的副局看，也不要去乱摸乱碰。刚才也说，你比如坐的轮椅，你紧着盯着人家看，或者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残障，他可能是比较不少见。你可能觉得有稀奇，你又搞不懂，你紧着盯，其实就让人家是吧？你不要说本身人家有残障，你不其他一个所谓的健全人，有人盯着你看，你也觉得心头压力多大的啊，是吧？所以像人家的轮椅啊，或者假肢啊，或者助听器啊，就不要过分的流露好奇心。也不要去乱摸乱动，人家靠那儿你不要去搞，是吧？之类的。还有呢，就是像比如说，一旦看到他有这种假肢啊什么之类的，老人家其实要去问，其实也不要过度的去追问这个。哎，是啷个摔断了的啊？脚杆咋回事啊？因为有可能人家好不容易走出了这个阴影，你又追着去问，人家又去回忆了一段。这个基本上老人家有时候我是比较胎婆啊。生活当中爱摆龙门阵，爱挖这个的故事那个的故事的，他有点不太避讳。当然这个呢，老人家些也是一辈子啥子都看惯了，他少点这种叫做啥子边界感，也有这方面。但是真正的官方的一种建议，对于残障人士的致残的原因是不要去追问的。另外呢，你比如说像盲人朋友有导盲犬，这个就不说宠物，你莫搞要不就导人，你这工作哇哇哇往上玩，不乱整是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高乐抗

0: 学习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接着，新派评书跟大家讲，衬衫赵子龙第二回。这个上回书说到，赵子龙的故事呢，他不是三国演义一开始就出来的人物，甚至他也不是男一号、男二号，是吧？他起码男四号、男五号了噻，至少刘关张排在前头噻，诸葛亮在前头噻，是吧？但从他的那种人格魅力、战斗力，还有在三国演义里头的那种灵魂级别，我甚至认为他是超过诸葛亮的。如果你不信，你听的话，我刚跟你讲赵子龙这个故事，讲到第三回左右。讲到刘备白帝城托孤，讲到诸葛亮是啷个跟刘备交流的，赵子龙在刘备面前是啷个说话的，那种状态、故事的发展，包括人生是否善终，赵子龙还是我觉得更了不得的，嘎。那么这个故事书接上回，昨天我们在宽窄巷子、宽窄井这一巷子头头上面，这儿有一栋楼的二楼上头大头第一家，刚刚好剧场排排马上挂出来，楼底下扔一下摇花视频，反正你好找一天。在这儿，我们昨天讲的故事就是吧，东汉末年，登山过，哒哒滴哒哒哒，这个，然后十八路之后讨伐董卓，讨伐的。要成功不成功的就人心散了，曹操喊了一句数字不足以为谋，就说你们这帮渣渣，跟你们一起上班这个猪的队友不跟你们耍了。哦，曹操先一走，其他人一散，散了之后就那就不是联盟就是各自为政抢地盘。公孙瓒跟这个袁绍就在盘河之滨啊干了一场仗，这场仗的目的价值不大，公孙瓒也没有捞到啥好处，袁绍也没有捞到啥子好处，但要的就是《三国演义》这重要的人物就相了句。公孙瓒有一个同学姓刘名备啊，这就是刘备，后来刘皇叔咋咋个，就是哎，反正以前有点交的关系，刘备呢就投靠到公孙瓒，然后呢刘备再到第二关二哥，关二哥再到第二张飞，啊，袁绍这儿来那管的地方就大了，嘎，千军万马当中有个小小兵丁啊，不如刘不如车，啥子级别都没得，姓赵名云，字子龙，这就是赵子龙。两边咔咔咔一打，打来打去的，上回书就说到的是赵子龙一枪就把自己的同事剁死了，一个姓鞠的一个哥，一下那个哥姓鞠，我反应过来是叫鞠死的，赵子龙鞠死的那个人，你不用记他。那昨天我还在吐槽这个动画片《三国争洛阳》，太想要做那种历史厚重，把每一个人物都弄得观众压力多大。后又出来一个人，又打个名字，后以为这些人后头好多戏，其实这些人后头就没得戏了。你包括这个姓鞠这个人，你就只需要记得，在《三国演义》头，里头有一个姓鞠的，就是现在明星嘛，有鞠婧祎嘛，是吧？这个在《三国演义》头，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被鞠死，是被。他的出场就是啊，我兄弟不得了啊，然后赵子龙就把他狙死了啊，这就证明赵子龙很凶啊，把这个人姓狙的狙死了，赵子龙就救走了自己的敌人公孙瓒，反过来跟公孙瓒一番自我介绍，虽然你看我正经从袁绍那儿来，但其实我觉得你施行仁政，我跟你兄弟走是更好的。这一仗打完了之后呢，又跟他公孙瓒的手下刘备、关二瓜子相见甚欢，然后呢就大概这个故事一直走到后头又各自失散，关二哥都已经过五关斩六将，已经又重新再跟张飞跟刘备哥哥又相聚，相聚之后又偶遇了，在叫什么寨呢，叫什么牦牛寨啊，不是，反正总之一个山寨，占山为王，其实是落草为寇了，你赵云相遇，赵云从此跟到刘备就有点是禁卫军啊，贴身侍卫啊，这种级别就进入刘备的这个所谓核心集团了。那么之后故事又洋洋洒洒发展，就是什么刘备三顾茅庐啊，请来诸葛亮隆中对啊，这些故事因为没得赵子龙在，二个呢这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就不用我太赘述，只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刘备他本身的，你说按三国志将他的事业发展线索，还是回到罗贯中在小说当中要去描述一个人要三分天下，要打江山，他其实人才的这种汇聚过程是个很硬的一条线。

是吧？你比如说这儿啷个非要这儿打仗打仗，哎，遇到个赵子龙，相识的时候你还不能马上过来，因为你都还是在人家公孙瓒的公司上班，人家公孙瓒的公司招来那个赵子龙了，万快，你又把人家挖起走，我们单独搞公司，你这道义说不过去，是吧？哦，但是人就要这么看到一个人。时代到英雄要重这个英雄，虽然这个时候我在这寄人篱下，你也是别人的兵，但我很欣赏你。盘河之兵赵子龙跟刘备是握手各自相许，但是最终命运是拉扯开来，直到这儿后头又再次相遇，嘎，之后再加上刚才说的隆中对请到了军师，这个也是有什么公司要发展，你说找销售人员就是打仗的前锋，要把钱跑回来，生产技术研发啥子，但里头我们最关键的要有个军师，这种就是他要横跨前端，就是去掏钱，也要有后端管生产啦、啊、交付啊什么之类的，诸葛亮就算是这种人，而且他要出来说一支主意嘛，但他威望又不能够比董事长大，你一说到整个这个圈子说呜、哦、跟着诸葛亮混了，你这个董事长也都架空了，所以还要有我刘皇叔这种段位，还有我那种好人才的仁义，各自有这种，其实天底下所有能够史书留名的，你不管说是西游记师徒几个人去西京嘛，他也要是吧？哦，我忘了设个闹钟了，不然这样摆下去，我估计要摆一两个钟头收不到。我设个闹钟哈，等一下，设个闹钟，这个东西摆来收不到。啊，我就说这个西游师徒，你看就有扶持扶在好吃懒做去逗猫儿这狗啊，这个猪八戒。啊，有孙悟空这种嘎能够担当的，但他要惹事调皮员工，有沙和尚这种任劳任怨，反正回来我就讲刘备这家公司就要把赵子龙这种人才一眼就看得中，要跟人家留个好印象，二天哪一天你招聘啦，公司哪个机缘啦，人家愿意来。诸葛亮那更是大人才，是吧？天下这个卧龙凤雏，谁人得到都能得天下的。那你一个公司能垮掉垮掉的鬼样子，我跟着你混，是吧？我看你下个月都没得生活费的，我跟你混。哎，刘备要有这种胸怀，有这种感觉，是吧？最终把诸葛亮也是收过来的。好，诸葛亮跟斗刘备之后，很快那个时间，因为他在这小小势力慢慢成长嘛。但曹操那边是嘛？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不管他自己的戚家之早，原来时常是走太监那个路线的时候，人家都就思想，我爷爷是太监，我爸你是啷个来的？你爸爸是啷个来的？我爸爸不是太监，我就来得到，是吧？我爸爸是我爷爷收购的，不是收养的，是吧？老太监收养了这个曹操他老汉儿，哦，这就是宦官子弟，然后宦官子弟一直就觉得宦官在后宫乱政啊之类，有很多资源，人家是早早势力都在中央，这个三国东汉末东汉末年三国早期的时候是有势力的，所以迅速他一说声要独立的哪一方势力，马上迅速啥子袁绍袁术啊，啥丁原那些是早都已经都灭了的了，就包括后来吕布让他灭了，嘎，这些咔咔咔一灭，曹操整个北方基本平定，那就要看整个是吧大的版图了，大军压境一叫收复城，一路打起过来，刘备这儿就是当头跑了，哦，曹操大军压境，刘备就是赶紧这个要跑，这个时候跑，诸葛亮就说的是你首先这个时候你在那儿兵马打不过来就跑，但刘备你看这个时候就说的是诸葛亮能够看得出这个军事是这个跑，跑都跑得那么帅，逃都逃得那么潇洒，是战略的撤退而不是那种慌张的。第二，刘备就要负责啥子了，刘备就是那跑可以把老百姓带的，要挟民渡江，就是嘎，就老百姓不能够丢，这种仁义之师也好，不管说本身对于你想再真的是挟民渡江，这些老百姓跟着走一看，哎呀，这个官人嘎，刘大人就是不一样，你看他关心我们的死活，还是说儿女要投兵呢、啊？嘎，还是说对于自己的手下诸葛亮啷个看我？关二哥啷个看我？是吧？其他跟着我的兄弟，哎，够刘备这个领导是对的，是吧？这种爱民之心看得出来，曹操派的五千铁骑星夜赶路，一路呱呱呱追追追追，追到哪个地方？擒打在公屏上，赵子龙出名的地方，长坂坡。赵子龙出名的地方，长坂坡。这个长坂坡呢，其实就是现在湖北省，你要去宜昌当阳那边，因为它叫当阳长坂坡嘛，啊，这个你想想，在古代那还是个战场，现在房价贵了，长坂坡古代那是打在西华南，现在城区

0: 承办铺专门有承办路，而还有承办铺公园，哦，里头还有承办雄风。哎，其实说实话，也是我们挑这个三个人，你看这么多，偏偏挑到一个赵子龙。有我们听众之前点播的原因，也有我在生活当中遇到组织赵子龙 IP， 我们大邑县有子龙祠，哦，有子龙墓，几百年一直香火不断。这儿大邑现在还要大力打造一个，啊，赵氏子孙呢还蛮要气的。那么就说，实际上就不光是我们看个《三国演义》热闹，是赵氏子孙首先把赵子龙那了不得，再来说我们华夏儿女对那种长城将军的威武，再说整个《三国演义》的影响也好，我们中华文化的影响，整个东南亚。其中就要说到，你看刚才我说这个长坂雄风这块碑，就是原来立在长坂坡这儿的，是湖北当阳市老百姓，是明朝万历年间就卡了一块碑，叫当阳雄风，长坂雄风，就当年这个地方见证过子龙将军的雄风的，要立个碑，永世纪念。但抗日战争时期是遭日本人掠去的，抢起走了，懂吗？也就是这个东西在日本人那儿晓得就是好东西。子龙将军的影响在哪儿呢？类似的大家晓得，因为这个又牵扯到人家他国领导人的韩国当年那个娘娘领导人朴娘娘，朴娘娘也是喜欢赵子龙，是吧？因为朴娘娘是没有结婚的嘛，她老汉儿也是当总统，她老汉儿出事，她又后来再来再接再厉，是吧？朴娘娘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艰难时期啷个度过的？我的偶像是哪个？朴娘娘就说，我的初恋情人是赵子龙，啥子意思？看《三国演义》嘛，白袍小将嘛。啊，长城将军嘛，啊，你有可看日本人看到这个碑，晓得是好东西，那不当成其他是吧？然后你朴娘娘说，赵子龙是我的初恋情人，啊，你可想，就是在整个东南亚的文化影响当中，你不怪现在大家打游戏的人都要选赵子龙这个角色来，是吧？那么在现在的湖北当阳市，啊，这个就有这个长坂街。啊，长坂街这儿边上长坂坡有公园，那头有子龙阁，也塑有子龙的雕像十几米啊，单骑救主的一个雕像也非常的一个壮观。那么啊，回来讲我们的书赵子龙，当阳长坂坡这儿刘备的军团就被那边曹操五千骑铁骑追来，是吧？追的是狼狈不堪，这是整个刘备人生当中，最为狼狈不堪、最为危急的时刻之一，因为他这一辈子这种狼狈的其实很多，是吧？上一会儿不是。关二哥跟他守的围城，上一块跑嘛，就是两个爱人，甘夫人、糜夫人，是关二哥，这个叫做过五关斩六将，是吧？那个时候，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
8: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哎？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雷张。

0: 和戏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这儿赵子龙的时候就已经生了娃儿了啊，这个阿斗已经出生了，然后也是管他老婆也不管，娃儿也不管，刘备哇丢了皮儿瓜跑人去了，自己就跑了。六反正就是在这儿，曹操五千铁骑过来哇一追，哐就冲散了。这个呢，我觉得一则我们可以从道义上来说，刘备对于自己婆娘娃儿下咋个关心程度有限。二一个呢，凭良心讲，你我要丢在那个战乱中，你跑得是不是更快？但至少我觉得我可能跑得更快，因为你想，他作为义军主帅，操的心，指挥战士，你说调队这件事情，能够委托某人好好看看，可能了不得了，嘎。包括像赵云，本身应该说他作为近身侍卫，可能家眷好好赵云，那甚至是赵云的工作之一，但可能刘备这时候说，毛管的节奏，嘎，我好像玩儿去，你把仗打到，而且往前冲，是吧？但凡从咔一冲散，哪个也都管不到哪个。然后这点刘备狼狈不堪，好，然后回过来，赵云的高光封神的时刻，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备的心思在部队，在携民渡江，体现那种爱民之心。而夸一冲散了之后，但赵云心头一直吊起在，主公在为了天下，为了黎民百姓，那我们现在把主公要做主公的后辈呀，是吧？赵云从四更天开始，咔咔咔咔与曹军各种厮杀，先是去找到并且保护到了甘夫人，因为那刘备有两个夫人，我这会儿就重点跟你讲，一个是甘夫人。一个是这个糜夫人，先找到了甘夫人，后找到了糜夫人。阿斗在糜夫人的怀里头，但其实血脉是甘夫人的啊。这个故事有点绕了啊。我们就跟你记不清哪个是甘的，哪个是糜的。一号、二号，这个一号夫人就是我们说先来后到嘛，噶先来的是甘夫人。哦，她也谈不上原配啊，谈不上啥子段位好高，她其实是个妾室。哦。他跟刘备在个起的时候呢是老乡，但也不是在老家的时候就认得了。刘备在老家应该是上期几会儿，刘备命有点克，克死好几个。哎，对，你说你回来讲，如果你手头经手的老婆多到一定的程度，就他就站来了跑的时候，可能，嘎也不是那么在意，就这么喊就介绍说再介绍一下，你体会嘛。刘备早年是上期庶人，哦，包括也上子，他战乱时代也是那个样。你要认，你要抛开演义啥子不说，抛开那个道德高不高，那个时代就是那么一个战乱的时代。反正甘夫人是在后来，这个刘备在豫州任豫州牧的时候，那就河南这边，由刘备说把他收为妾室。就不是正妻，因为他是老婆是老几轮了，哦，就是为妾。这个还这个甘姐姐呢，命也比较硬，守着这个灭那个灭，自己都在着嘛。所以最终多次上妻之后，哎，反而个妾很命，哎，可以，你跟我八字硬得到一起是吧？可以，就你来主持家政嘛。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铁打的嫂子流水的二嫂子，不是铁打的二嫂子流水的大嫂子啊，最终那个二嫂子妾室一直主持家政。他跟刘备的时间也是最长的，但这个人后来命运反正也是在该灭的时候就灭了，噶男人嘛，哦，要成就事业哪是儿女情长呢？老婆有功能的就发这个有，我觉得这个话不对哈，这个我是讲在《三国演义》那个狭隘的。世界观和那个狭隘的封建时代里头，在那个狭隘的罗贯中的脑壳里头就把这些女性呐、不够尊重的去进行了她的命运安排。这个甘夫人在刘备的生命当中，第一陪伴时间最长，第二呢后头是获得了名分的，第三呢就是后头刘后我们流出来那个阿斗嘛，生了刘禅嘛，这个是对于整个刘备集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劳，嘎。就是子嗣相和相传，四十六岁才生的这个，知道吗？刘备是中间可能有几轮有娃娃都没有留下来，反正最终就是这个娘甘姐姐生的这个刘禅阿斗，你扶不扶得起？这个要话带一句哈，按照三国就是这样，阿斗是其实文治武功还是拿得出手的一个人，嘎，你包括。指数后头的一些东西，嘎，按说，哎，不是扯远了吧？刀摆到了会再给你摆，嘎。我们落袋不是还是刘禅的飘带落在那个井里头了才叫落袋吗？哦。 还是要尊尊重重的，包括张飞，北面书生张飞，而不是黑面。反正《三国志》跟《三国演义》呢，你要不就看一本书，两本书教都看了就会有点混乱，是吧？我们是按照《三国演义》这个逻辑，就讲赵子龙的传奇。因为按照《三国志》呢，赵子龙长坂坡这儿就总共只有50多个字了，就讲不了。哦，我这个呢是按照《三国演义》讲呢，但也不讲原来的那种，什么七进七出啊，什么啥啥啥，因为那些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所以我就跳出来讲这个三边大王的讲旧的，在那个夫人就讲了半天了，是吧？这个一号夫人甘夫人为刘备集团生下了这个阿斗，这是他的一个功劳。但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关键的，更大的一个功劳，我觉得是甘夫人跟刘备，不管刚才我调侃说的八字嫩，还是他那种性格，就是老话，老祖宗那个话，这个我们是现在不能这么讲哈，就是往往的旧社会里头对女性有个说法叫嫁鸡随鸡，啥子？请打在公屏上，嫁狗，随什么？哎，老师们要引导大家随狗，请把狗打在公屏上。然后这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原来我的理解也会认知到，就是说哪怕真的这个老公是条狗，我也跟着他混的这么意思。但说到这个刘备的这个甘夫人，我才体会到更多可能是人格、价值观、处事态度、决策方案。比如说认为这一家人娃儿重要还是江山重要，认为士兵重要，我赵子龙这么一员大将重要，还是把这娃儿保的命重要，是吧？就这些逻辑里头，我觉得甘夫人是跟刘备是保持了某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意志，就是我觉得我老公说的是娃儿丢就丢了，因为这儿一冲散了之后，娘是没有抱自己娃儿，娃儿是丢给二老婆米夫人抱起来的，嘎。还有就都是生娃儿，嘎，你要生娃儿，那有哪些技术参数呢？我们直播里头不能讲。直播里都不能讲，也不需要讲。俺讲甘夫人生娃儿就是其他的一些技术条件不说，甘夫人要逐个梦才生，吞梦北斗，嘎，再生这个娃儿，啥子意思呢？其实这个我们现在不晓得，肯定是封建迷信啦，甚至是刘备两口子被窝头商量的说，我们生这娃儿要生出点神迹，你别于二天招兵了，是吧？你三国的时候，你要拉人家跟着你干。你们家就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我凭啥子跟你？首先你看我的这个身份证儿，嘎，你看我的这个 DNA， 我是刘皇叔，但这个人我认不到。你看，我娃儿，老娘儿出来个，比如专门趁着刘备在跟手下开会的时候，老娘儿出来说：“哎呀，老公啊，我昨晚做了个梦，我梦到我这儿躺的，然后去儿，这个北斗星呐，去儿就飞下来了，我都看到天上那个小熊座、大熊座那些都少了一个，那北斗啊，那个斗啊，那个条根八辈的。”又飞到我嘴巴头，哎呀，等我吓惨了，老公这个是啥子意思啊？你要就会装了，就是你懂吗？他是为老公的事业赋能的，你懂吗？甘夫人跟刘备的颗粒度是对齐了的，你懂吗？你看生个娃儿，你还晓得整套逻辑，养吞北斗如父，这是一个祥瑞的梦，为刘备天命所归，增添一种神秘色彩，而后诞下一子。你想凡夫俗子的人家生娃儿，要腾天上的星星啊，是吧？真的陨石砸下来不砸稀裂了，是吧？懂吗？这就是人家老公的事业的一套，甘夫人是做到了贡献的，是吧？然后包括后世传下来这个甘夫人贤德全节，也是一个故事的最著名的一段，就说的是啷个

这种安排就是玉石雕琢，三尺高，那要还要花点资料才雕得出来这么大一坨东西。首先这玉夫人抱起啊，凉快不得当废纸。第二个呢，玉夫人雕琢精美，嘎，是一个美人形象嘛。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他那抱着玉夫人，甘夫人在边上，这是甘的，这是玉的，这是石的，这是甘的，是吧？你就不对了噻。甚至与甘夫人比美，大概就是刘备抱着这个东西就开始有点享受人生了，就回过来说，哎，挨在这儿，你看二天嘎，哦，你就被我躲得干干的，你去那个就说，哦，你们甘夫人啊，你早点睡，早点睡，我抱玉夫人了。甘夫人有一番就是真正的在中国传统什么儒家呀，什么女子三，在这个都是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呀，反正大概就为了事业出发的一番劝诫之言。今受人乱世，当以天下为重，不以万豪皆宜呀。大概就说老公啊，天下乱成这个鬼样子，你好不容易这找到点边儿，又是挣到点积累，你又想起抱这个，莫搞。刘备一听，哎呀，好惭愧，好惭愧，立即撤去玉人，从此称为贤夫人。啊，这个就是甘夫人，刚才我说的价值观颗粒度跟刘备对齐了的，才会有刚才曹军咔啦啦啦啦啦五千铁骑而来，咵一冲，老公不管，老婆不管，这个儿子，咵跑过跑过哈。糟了，二号夫人可能还没对齐，抱了个刘禅，命就不好保。时间正好说到这儿，那么甘夫人是啷个跑的？李夫人是啷个来的？话说这后头长坂坡赵子龙有啷个把一个婴儿扶得住？这七进七出斩杀五十多员大将，娃儿还在怀里头睡觉的，之后回来接着跟你摆。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间的下午3:1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快讯，关注到足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8月27号凌晨3点整啊，2026-27赛季西甲第一轮在伯纳乌球场展开角逐，皇家马德里在主场迎战了皇家社会。上半场，姆巴佩新赛季首球，巴尔韦德一脚助攻，而苏契奇则是扳平比分。下半场，姆巴佩上演了帽子戏法，维尼修斯的传射建功，贝林厄姆呢也是送出了两次助攻。最终，皇马主场是4-1战胜了皇家社会，皇马呢也是在开局取得了联赛的2连胜。下一轮他们将会对阵马拉加。
1: 另外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点45分，联赛杯的第二轮，热刺对阵查尔顿，比赛在托特纳姆热刺的球场来打响。上半场，查尔顿的两名球员受伤被换下，那米奇摩尔帮助热刺取得领先，随后呢助攻索兰克再下一城。下半场呢单锁破门，萨维尼奥替补首秀3分钟一传一射，而琼斯帮助查尔顿又扳回一球。最终热刺是以5-1大胜查尔顿，晋级联赛杯的下一轮。
0: 转会方面的消息，曼城是签下了18岁的摩洛哥中场布阿迪，双方会签约5年，球员呢将会身披32号球衣。根据此前罗马诺等记者的报道呢，布阿迪的转会费啊应该是在9500万欧加500万欧的一个浮动啊，总价呢是达到了1亿欧啊。
1: 另外，罗马诺的一则爆料，利物浦呢5000万英镑报价水晶宫的边锋萨尔，球员也愿意加盟，而明特的交易已被告。罗马诺写道，独家利物浦开启谈判，欲签下边锋萨尔，此次行动源于明特交易因布莱顿方面要求过高而告吹。利物浦已为这位有意转会的塞内加尔边锋送上了一份约5000万英镑的报价，水晶宫此前已经拒绝了加拉塔萨雷的2份出价。而萨尔现年28岁，得转的身价4500万欧，上赛季代表水晶宫出战了45场比赛，近21球，2个助攻。
0: 另外呢，根据名记奥恩斯坦的独家报道，大马丁的经纪人啊已经向切尔西推荐了球员，蓝军呢正在考虑这笔转会。随后呢，罗马诺也确认了这个报道，表示切尔西正在和大马丁方面谈判，球员呢对加盟很感。

0: 兴趣。即使没有欧战资格，维拉门将大马丁已由他向切尔西来进行推荐啊。斯坦福桥方面呢，也正在考虑签下他的可能性。尽管切尔西和尤文此前就转会的事宜进行过谈判，但是交易并没有成型，这让大马丁在维拉公园的未来啊，已经是变得扑朔迷离。而维拉从帕尔马签下铃木彩燕，其作为未来球队的新一号门将，这已经是大马丁连续两个夏天与离队联系在一起了。但是转会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成型。去年呢，曼联就跟他进行过谈判，并且在夏窗的尾声阶段啊，提交了一份租借的报价，但是也遭到了拒绝。再来关注到，根据 ESPN 的消息，利物浦在周二重启巴尔科拉转会的谈判。本周早些时候，红军曾报价9000万英镑，但是呢被拒绝。而报道称呢，消息人士告诉 ESPN， 巴黎圣日耳曼和利物浦于周二他们是重启了关于巴尔科拉转会的讨论。利物浦在转会窗关闭前再次尝试完成交易，但是据了解呢，首份报价是9000万英镑，本月早些时候被巴黎圣日耳曼拒绝。巴黎为巴尔科拉索要1.35亿英镑的转会费。加克波可能离队，他和热刺和曼城也传出绯闻，这或许能为巴尔科拉的交易扫清障碍，为红军筹集引进巴尔科拉所需的资金。那利物浦早在数月前就已经和巴尔科拉达成了个人的条款，他是红军整个夏季的优先引援目标。然而合同还剩2年的巴尔科拉并未强行要求离开巴黎，也不排斥留队。不过呢，各方目前都认为在9月1号转会窗口关闭前达成交易是可能的，尽管还有一段路要走。而巴黎圣日耳曼预计在未来24或48小时就1到2天之内会收到一份新的改进报价。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凌晨的下午3:1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体坛快讯。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消息人士透露说呀，库明加将在湖人和森林狼之间会做出最终的决定。根据此前的报道。

0: 到呢，胡人和森林狼都承诺呀，可以让库明加首发，但是森林狼呢，只能提供底薪，除非达成先签后换。而据了解，库明加目前倾向于加盟湖人，但是湖人却需要寻找第三方来接收范德比尔特啊，或者是克内科特的合同。
1: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前 NBA 球员罗伯特·霍里在一档节目当中谈到了哈登的合同。霍里表示，你得夸一夸哈登的经纪人。他的经纪人肯定是进去跟他们说，嘿，赶紧把这迷魂汤喝了，哈登很棒，作为总经理我很喜欢哈登，但我需要薪资空间的灵活性，给他3000万，在接下来几年你就没有多少灵活性了，因为你得考虑你还有多米切尔还有莫布里啊，所以你的钱花在那儿啊，没有给你留下多少的灵活性，我觉得这才是我会考虑的，这不是对哈登或任何人的不敬，但你在当前这个赛季的时候呢，总是得为下一年做一些打算吧。
0: 接下来关注到中国男篮方面的消息，世界杯的亚洲区选赛的第四窗口期，中国男篮对卡塔尔男篮的比赛啊，就要在8月28号的凌晨0点开打了。那么FIBA的官网啊，也是更新了中国男篮的12人名单啊，具体是这样的：胡明轩、赵继伟、廖三宁、庞征林、王俊杰、李洪权、焦伯乔、赵嘉毅、胡金秋、贺西宁、朱俊龙、杨汉森。而此前公布的14人出征名单当中呢，程帅鹏和李月洲没有进入最终的12人名单。
1: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27号凌晨结束的2026美网的女单资格赛的第二轮，中国金花郑钦文面对法国选手布雷尔，以6-1、7-5直落两盘，成功的晋级到决胜轮。接下来她将和普里丹金娜争夺美网正赛的门票。
0: 这是郑钦文自2022年澳网之后啊，再次参加大满贯的资格赛，在首轮的比赛当中呢，他是2-0击败了同胞尤小迪，那么现在呢又迎来了和法国选手布雷尔的次轮争夺。尽管对手排名在400位开外吧，但是也曾经击败过莱巴金娜这样的名将。对于现在的郑钦文来说呢，每一场比赛每一个对手都需要谨慎的对待，
1: 所以今天这盘比赛的首盘，郑钦文就完全占据了主动，和对手在战成1-1之后，连下5局哈，是以6-1先下一城。第二盘双方竞争较之前的第一盘激烈了许多，郑钦文的接发球的环节不算理想啊，底线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但是布雷尔关键时刻发出的2次双误也为郑钦文争取到了关键的破发，在6-5进入发球胜赛局之后，没有给对手机会，以7-5锁定了胜局。
0: 2026年美网资格赛，4名中国选手晋级第二轮之后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又集体闯关。最先登场的郑钦文呢，率先是以6-1、7-5直落两盘过关，为中国军团赢得了开门红。另外一场女单的比赛呢，是袁月6-3、6-2击败了阿芙杰耶娃，同样是晋级到了决胜轮。
1: 男单赛场，布云朝科特以2-6、6-4击败克罗地亚选手戈约，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同样是直落两盘，以2-6、6-3击败奥地利球员诺伊迈尔，两个人呢是顺利的晋级到美网资格赛的决胜轮。
0: 那么接下来呢，4名中国选手就要迎来资格赛决胜轮的比拼了，大家距离美网的正赛啊也都只有一步之遥了。决胜轮的对阵呢是郑钦文对阵普里丹金娜啊，袁月会对阵斯托亚娜，布因朝科特会对阵齐娜和德里安之间的胜者，而黄泽林则是对阵拉约维奇啊。你觉得咱们中国选手哪些能够进入到正赛呢？
1: 希望他们全部都进到正赛吧，进到正赛的话不仅分数拿得多哈，这个奖金拿得也多，加油吧。那再来关注一下另一项奖金很高的美网的混双的决赛，也是在今天凌晨结束了争夺。极客组合门西克和穆霍娃是以6-3、1-6、10-6战胜了4号种子科布利和本西奇的组合，他们也是斩获了职业生涯首座大满贯的混双冠军。
0: 首盘比赛呢是门西克和穆霍娃呀，非常快的进入到了状态，而穆霍娃的网前手感啊确实是细腻啊，而门西克的发球威力呢又很足，两个人顺利的完成了破发，建立了优势，稳稳的守住了发球局。先是6-3先下一城，然后第二盘呢，科伯利和本西奇迅速的调整战术，连续的完成破发，以6-1强势扳回一盘，将比赛。

0: 落入到了抢十决胜局。
1: 而在抢十当中呢，门西克和穆霍娃顶住压力发球往前截击，发挥得相当稳定，也顶住了对手的反扑，最终是以10-6锁定胜局，拿下冠军奖杯。那值得一提的是哈，这对捷克组合半决赛曾经是挽救过两个赛点，险胜了俄罗斯的组合卢布列夫和安德烈瓦，一路闯关挺进决赛。那本场夺冠也是两个人各自职业生涯的首个大满贯的冠军，他们也收获了$100,000的冠军奖金。
0: 最后关注到排球方面的消息，女排亚锦赛小组赛的第三轮，中国女排是3-0击败中国台北女排，取得了小组赛的三连胜，三局的比分呢是25-17、25-16、25-7。中国女排小组第一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会迎战越南。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首先还是来关注到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啊。
1: 关注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26号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成绩，还有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了打包啊、充电啊等一项项的具体的任务。
0: 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当中呢，天骄队是跑出了8秒64夺冠啊，而这个成绩呢，哎，比我们昨天分享到的成绩啊又刷新了啊，
1: 是
0: 大概0.2秒左右啊。
1: 嗯，那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一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在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的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性还有落地的稳定性，最后夺冠的成绩是4.83米。
0: 哇，这个成绩是相当不错了啊！昨天下午在上节目的时候呢，瞄了一眼直播啊，还没有看到哪个机器人跳这么远的啊。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呢分为足式和轮式啊两个组进行了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啊。那么运动会的组委会委员包括中国软件测评中心的副主任龚潇就表示啊，相比于这个竞速类的项目，投壶啊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啊、动作的精度啊和力量的控制啊。我感觉这个项目好像是冲着这个射箭去的啊，只是射箭可能难度更高一些，所以说改成了投壶，对机器人来说可能现阶段更简单一点啊。
1: 射箭的话，机器人拉弓的这个力度可能掌握不太好，
0: 它不光是有一个准度的一个要求了，就还有这个力度的要求，
1: 容易把弓给拉断了。还有在场景赛方面呢，本届新设的综合5项在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这个场景赛不同哈，综合5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的一个综合的应用能力。
0: 那么总之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啊已经是圆满的落幕了，一共是5天的赛程，有100余款超过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的赛会记录是接连的刷新，数千个小时的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都被完整的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也正式发布了世界机器人的全量数据集啊，通过组委会免费的向社会开放。
1: 这个开放的数据哈，就是为了更多的企业、研究机构还有包括高校给他们提供数据的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的成本，也让更多的团队不必要去从零开始。此外呢，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会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呢场景赛的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的创新，更好的加速产

0: 产业的应用规模化落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已经收官，成绩单呢还是相当惊人的。当钢筋铁骨的机器人把人类冠军的成绩啊逐项的碾压，一个问题就浮出水面了，那这样的比拼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哎，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场记者的观察。
1: 嗯，说是运动会啊，但其实它也是一个测试的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全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还有端到端算法上的一个进化，已经是超越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
0: 机器人的竞技啊，本质上呢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人的体育呢，不仅仅是这个去争取更高、更快、更强，也是对这个人体的肌肉啊骨骼极限的一个探索。那更加迷人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不同于人类啊，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延伸出的不确定性，机器人呢恰恰相反啊。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呢是要代替人啊，进入到具体的工作场景的，所以他们终极的目标就是排除一切不确定性，让机器的稳定可控的运转起来。
1: 所以这次的赛项里边有超过四成都是场景赛，覆盖了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的场景。也就是说啊，机器人不仅要会跑会跳，还得会干细活，比如说用灵巧的手用镊子去夹豆子、开瓶盖，这些指尖上的细活，考的就是看得准、拿得稳。
0: 而在赛场之外呢，竞赛的成绩又如何能够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呢？我们在一段半点的广告之后啊，继续为大家带来体坛热搜词，关于人形机器人大赛的相关的思考和探讨。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仁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体坛热搜词啊，刚刚我们聊到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啊，第二届的运动会呢已经收官了。那么在赛场之外，竞赛的成绩又如何能够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呢？
1: 是的，那竞技的大赛落幕，赛后的话题热度还是不减的。刚刚也说到嘛，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的答卷如何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亮眼的竞赛的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一个底气。那透过这场赛事，我们又该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一个信号和启示呢？相关的总台的记者哈，他们对话了投资机构和业内的专家，来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的思考。
0: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的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呢？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比赛的结果啊，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的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高校的赛队啊，甚至是站上了赛场的中学生的群体。
1: 因为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一个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的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的迭代。人形机器人呢，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0: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的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和行业迭代的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啊，就从技术层面啊，对本届赛事做出了解读。在他看来呢，本届的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啊，超出了预期，单项能力呢是实现了快速的突破，但是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的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的热度呢？刘兴亮分析说啊，一个是竞速比赛把这个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了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呢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产品，而是开始关注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
1: 不过我们也发现啊，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一类现实场景任务的时候，依旧面临巨大的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事扩展到21项，覆盖了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而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的竞赛。除了2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的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0: 体坛热搜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U18 女足在北京时间的27号上午进行第34届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女足第3轮的比赛当中呢，以凝聚挑战、创新绽放为口号出征的中国 U18 女足国家集训队，凭借着张克灿的帽子戏法，3-0轻取韩国的 U18 女足队伍呢，以3场比赛攻入15球、未失一球的不败战绩，斩获了本届赛事的冠军，成功地完成了卫冕目标啊。
1: 在昨天第2轮比赛高温天气下，队伍是0-0撼平了日本 U18 女足。本届赛事赛程密集，今天27号是迎来和韩国队的背靠背的较量。连续作战其实对队伍的意志品质也提出了一些考验，在不到24小时内及时的调整，也成为女足姑娘们要面临的一些硬性的课题。在昨天的赛后呢，教练组和管理团队迅速地推进总结复盘，还有心理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保证全体的队员重新以昂扬姿态站上最后一轮的赛场。面对连续作战高温天气的考验，队伍的管理还有衣物等都做好了提前的一些保障工作，也备足了一些冰毛巾各种补剂，还有就是个性化的一些理疗的恢复，来确保队员在短时间内重新的调整到理想的身心状态。

0: 嗨，那么今天这个至关重要的收官之战呢，就会决定最终的冠军归属了。面对作风顽强的 U18 韩国女足队伍，在高温下继续持续高位压迫，以我为主的打法，半场结束确立两球的这个领先优势。下半场呢，对手又连续在高位压迫之下体能出现崩盘，所以呢，我们 U18 的女足姑娘们以3-0锁定了胜局。全部三场比赛没有一人出现抽筋的情况啊，三个对手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体能透支情况，说明我们在这个备战期进行的这个体能储备的工作啊，做的还是比较的充足，而且转化为了场上的胜势。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日本 U18 女足是6-0击败了赫佐，而我们的队伍呢是以7个净胜球的优势获得的本届比赛冠军。
1: 其实两年前在韩国的归位，中国 U18 女足以全胜0-10的战绩站上最高领奖台，此番再战日本的佐贺，那中国队在人员不整、多人首次出征国际比赛的情况下，也顶住了压力，4天3赛保持不败，一球未失，成功的卫冕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的冠军。此次卫冕成功呢，也是本年度女足国字号在国际比赛斩获的首个冠军，夺冠再次的坚定了队伍一日三练早操的模式，训练中注重体能转换和强度，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各项赛事的保障，以及加入男足前国脚强化专项位置技术的指导思想。后续队伍呢将继续在三从一大思想的引领下狠抓作风和转换，打造一支具备极战力为更高级别国家队稳定输送人才的铁军。
0: 在夺冠之外啊，队伍的收获呢也不仅仅是在场内，在配合120U17两支国家队备战世界杯，积极参与大国家队建设的过程当中啊，队伍在整个备战周期也发掘出了多位具备可塑性潜质的队员，并通过国际赛事的胜利积累了信心。这届赛事参赛的队员呢，都是2028年 U20 女足国家队的适龄队员，那这次宝贵的国际比赛经验啊，也是为两年之后的下一届 U20女足亚洲杯和世界杯备战啊，铺下了地基，也提前做好了人才的储备工作，为队伍未来出访其他国际比赛提供了有益的备战经验。U18女足的全体将士啊，都会以这次夺冠为起点，向未来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提到热搜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久违的名字啊，刘翔。
1: 在8月26号的晚上，刘翔他是发了一条微博。那照片呢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那块号码布1363号，也正是他夺金时佩戴的参赛号码。他的配文只有一句话：在线等，碰到两个难题，希望广大网友给我点意见。体育局让我买断或者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呢？
0: 那这条微博一发呢，评论区立马就炸了啊！其实，刘翔的微博啊，就是很少去。应该说发的频率就不高，一般有这个动态呢，都是一些代言广告之类的，
1: 是
0: 像这种发表他自己的观点啊、见解啊，或者是问题啊，那基本上是没有啊，所以说也一下子就让舆论沸腾起来，而且他几个小时之后追问的那句话呢，就更是有点这个火上浇油的意味啊，
1: 对，
0: 说还依规是依的哪一条规呢？10年了，想起来安置我了，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呢？那这话一出呢，那懂的人都懂了啊，刘翔不是在问怎么办啊，不是说真的是让网友们给他点意见建议 啊，就是以后的路怎么选，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在怎么说呢，就有点给这个相关部门施压的这种感觉啊。
1: 是
0: 要理解这场风波呢，我们还是得搞清楚一个前提啊，就是刘翔退役应该是在2015年啊，那到现在呢已经是11年了，他还没有正式的办理过安置手续。
1: 在2014年的4月7号，刘翔在微博宣布退役。5月17号呢，上海体育场俗称80000人体育场，他举行了这个退役告别仪式，5次哽咽几乎落泪哈。此后呢，他的身份是挂在上海市体育局兼职，没有行政级别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在上海这个体育局挂了一个编制在人不在的这么一个状态哈。
0: 其实这种安排呢，在当时不算是离谱，因为工薪运动员退役之后啊，有一个这个闲职，然后挂在那里，然后保留一个体制内的身份啊，是过去很多年啊，这个很多省市区的一个常规的一个操作啊。

0: 各地体育局呢需要一个说法啊，来安置这些功勋队员，而运动员呢也确实需要一个退路来兜底，所以这样的操作呢应该说在双方之间呢是心照不宣的。
1: 但是问题是现在时代变了，近几年呢全国范围内的这个编制专项清理，上海市委巡查组曾经是点名批评体育系统运动员管理宽松软，要求梳理在编不在岗的人员，像刘翔这样的挂名十余年不履职的状态，放在过去可能没有提及到，或者说没有人去在意，但是放在现在就是巡视组整改的一个靶子了。
0: 所以说呢体育部门相关的工作人员可能就找到刘翔啊，那么跟他进行了沟通啊。那么正常安置这种退役运动员呢就是两种途径啊，一个是刘翔所说的这个买断啊，其实不叫买断了，就是一个一次性的一个补偿款啊。那么就是拿到这一笔一次性的这样一个金额之后呢就跟这个体制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就可以自由的发展了跟体制一刀两断。要么呢就是安排工作嘛，那安排工作的话呢，那么这次沟通啊，从刘翔的这个发言来看的话呢，可能是给他安排一个教练的一个岗位吧，但是安排了这个教练岗位之后呢，你就得去实实在在的去上班了啊。而不是一个名义或者说是一个挂职的一个方式来进行。
1: 所以刘翔显然是不满啊，才发了这样两条微博啊。他的不满可能不是针对选项本身，而是针对时间线。像退役的头几年，他的商业代言还在持续的产生收入。体育局作为无形资产的管理方呢，按照规则参与分成，那个时候没有提安置两个字，而等到现在这个清退编制的这个风吹过来之后，突然要求买断或者说上班，在刘翔看来就是利益分配的时候和现在的这个责任来了之后没有做好工作的安排。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时间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到体坛热搜词，关于刘翔啊，这一次突然发微博，而且是连发三条啊，刚刚我们是分享了其中的两条啊，接下来他在深夜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条啊，他的微博原文是这么说的，我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当教练也不是不行，只是我这岁数没有执教经验，突然就要上岗，定是毁他人前途啊。
1: 那这个矛盾之所以能够引爆全网，可能还是戳中了一个很多人都感知到的一个不公平感吧，就是好处你都拿了，义务你推了，最后还要求自己感恩戴德，要理解刘翔的不满，其实还可以看一看他的这个代言收入到底是怎么分的。
0: 其实作为体制内的运动员来说的话呢，这个运动员在意

0: 期间啊，也就是依然能够从事这个体育项目的期间呢，拿到这个代言费，肯定是要跟这个他所在的这个体育局啊，或者说是所在的这个队伍啊进行分成的啊，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都知道啊。那么刘翔在巅峰时期啊，他的商业价值是相当的大啊，因为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夺冠之后呢，他代言的品牌啊是多达20个左右，涵盖着汽车、金融、快消、奢侈品啊，可以说各个领域啊都能够看到刘翔的身影啊。那根据公开的报道呢，2007年前后，刘翔全年的啊广告收入总规模是达到了税前1.6亿啊，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商业价值最高的运动员，而且没有之一。
1: 是，那这笔钱怎么分呢？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定，刘翔巅峰时期的广告收入分配比例是运动员占65%，教练员孙海平占15%，上海体育局占10%，还有田径管理中心占10%。那按照这个比例粗略的来计算的话，刘翔每年1.04亿元归个人，上海体育局每年可以分得大概1600万，而田管中心再拿1600万。
0: 当然了，实际操作当中啊，未必100%按这个比例来执行，因为刘翔的商业团队也曾经公开表示过，因为部分的这个代言合同呢是由个人团队直接谈判签署的，分配方式呢也存在着一定的弹性空间。但是无论如何啊，体育局作为输送单位，在制度上啊是拥有着这样一个分成权利的，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关键在于这笔分成到底持续了多久，因为一般在运动员退役之后啊，这个商业代言的分成啊可能就不会再跟所在的这个单位啊进行这个持续的分成了。这一点可能就只有刘翔和这个体育局自己啊出来回应之后我们才能够知道啊。因为刘翔在退役之后呢，他的商业代言是没有归零的，而且价值还是挺高啊。因为此后的这个数年间啊，他仍在以个人的这个品牌参与到这个商业活动当中，而且体育局呢既然他是在这个体制内，在这个有编制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啊，对，所以依然是他的这个无形资产的管理方啊，就是理论上啊体育局呢仍然可以参与收益分配啊，但是实际上有没有分配，这个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啊。也就是说在刘翔看来呢，体育局在退役之后的数年间啊，有可能啊也在享受这样的分成的红利，但是呢没有主动的去推进安置手续啊，等到现在呢这个突然这个可能是上级有要求，或者说国家有政策啊，所以这个必须要让他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啊，就突然来找他沟通啊，要么买断要么上班啊，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个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规安置我啊，你分钱的时候按规矩来，那安置的时候怎么就忘了规矩了呢？
1: 是，那刘翔提到了这个买断哈，根据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政策，买断补偿是由基础安置费还有这个运动年龄补偿费、成绩奖励费三部分来构成的，具体呢是因这个地区而异，还有因项目成绩等级而异，但大致的框架是基础安置费是按照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一定倍数来计算的，运龄补偿是按照运动员的实际运动年限乘以年度补偿标准，成绩奖励则是根据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的不同的等级来给予一次性的奖励。
0: 那么以刘翔的情况来估算的话，他的基础安置费呢大概是15到20万元，而运龄补偿啊，如果是按照33年的供应来计算的话呢，就是50到66万。那么成绩奖励，那刘翔呢是大满贯得主了，就是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还有这个世界纪录啊，他是都在身的啊，所以最高可以到达50万元。那么这三者叠加起来呢，总数大概就是100万左右。
1: 是，那这个数字其实放在咱们普通的工薪阶层里啊，已经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但是放在刘翔身上可能就显得要刺眼一些，因为一个巅峰时期代言哈，年年代言，这个收入数字都会过亿的一个运动员，他在退役10年之后买断工龄只能拿到几十到100万，那这笔账其实算在他身上来说的话，他肯定是看不过去的。当然买断补偿的性质不是买断商业价值，而是解除人事关系的一个安置费，在公众的感知里，这个数字和刘翔的历史贡献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那这个落差本身就是矛盾的放大器。
0: 另外呢，就是这个事件当中啊，其实大家都关注到了一点，就是刘翔退役之后啊，其实是跟耐克签了一个终身形象大使的一个合约啊，就是耐克这个品牌方呢，每年啊保底会给刘翔200万美元，那折合成人民币呢，就是1400万的这样一个代言费啊，而且这只是一个保底的费用啊，还要附带大中华区相关产品线的销售分成啊，那么在这样一个合约基础

0: 实上呢，刘翔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年出席不超过五场耐克方的这样一个品牌活动。也就是说，这个对于刘翔来说啊，他是有这样一个保底合同在身的，而且这个合同呢是这个耐克品牌方给他提供的啊，所以他不像其他的这个有些退役的运动员来说，他有一定的这个谋生的问题啊。
1: 嗯。
0: 所以不管是当教练上班啊，还是说这个一次性买断啊，因为一次性买断的费用刚刚说了，也就是100万左右啊。
1: 嗯。
0: 那当教练谋生呢，那刘翔从2015年退役到现在没上过班啊，
1: 是，
0: 那肯定他自己也是
1: 不太
0: 适应这种上班的或者说坐班的这种
1: 感觉
0: 方式啊，
1: 是，
0: 所以这两个选择都不是刘翔自己想选择的或者是愿意选择的啊。
1: 嗯，
0: 那么体育局的这样一个二选一对他而言呢，就像是一个你到底是走还是留，就是在做身份的选择题了，跟这个生计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如果选了这个一次性买断的话呢，那么你就再也跟这个体制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了啊。
1: 是啊，生计方面他其实可能不需要去考虑了，
0: 因为他不可能去选择去真的去当教练或者是上班啊，对吧？所以相当于虽然说是对他来说是二选一，但实际上就是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买断啊。
1: 其实除了像刘翔这样的运动员之外，还有一些运动员哈，他们可能是走上了这个体制内的一些管理的一些岗位，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在退役之后迅速的完成了一些身份的转换啊，要么进入管理序列，要么就彻底的拥抱市场，像是直接和这个体育划清关系，比如说进入到娱乐界哈、文体界而不是在这个挂名不履职的这个阶段当中啊。
0: 所以刘翔确实在这几年的这个运动员的退役过之后啊，所处的这样一个身份来说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其他的运动员相对来说还真的比较的干脆一点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选择的余地啊，要么就是拿钱嘛，要么就是干活嘛，
1: 是吧？你像这个邹市民嘛啊，都知道他是两届奥运会的冠军，拳击的冠军，退役之后呢，拒绝了地方体育局提供的一个岗位，而是选择自主的创业，他是去开拳馆做赛事的推广，然后也相当于参与了一下娱乐的一些节目的录制哈、然后还有就是像张艳泉跳水的奥运冠军，退役之后他自己去创办了这个体育科技公司哈，像这两位算是都是干脆利落的跟这个体制切割了，自己去闯市场，风险虽然大，但是可能自由度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0: 嗯，所以刘翔呢，相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没有那么的干脆利落啊，就是退役的时候没有做选择啊，那么一直也就拖到了现在，那么现在再去跟他谈，他就感觉，我觉得啊，就是我个人理解当中，这个刘翔并不是说对这两个选择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见，因为这是所有运动员都必须面临的选择。
1: 是，只不过这个选择拖的时间有点长啊。
0: 是，你为什么拖这么久跟我谈这个事情？你当时怎么不说哈、对吧？所以这里边呢，可能就需要等待这个上海市体育局啊来做一个回应。
1: 嗯，
0: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刘翔正式退役，2015年正式退役之后啊，到现在这11年的时间啊，体育局作为这个刘翔的这个人事所在的这样一个单位，到底有没有就是对刘翔的这个商业收入啊进行分成，而分成的这个比例又是多少，拿到多少钱啊，是不是就是像刘翔所感觉的那样，就是你从我身上拿到钱好像就是越来越少了，然后你就想到要跟我来做一个切割了，
1: 是，
0: 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
1: 这个就得等体育局应该会在近期吧，他们可能会发相关的一些公告来厘清一下这俩人啊，这个刘翔和体育局之间到底会存在一个怎样的一个关系。
2: 赛事预告，
0: 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赛事，在8月28号，也就是周五的凌晨2点30分啊。那么西甲的第一轮呢，又有两场比赛，分别是塞尔塔跟奥萨苏纳啊。那凌晨的3点钟啊，还有巴塞罗那对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
1: 另外在今天的凌晨的应该在明天凌晨的0点，今晚的这个24点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2026到2027赛季的欧冠联赛阶段的一个抽签啊。另外在今天晚上的11点开始，有多场的美网的资格赛的决胜轮，在11点是黄泽林对拉约维奇，还有一场是郑钦文对普里丹金娜，而 到明天凌晨的0:30，圆月会对阵斯托亚利；而到明天凌晨的2:00，布宜朝克特将会对阵西曼。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290-816。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时段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这个临近天气预报哈。那刚刚呢，我们内江市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强降水和阵型大风将要来到，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
1: 是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计呢在未来的三个小时，受东风波的影响呢，咱们内江市会出现到分散的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六级左右的阵型大风。那最小时雨量呢是达到10到30毫米，大家要注意到这一个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一些这个危害哈，比如说这个出行的话，记得带好这个雨具，还有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关好这个门窗哈。
0: 是的哈，这个前两天也给大家预报过，这个星期呢，在周六和周末的时候，气温会。

0: 会降至到30度以内，所以这一波降温已经就是马上在来的路上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一下。刚刚我们有那个朋友在成都啊，还发微信说现在成都那边是瓢泼大雨哈，所以咱们也得做好准备了。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也是我们经常在吐槽自己的，就是整天没什么精神，戏称自己是低精力人群。
1: 哦，那确实，
0: 对，因为偶尔在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上刷短视频，人家会更新什么高精力人群的一天，
1: 对，
0: 你就觉得哇，真的，要是我这样过一天下来，我可能会躺一个星期。
1: 对，有的人不知道他们的精力为什么那么好啊？
0: 对，
1: 就是我会看到，就是我朋友圈有一些那种主持人会分享。什么早上5、6点哈，开始
0: 5、6点，
1: 对，开始自己的第一场主持，
0: 哦哟，
1: 然后中午的时候第二场又开始了，下午又来，晚上又接着来，哇，这一天跑多少趟，就是还是确实精力可能是比较好的，
0: 感觉他们还是依然生龙活虎，不像我们就是蔫儿巴巴的，
1: 是，
0: 所以低精力人群和高精力人群身体到底差在哪儿啊？
1: 差在哪儿呢？
0: 我经常都想分享一下低精力人群的一天，早上起来一格电，晚上起来没有电。
1: 哎，那你是不是可以更新一条这个 vlog？
0: vlog 就是那没有办法，
1: 低精力人群的一天，
0: 3秒钟就直接完事儿了，就是打开，
1: 叮累啊，结束。
0: 对对对，人家就是早上起来精神满满做好多事情，但是就一天躺在那儿，最多工作完之后你就觉得累得不得了哈。平时回去只想在家里头，也不想出去。如果你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他可能还会吐槽你说，你看人家谁谁谁又在外面怎么样，你看你回来就一天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
1: 我妈就会说，她说你怎么工作也好累嘛，嘎，
0: 对呀，
1: 天天在办公室里头就风吹不到雨也淋不到嘞，
0: 最多嘴巴累嘛，你回家不想说话嘛，怎么身体也跟着累了呢？
1: 是
0: 不想动起来呢？
1: 哎呀，
0: 所以人和人的差别真的为什么这么大？
1: 嗯，
0: 有的人就精力充沛，一天天使不完的牛劲儿，对吧？
1: 确实，
0: 早上起来5点钟健身，喝个咖啡，健身游泳，有些还会游泳游到差不多8点，
1: 是
0: 洗漱收拾好，8点半到那个上班的地方，
1: 是，
0: 然后工作到了11点多12点的时候，人家是蹬自行车或者步行回家，回去中午躺30分钟，下午又精神满满的上班，
1: 是，
0: 下了班之后出去还要健身，
1: 还健身，有多爱健身啊？
0: 这很多这种，什么打球呀、游泳啊，一天就是搞跑了那种，你说你一个星期能健一次身，我觉得都已经很难得了吧？
1: 很难哈，尤其是我觉得我做不到，就是早上很早起来，先要去健身房练一会儿，练完了之后，可能回到家洗漱收拾啥的，可能才什么7、8点钟。这人真精力确实是非常的旺盛哈。
0: 对，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就是一天精力就非常的萎靡，
1: 是
0: 一天天睡不完的觉，
1: 这个时候
0: 早上也起不来。
1: 是不是需要想一下，是不是自己的身体缺乏某一项这个元素？
0: 哎，你说对了。
1: 是，
0: 精力足和精力差，身体的区别，首先第一个，你们的基因不太一样。
1: 哦，基因不一样。
0: 哎，这个，所以你以后你爸妈在吐槽你或者骂你的时候，
1: 是，
0: 你们给的基因就是这样的。就是人和人的参差大概都可以追溯到基因哈。
1: 嗯，
0: 这个真的是有科学研究证实的。
1: 是，
0: 疲劳与29种生理和心理健康性状存在显著的遗传相关，而且可以识别出5个与疲劳显著相关的基因。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这个自身带的这种基因
1: 是
0: 的东西，调控你的疲劳程度、身体感受，
1: 哦，
0: 它就是你爸爸妈妈就给你的。
1: 是，
0: 就好比说精力低的人，
1: 是
0: 像游戏里面的蓝条，他天生就比别人少这么一截儿。
1: 哦，是，所以那我是不是也得观察一下我家里其他人是不是低精力呢？
0: 对，
1: 但我发现小孩精力都挺好的。
0: 小孩精力不能算进去。
1: 哦，
0: 爸爸妈妈就成年人
1: 啊。但我觉得他们精力也还行啊，每天按时起床，每天按点睡觉，白天呢就做自己该做的一些事情，哎，倒也没有见得说他们身体有好虚弱。
0: 你也是这样的呀？
1: 哦，我也是嘛。
0: 但是
1: 我坐在这儿，我就觉得全身酸痛，全力。
0: 可能你爸妈他们没有跟你怎么就是吐槽这个事情
1: 啊，没有传达这种情绪给我。
0: 对，而且你也不可能一天对你爸妈吐槽说啊，我今天好累。我全身酸痛，我怎么样？
1: 是，
0: 你不会说。除了基因之外呢，其实还有关系的一点就是， 性别。
1: 性别？
0: 嗯。
1: 哦，是，有研究就发现说女性更加擅长调节疲劳，

0: 那如果说这样说的话，那我们女生是不是相对来说不会觉得那么的疲劳啊？
1: 就是可以调节
0: 啊，可调节。
1: 嗯，哎，因为男性和女性在同一脑区，在对疲惫做出神经响应的时候的模式是完全相反的。
0: 嗯，
1: 所以呢，女性的话呢，可能在疲劳状态下反应更快，
0: 是
1: 准确性会更高。
0: 哦，
1: 而男性是没有这个调节机制的。
0: 嗯，是。
1: 你看，一个女生蔫巴巴的和一个男生蔫巴巴的，
0: 好像
1: 坐在一起，如果真的有一个事情发生，
0: 嗯，
1: 一些讨论什么的，
0: 嗯，
1: 好像女生的脑子是有灵光一点点的，
0: 是啊，尤其是如果说到有八卦的话，女孩子的这个劲儿一下子就来了，
1: 男生呢就半天还是有点反应不过来，
0: 啊，
1: 对不对？
0: 是的，当然还有研究发现说，男性的年龄越大，反应会越慢，
1: 嗯，
0: 而女性的反应时间呢，会随年龄增长而缩短，
1: 嗯，
0: 哦，
1: 所以如果这个基因不行，性别也不行，
0: 啊，是，
1: 那低几率真的。真的是没有救了吗？
0: 嗯，那应该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可以缓解吧。
1: 确实，因为除了这些先天因素造成的精力差之外呢，其他的主要还是分为一些其他的情况
0: 啊。
1: 那低精力的朋友呢，待会儿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好好聊一聊啊，你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是哪一种情况，如何改善一下。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给大家聊到的话题是高激励人群和低激励人群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嗯，
0: 刚刚说到哈，这个低激励的人呢，
1: 是
0: 就是属于那种低方面吧，
1: 嗯，
0: 就是第一类人群，应该是说
1: 是、啊、
0: 就心里想干、
1: 啊、
0: 但是身体是真的干不动。
1: 哦，
0: 好，然后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那种、啊、我心里也压根儿不想干，
1: 是
0: 就光想想都觉得很累。
1: 好，我选 B。
0: 选 B 就是你啊，你想都不想的呀。
1: 啊，
0: 哦，
1: 光想想都觉得很累干这件事儿。
0: 那如果你是 B 对吧，那我看看、啊、B 的情况呢就真的是不太一样了。
1: 哦，不一样了。
0: 哎，如果你是 B 的话、你是大脑不够热情。
1: 哦，是我自己的问题是吧，
0: 就是你的大脑不够热情，那么你这种低精力人群呢、就大概率可能就是你情绪问题。
1: 哦。

0: 情绪不太好
1: 哦，怪不得，就是我身体的某一个方面检查出来确实有点问题，原来这是情绪问题，
2: 因为情绪也是很消耗精力的
1: 啊、
2: 哦，所以就是怎么说呢？你一定要给自己偶尔上一点压力，
1: 是，
2: 就
1: 怎么上压力呢？
2: 你压力太小了
1: 哦，压力太小了，
2: 你压力偶尔来一下，这些激素就会更好的帮你做出决策，那么你的那个就是什么东西，大脑它就稍微活泛一些些。
1: 哦，是，但是如果说我长期处于压抑、低迷、焦虑的这种状态，好像确实有点焦虑，但是也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个什么东西。
2: 就你的肾上腺素是无法分泌足够的皮质，
1: 是
2: 纯的，
1: 是，
2: 所以你就会被搞得有点代异常，免疫力下降。
1: 哦，免疫力确实下降。
2: 对，所以你身体只能开启省电模式，你就会感到极度的疲惫。
1: 对，老是觉得很疲惫，而且这个情绪方面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啊。
2: 对，
1: 不是属于那种天天小子很积极向上的那种哈，就会感觉到有点累。
2: 但你情绪不好，你总得去调节吧？
1: 啊，要调。
2: 调节
1: 必须得调节，
2: 也很会损耗精力
1: 啊、哦。
2: 在你进行情绪调节的时候，哪怕只有几分钟，你的那个神经电信号增强，你的各种能量就会增加。
1: 是，
2: 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心累，
1: 心累啊、确实，我每天都会这样子告诉自己。
2: 那么，教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可以调节
1: 哦，干嘛呢？
2: 发呆，
1: 发呆，
2: 对，
1: 放空也算是走神，
2: 对、
1: 哦，
2: 就是什么也不想，
1: 什么也不想。
2: 嗯，你就是啊，一本正经的在那儿发呆，发呆就可以。
1: 所以这个可以这样吗？
2: 可以，研究真的证明，就是花5到10分钟发呆做白日梦，你可以缓解情绪压力带来的一些疲劳，帮助你的大脑调整状态。
1: 是，
2: 对
1: 啊，那。有的时候，那我确实可以发呆哈，
2: 可以的。
1: 哦，
2: 你如果别人说你发呆干嘛？你说我在给自己就调节
1: 情绪。
2: 对，但如果不像你这种情况，是那种我心里想，但是我身体干不了。
1: 哦，
2: 那就真的是身体不够给力。
1: 身体不够给力。
2: 这种情况其实很好调整，一般呢就是睡眠不好，肌肉不足，
1: 是
2: 饮食不规律。
1: 哦，
2: 那我就是这种情况。
1: 是的，所以如果说睡眠不好的话，那就要降低这个熬夜了。
2: 对对对，
1: 少熬夜，
2: 就是
1: 多多的睡觉。
2: 一定要解决睡眠问题，
1: 是。
2: 然后肌肉不足，那就只有健身
1: 啊。健身，
2: 我真的就是肌肉不足
1: 啊，
2: 逃不开健身呐。
1: 是因为就是可能长时间的久坐，对。然后平时呢也不怎么锻炼，极少的锻炼吧，可以说是。
2: 所以我在想，我的这个皮肤过敏好了之后，马上就要把游泳搞起来了。
1: 是，
2: 真的哈，一定要把自己的健身，把身体搞好。就低强度运动啊。低强度运动一定要记得，你不要一上来就给自己上
1: 高难
2: 度
1: 啊，
2: 那不行。
1: 是的。
2: 另外的话呢，不吃早餐和不规律的饮食会加重疲劳
1: 哦，
2: 所以一定要记得饮食规律，吃早餐。
1: 嗯，
2: 有没有发现你的精力在吃完饭就之后突然暴增？我感觉不是我晕碳
1: 是，
2: 反正你自己调节嘛，只要你的生活规律健康的话呢，慢慢的就会把你这种所谓的低精力的这种状态给
1: 调节好
2: 回来。其实真的身体上的这种低精力还更好调节一些。
1: 是的。
2: 那如果说就是以上的这原因哈都没有，你都挺好，没有这些东西，你还是精力不足，
1: 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2: 那你的身体就是属于那种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
1: 慢性疲劳综合征，
2: 对对，注意力差、记忆力差这些啥的，
1: 是。
2: 那你就可以去找医生帮你看一下了，然后你做一些那什么。太极拳呐，
1: 八段锦打一打，
2: 对对对，就搞这些，然后你就不要去什么跑步、撸铁那些东西了。
1: 哦，要做那些比较缓慢一点的这种运动吧，算是。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当然，那个甲状腺功能减退、贫血以及糖尿病这些病理性问题也会导致疲惫啊。
1: 是。
2: 所以，如果你真的就是已经简单的超出了这种嗜睡，时时刻刻有种晕乎乎、病恹恹的状态呢，
1: 是，
2: 就赶紧去医院找医生看看啊。
1: 哦。
2: 总的来说呢，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1: 是
2: 平平安安的，都是这个高精力人群，
1: 每天使不完的牛劲儿
2: 啊，是的，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要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进行互动。那您也可以关注到内江头条的抖音号和视频号。
1: 那首先要问到
0: 直接进入到直播间来留言
1: 开始
0: 问。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正式的提问环节当中。那首先要问到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刚刚一开始就提到的保险风险减量这个词儿，那它和咱们的老百姓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和我们理解到的保险就是赔钱是不是一样的？那我们先请王老师王丽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其实风险减量这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但说白了就是保险公司不再等着灾害发生了损失出现了再去赔钱，而是提前介入，帮助投保人把风险降下来，让灾害少发生，损失少扩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农户投保了农业保险，如果刮台风下暴雨水稻倒了大棚塌了，保险公司去查勘定损赔钱，这是传统模式。现在呢，台风来之前，保险公司可能提前72小时就给农户发预警，组织抢收，加固大棚，疏通排水。台风过后，损失少了，农户收入保住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压力也小了，这就是风险减量。
0: 也就是说，从这个事后的补救变成了一个事前的预防，对吧？
2: 对，相当于给农业生产打疫苗。
0: 那这方面的话想问一下咱们的政委郑经理，郑经理您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其实王老师说得很形象，车险和财产险也是一样的，过去车出现了事故，我们赔修车费，赔付第三方的损失，企业火灾了我们赔厂房赔库存，但是我们现在的重点是怎么让车少出事故，让企业少发生火灾，比如通过车联网设备提醒驾驶员不要疲劳驾驶，通过物联网烟感设备提前发现电器火灾隐患。风险减量就是让保险的作用前置。
0: 那听到这个地方哈，观众朋友们可能就会想了，这保险公司少赔了，对于咱们购买保险的客户来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公平呢？保险公司是不是看起来赚得更多了呢？
3: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哈。表面上看保险公司的赔付少了，好像确实是占了便宜，但是实际上风险减量带来的是多方共赢，客户不出险，损失少，经营稳定，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下降，保费可以更合理，整个社会的灾害损失和风险成本也会降低。从长远来看的话，

0: 险费率也会随着风险状况改善而逐步的被优化，这样算下来客户也是受益的。
1: 农业保险的话尤其明显，农业保险有很强的政策性、普惠性，如果赔付率长期过高，保险公司的经营不可持续，最终影响的是农户的保障，所以风险减量做得好，保险制度才能长久稳定地服务三农。
2: 那既然说咱们刚提到的这个风险减量是这么的重要，那我们具体来看一看，比如说在农业领域它是怎么做的，这个地方也想请咱们王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农业方面的这个风险减量具体有哪些实招呢？
1: 好的，农业保险风险减量我总结为灾前防、风救、灾后快三个环节。第一，灾前防，我们现在和气象、农业农村部门建立了紧密的合作机制，会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公众号、村广播 APP 推送等方式向投保农户发送灾害预警，比如台风、暴雨、冰雹、寒潮、干旱，我们都会提前预警。同时我们还组织农户采取具体的防灾措施，抢收农属的作物，加固蔬菜大棚，疏通田间沟渠，储备抽水设备等等。
2: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服务，它是只针对于比如说咱们投保的农户吗？
1: 优先服务投保农户，但是很多防灾提醒其实是像广大农村地区的，比如像村广播这一类的，因为农业风险减量本身就有很强的公共性。
2: 是，那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灾前防，也提到了这个灾中救，那么灾中救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
1: 灾中救就是在灾害发生的过程中，保险公司和当地政府、农业农村部门联动，组织救援和减损。如暴雨洪涝的时候，我们会调动抽水机、挖掘机帮助农田排涝，台风过后第一时间派无人机查勘，快速了解受灾面积和程度。对于受灾严重的区域，我们还会协调农技专家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恢复生产，比如补种、改种、施肥、防病。
2: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听起来似乎已经超过了传统就是保险公司的一些职责范围了，是吧？那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的话现在的农业保险的风险减量服务是不是已经深入到了这个农业生产管理的多个环节，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举例来分析一下呢？
1: 是的，现在农业保险的风险减量服务呢已经深入到了农业生产管理的很多环节。我举个例子今年四川夏粮遭受了高温干旱，我们公司在各个地市都投入了抽水泵，在水稻的阳花灌浆期补足了水，农户的收成保住了，我们的赔付也减少了，这就是防出来的效益。
2: 那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案例了哈，那关于这个灾后快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1: 灾后快就是快速查勘、快速定损、快速理赔，让农户尽快拿到赔款，恢复生产。过去农业保险理赔周期比较长，农户要等很久，我们现在可以派出大量的无人机以及使用卫星遥感技术，几天甚至几小时就能完成大面积的查勘。比如大面积的水稻倒伏，过去人工查勘要一周都走不完，现在无人机飞一圈结合遥感图像，很快就能确定损失面积和程度。
2: 那说到科技这个方面啊，注意您刚刚也是提到了很多次这个无人机啊、卫星遥感啊、物联网这些，似乎这个农业保险的这个风险减量已经变成了一个科技活了，是这样吗？科技感很足现在。
1: 确实如此，农业风险减量离不开科技的支撑，比如我们利用卫星遥感监测作物长势、土壤伤情，提前发现旱情、病虫害，利用无人机多光谱分析判断作物的健康状况。在养殖业，我们给生猪、奶牛佩戴智能耳标监测体温、活动量，提前发现一些可能就是带病的一些猪，我们能够提前给农户做好那个防疫病风险的一些风险减量措施。
2: 也就是说现在养殖业其实也能够做到这个风险减量了，是吗？
1: 对，举个例子，育肥猪能繁母猪保险，过去是猪死了，农户报案，保险公司来查勘，然后做无害化处理，再赔钱。现在

0: 保险和无害化处理联动起来了，同时为养殖户提供防疫服务，比如定期消毒、疫苗接种、耳标管理。如果监测猪只死亡率异常，保险专员会提醒养殖户隔离观察，并赠送防护服和消毒液等防疫物资，防止疫病扩散。这样一来，猪的死亡率下降了，养殖户的损失也减少了，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也下降了。
1: 嗯，那王经理，这个地方还想问您一个问题，那您觉得就是说农业风险减量它最大的难点是在什么地方？
0: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是最后一公里。农业风险减量服务要落到田间地头，落到千家万户，离不开基层的服务网络。我们现在依托乡镇服务站、村级协保员把服务送到农户身边，但是农村面积大，农户分散，服务成本不低。好在现在有科技手段，可以大幅提高效率。
1: 嗯，那刚才咱们王经理是带我们了解了农业领域方面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到的是城市方面，来了解一下车险还有财产险这一方面，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熟悉的这种保险之一，这种车险方面的风险减量它又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就是
2: 福星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0290-82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7017莫老师。

0: 急加速、急转弯这些行为都会得到提醒。如果驾驶行为持续良好，可以获得保费优惠、洗车券、代驾券等奖励。更重要的是，在暴雨、冰雹、台风等极端天气来临前，我们会给车主发预警，提醒车辆挪往高处，避开积水路段。
1: 刚刚您提到的这一点听起来是非常的实用哈，尤其是在这个夏天，比如说暴雨啊、强对流天气啊，包括台风天气也是比较多。那前段时间这个台风登陆到沿海城市，也是给当地的城市的不少的这个私家车的车辆造成了这个一定的损失啊，比如说被淹了什么什么之类的，是吧？
0: 对的，我们并且还和那个地图导航平台合作，在暴雨天气实时标记那个积水的一个路段，向附近的一个车主发送绕行的一个提示，这些都是风险减量的具体表现。
1: 那现在的话，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其实已经越来越多了啊。那对于新能源车的来说的话，这个保险的风险减量有什么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吗？
0: 新能源它的一个风险减量核心点就是在那个电池的安全。电池热失控是导致那个新能源起火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现在和车企、电池厂商的一个合作，为投保新能源车提供定期的电池健康检测，通过数据检测电池电压、温度、内阻等指标，提前发现异常。如果检测到电池有热失控的一个风险，会尽早的提醒车主及时去检修，还有充电的安全提醒，比如说那个避免过度充电呢、

0: 避免在高温暴晒还有立即充电等这个方面。
1: 听了您刚刚说的这些哈，也就是说咱们的新能源保险哈，也不是只是说是出了事儿然后赔钱，甚至还要帮助现在的车主去管理这个电池方面的安全，是这个意思吗？
0: 哎，是的，新能源车的那个风险减量，某种程度上来说呢，比传统车更依赖数据和科技。
1: 那刚刚咱们提到的是车险方面，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这个财产险方面的一些。

0: 过程当中检查出这些隐患之后，就说保险公司能不能就是比如说要求他强制去整改之类的呢？
1: 那这个当然是不能强制要求的，但是我们会那个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跟进，
0: 嗯，
1: 因为隐患不整改，风险它就一直在，
0: 嗯，
1: 我们和企业沟通，说明风险可能带来的后果，协助他们制定整改方案。很多企业也是非常配合的，因为一旦出现事故，损失最大的还是企业自己。
0: 嗯，那在这方面哈，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0: 嗯，
1: 就是一家纺织厂。
0: 嗯，
1: 我们的风控工程师在查勘的时候发现，它的电气线路老化比较严重，尤其是一个配电箱的接头有持续发热现象。我们建议企业立即更换线路，并加装电气火灾监控设备。企业当时觉得还能用，没必要花这个钱。我们反复沟通，讲清风险，企业最终完成了整改。大约就在一个月过后吧，那个配电箱附近的一个线路真的出现了那种温度异常，电气火灾监控设备进行了一个及时报警，所以避免了一场可能的大火。后来企业负责人也是专门打电话感谢我们，说保险公司帮他避免了一场灾难啊。
0: 嗯，您分享的这个例子也是很有说服力啊。那刚刚也是提到一些比如说科技监测这方面，科技监测这个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科技监测的话，就是给企业安装物联网设备，比如那个智能烟感、温感、电气火灾监控、水径传感器、可燃气体探测器等，这些设备都是24小时在线。
0: 嗯，
1: 一旦发现那个异常，会第一时间向企业安全负责人和保险公司的风控平台发送警报。比如某仓储企业安装了那个智慧消防系统，有一天凌晨，系统监测到某个区域温度异常升高，同时有烟雾信号，自动触发了报警。企业值班人员迅速到场，发现是一个堆放的纸箱被电气线路引燃，及时扑灭了那个初起的一个火情。
0: 嗯，那这个系统监测确实是很有用哈，可以说是直接把这个火灾就是扼杀在了萌芽的一个状态当中啊。
1: 哎，是的，财产险的那个风险减量的核心理念就是要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尤其是火灾。初期那个阶段是扑救的黄金时间，一旦蔓延，损失的话就会成倍的一个增加。
0: 是的，那刚刚咱们仲经理，我也想问一下一个小小的问题哈，就是刚提到的这个呢，似乎好像都是大企业的一些专有的服务，那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他们也自己没有一个专门的比如说安全管理人员，也没有太多的预算，那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财产风险减量这方面哈，它有没有什么适用的呢？
1: 当然是适用的嘛。
0: 嗯，
1: 中小企业它本来恰恰是最需要那个做风险减量服务的，因为他们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很弱，一场火灾可能就让企业倒闭。我们现在为中小企业提供标准化的风控工具，比如手机自评系统、线上安全课程、远程视频查勘，企业主花很少的时间就能了解自己企业的主要风险点。保险公司还会定期发送行业风险提示，比如说冬季防火要点、台风季的防汛指南，这些服务大多包含在保费当中，我们不会额外的收取费用。
0: 嗯，那这样听起来的话，似乎这个本来是只属于大企业的专属服务，已经变成了一个普惠性的服务了，是吗？
1: 嗯，是的，这也是我们保险行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0: 嗯，说得太好了哈。那看了这期节目呢，我想不少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哈，保险呢不再只是风险发生之后的补偿器，它更是成为了一个比如说减震器或者说是一个防火墙。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让您对保险有一个新的认知和了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也是感谢两位嘉宾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没有哭。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传承红色金融初心，践行保险为民使命，人保财险内江市分公司、人保寿险内江中心支公司、人保健康内江中心支公司联合倡议全系统保险从业者践行5要5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严守合规行业底线，用心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营造良好金融生态。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或营业网点。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号之嘴，人间。

can tell。好了，明天下午的5: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曲好嗓的天村好志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呢是来到了2026年8月27号周四了，这周过的时间是太快了，真的啊，就是晃眼一瞬间，马上就要到期盼的周末了。这周末确实是有大事情发生，8月30号山歌之夜有哪些朋友是已经买到票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内江头条底部菜单栏当中的1027直播互动一起来秀一秀啊，让我看看你们都买到了哪些座位，确实是一抢而空啊，太火爆了。那既然提到这一场活动呢，也不得不跟大家来分享到关于咱们这个资中怎么玩，哎，内江怎么吃这样的一些事情呢，也要跟大家来好好分享分享哈。结合到广大网友的这么一些经验总结呢，昨天有跟大家分享到，包括像

豪华饭店，还有通风大饭店，以及在资中城区的各种各样的面馆啊，确确实实也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些精华的部分。但至少我们保证是本地人都在吃的一些几十年的老店了。好，除此之外的话，昨天有讲到关于吃晚餐这个事儿啊。如果说你看完了这一场，这个演出，或者是提前一天就到了，比如说明后两天陆陆续续要到的朋友，约上啊自己的这个歌友会的朋友，可以去到球溪的周福记鲶鱼总店，就在我们的成渝高速球溪东这个出口。因为这两天也陆陆续续收到很多外地的一些网友朋友们的这个提问，说哎，咱们内江有什么好吃的呀，自助有什么好吃的呀。自驾的朋友哈，像我们昨天提到的，像比如说高速公路 KO 啊这些地方你是可以自驾前往的，那如果说你要坐高铁的话，建议大家在城区就餐就行了。但如果大家都有一个主打一个来都来了哈，就必须要到城区里边来走走逛逛的话，首选的就是我们的民族路牛肉面一条街。反正呢，我们这边就是快乐的源泉，碳水提供快乐嘛，我们就是提供快乐的一个主阵地。然后包括像今天我看到资中的有一些这个朋友啊，也是非常热情的总结出了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啊，也很不错。当然大家呢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像资中的话，除了吃兔子面之外，还可以去吃当地正宗的咖喱粽啊，在江湖团、条水团、各种各样的团。

但要说到超管子这件事情的话，就必须要去选择一些真子给的好吃的东西哈。好吃嘴儿们就一定要去找到，比如说通风饭店啊，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很好吃的五谷状元粥这家店子哈，就在资中的绥兰镇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家特色菜呢，你真的会觉得说很跳脱。你听到他这个牌子写的是五谷状元粥，结果呢进店以后你会发现，哇，太贴心了，是啊，这水煮好耳月姜宝雅青椒月感觉都很江湖哈。另外的话还有一家叫张记炒菜饭店，听起来就很平价。哎，他们家呢有一个菜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应该是第一次听说苍蝇牛肉。如果揣测一下的话，反正网友提供的这个意见嘛，要跟大家分享噻。揣测一下的话，觉得肉馍馍是不是很小？去了就知道了啊。还有他们家的酸辣血旺、火爆肥肠，这些都是必点的。看到大家提供到这样的一些图片的话，觉得很诱惑。那诱不诱惑呢？吃了就知道了。还有一家这个饭店，应该叫酒楼哈。听起来的话，感觉有点不敢迈出那个步子的一种感觉。但你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家的真的是很有我们小河帮菜的一些特色在里边。比如说他们家的啥子，有大菜有小菜。大菜推荐哈子，盘龙黄鳝，哇天哪，吃的辣的朋友必点。还有一个就是乌鱼片，大家知道吗？在我们内江的话，中国北乌鱼之乡，晓不晓得这个名号啊？咱们内江市中区这边有一个乌鱼基地。还有如果说喜欢小酌两杯的朋友哈，不开车的情况下也可以点下他的小火虾，点起了之后呢再喝点八加一，那实在是爽哉。当然呢还有一些这个博主在推荐说，最终还有一家店叫做销魂掌店，什么呢？他们主要是以这种干锅系列为主哈，销魂糯香掌还有干锅排骨香辣蟹，听起来就好像很适合在夜宵的时间去吃哦。反正刚刚提到这几家哈，他们的爆炒系列呢都还是很不错的，大家去吃了就知道了哈。你最好记

0: 且你做的你这么不多的情况下，你就问老板啥子是你们招牌菜，必定招牌菜，点个一两个最受欢迎的嘛。好，然后呢再留点位吃吃其他的一些美食。我知道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博主来到咱们城区当中，然后他就每一家店他就指点他的那个卖的最好的样菜，吃了然后就走，走了然后又去吃下一家，反正就把那家吃了个遍，吃了二十几家店吧，一天之内，哇天哪，我觉得大家都是大胃王，在寻找吃的这件事情上都是属于很讲究的。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四十二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十二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 1999

0: 290-816。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起，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儿，人间。

时下午的5:54，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酒好三雷天成好吃在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今天啊，确确实实又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里边啊，这个羔羊到底去哪里了呢？

往事随风，我感觉你好像是他的这个私人保镖是吗？他说得高阳应该走到陕西了。哎，不好意思，高阳昨天就已经走了。好了啊，话又说回来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去资中怎么吃，然后延续到昨天的那个话题。那同样呢，在资中还有一家我觉得还算是可能比较出名的啊，但如果你只要是在这个网络上去搜关于资中的美食或者是要夜宵的话，这家一定会在。但是我觉得人的口味就是各有千秋嘛，对吧？有的人喜欢，就有人会不喜欢。但是呢，我们给出的选择又有那么多，所以你随便挑一家，应该也能够符合你的味道。还有一家这个名字，我觉得挺野性的啊，就是怎么说呢？你听到这个老板的名字之后，然后你想象一下他的整个一个体格，你就觉得说，比较江湖气息很重，就是那个叫郭老大鹿儿湖烧烤。就最开始我们去之前呢，也会想说应该是一个体型比较宽大的人，然后呢整个一个露着膀子啊，在那个炭火上翻飞，所有的这个菜品确实是这样的啊，一店一品嘛。然后他们家说什么推荐呢，我觉得最推荐的就是他们家的菜品挺新鲜的啊，就是原汁原味的用的炭烤，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吞口水。当然你要说烧烤的话，我个人觉得哈，在这种夏天这样的话，你不能只吃肉啊，对吧？很多朋友最近老在身边这个唠叨说，哎呀，我最近油吃好多，油脏了好多筋的。哎，但是如果说你要想一边满足你的口欲之外，然后还能够控制住你的体重，在我看来呢，就是吃素嘛。其实有的时候烧烤吃素，它也是一个好的选择哈。你不要小看烧烤，一堆素菜好吃就多了，而且也往往会打破我们的常规。像有一次我跟几个同事去吃烧烤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讲说，哎呀，老板，我给我烤两批那个啥子白菜叶子。后面我在想，白菜叶有什么好吃的，炒的时候我都不吃，何况你还烤。后面想了一下，旁边的人就一直在说，他说，哎呀，在我们那个地方啊，确实这个就是很好吃，吃起来就是会有那种回甜感。就是在再三的这种叮嘱下，再三的诱骗之下，后面选择吃。哎，吃了之后你就发现真的是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哈，你认为在烧烤当中啥这样的素菜是最好吃的？哎，你觉得你最倾向于在烧烤里边吃哪一样素菜？可以关注到咱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互动，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号就送出去，今天是必须要送出去了啊！感觉好像哎，这件事情有两天搁置了。今天呢周四嘛，我们同样要送出小瓶尖装浓缩的都是精华，我们一送送两瓶嘛。四菜一汤来瓶尖装，闺蜜好久。哎，吃菜的时候哈，尤其吃烧烤的时候，小酌两杯，哎，这个量刚刚好。要找茬的朋友不要来哈，因为我刚刚说的刚刚好不是我的酒量，是大多数人的酒量，258毫升，两个人嘛一起喝嘛，对不对嘛？其实刚刚把这个话题抛出来的时候，脑海当中内心想的是那个被再三催促下吃掉的那两口白菜，但实际上还有一样东西啊，我觉得是大多数人的必点，如果说你要点素菜的情况下，我把它叫做烧烤界的素菜之王，就是茄子啊。它怎么是每一家店你都会觉得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捆根儿一整根儿，不以竹签成串，而是一整根像小臂粗壮的茄子啊，刷一层薄薄的油，然后呢让它躺在这个炭火的边缘，慢慢的围，不能在这个火正中间烤，一烤的话一会儿茄子烂了，这个所有的汤汁都流到那个炭火里边去了哈。然后接着呢开始翻转，等到表皮塌陷之后，就从它的背上先开一刀，露出这种奶黄色柔感十足的茄子肉，浇上蒜末、小米辣、生抽，继续再用这个小火来渗透。我要是讲你们具体耶，就比如说我们每次去搞白的时候，什么时候其实我们去搞野炊的时候，还要自己做这个菜的时候，就是在网上看的教程嘛，就是这样子。

0: 黑黢黢的皮皮，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的，反正基本上我见过的朋友啊，就一起去吃烧烤的话，他们都会这样操作。那对于你来讲，哪一道素菜在烧烤界当中的话，你是必点菜呢？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西宁大桥双向车都缓行，通子坝大桥双向轻微拥堵，沱桥双向畅通，新坝大桥目前呢双向的车流量也比较的大。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这边中央路全线车多缓行，但是像以及大同街轻微拥堵，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车流量偏大，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轻微拥堵，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另外脚盆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再来关注到东新区的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新桥街中段目前轻微拥堵，另外大千路与汉安大道交汇路口处呢有轻微的拥堵状况。那西宁大道双向车流量较大，新盛路路口处轻微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拥堵，平安路上行方向车多缓行。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Love this。
1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

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

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Hot 九号三类天增好吃自然，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大家说到这个烧烤界当中最好吃的素菜有哪些哈？因为刚刚正好提到了在这个直中几次这个鲁尔夫烧烤，他们家我觉得素菜都还很不错哈。很多这个爱吃韭菜的朋友呢，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菜还是值得点一点的哈。他算得上是在整个这个素菜街头哈，我觉得断层领先的素菜了啊，溜油的，很舒展，每一次都很佩服穿千千的人哈，非常的精准，而且拍得很整齐。这个韭菜跟那个金针菇呢，我觉得它在穿的时候真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韭菜也算得上是烧烤里头的神来一笔，绝对的主角式的存在，脆多汁儿，烤出来的这个韭菜呢，叶片会深绿一些，边缘有些那段微微的发焦，然后呢，散发着独特的那种新香感，吃带来的爱得爆炸，吃不来的就真的是点儿都不得沾。因为它喜又长嘛，所以说媳妇弹火的香气还有香辣的味道吃起来就很上瘾，但是缺点就是啊，这比如说哈，那种牙齿比较稀疏的朋友很容易卡起，还有个尤其是有的时候嘎一半下去了一半还在挂到牙齿上，你说你手机扯吗还是不扯？但是最不挑人群的，我觉得就只有土豆片和藕片，非他俩莫属哈。淀粉非常足的这两样菜，没的人应该可以会拒绝它吧。然后每一桌基本上也是必点，销量大到甚至是都懒得放入冰箱，直接就是提个水桶泡在里边哈，想吃就拿，想点哪串就点哪串，要挑一下都可以。然后脱水之后，这个土豆呢，它的片很薄，然后边缘呢又有点微曲，就是卷曲焦脆，中心呢却保留着淀粉的这种厚度和软糯，薄切的这种烤出来呢就是属于那种有点脆的那种感觉，厚的烤出来就会更有层次一些。主要呢是整个横切面哈，你可以大面积的吸附着辣椒面儿、孜然，还有香香辣辣的感觉，吃起来就很带劲儿，就能够一秒让你回到小时候的那一种童年记忆。还有啊，藕片儿走的又是属于那种脆甜的路线，就这个时候啊，你不能直接选那种啥子粉藕了，一定要选那种脆藕，越脆越大，孔洞越开的那种的话，就是吃起来脆脆甜甜的啊，而且比较清香。无论是经历了啥子样的甜脆别脸，依然是不入味儿，油盐不进，主打的就是一阵清新。但是你要说油盐不进，我觉得更油盐不进的有一样东西，四季豆嘛，是不是？四季豆呢，掐头去尾，然后用竹签横向的平穿过去，包整它的身体平铺于这个网碟之上，就是在跟这个炭火进行对抗拉扯，颜色从翠绿变成墨绿，但是它依然是油盐不进。除非是把它烤得蔫啪蔫啪的了，从它的那个，比如说被折断的那个孔洞当中吸进去的这个味道。那还是比较浓郁的，咬一口嫩绵微糯，牙齿衔紧了四季豆此刻的那种纤维软滑精密被打通的感觉，再加上它那个豆腥味完全消失了噻，只剩下啥子清甜还有酱咸的这种交织感。不过啊，最近啊，我发现有一样素菜啊，基本上是上座率非常高的，就在我曾经不吃的菜单当中呢挪了出来，就在香菇跟抠抹这两个东西，它显得有韵味了。不知道是它上年纪了，还是我上年纪了啊？是属于一种清雅派的代表。然后，如果说你还是觉得它寡淡的话，最近我还发现一个新的吃法，你比如说在家里也可以做口蘑嘛，然后整点那个蒜蓉酱在上边，然后再加点啥子，加点那种冻的虾仁，那也很爽。我跟你讲，烤一烤，然后那个虾仁被烤熟之后，它会有点 Q 弹，

0: 然后再加上口蘑，它本来一口咬下去会有一种那种丝滑感在里边哈。香菇爱念想，它是柔质又比较肥美，想一把伞可以用来吸味儿，然后呢吃起来不咸不淡的。总点就是它的玄奇环绕，鲜的是沉甸甸的，整个肉体呢又散发着这种木质香。哎呀，真的不摆了哈！这个口蘑耶，那好像又相对于这个香菇来讲，可能想象当中会洋气一点。第一次放入烤盘的时候，竟然不知道要倒起烤。哎，我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以前第一次在家做的时候呢，因为去那个烧烤店以前根本就不点它，就看到别个都买了嘛，都点了噻，我想哎拿回去也烤一下嘛，结果还扑到，因为像它扑到它不得倒嘛。好，结果人家说，这个口蘑里的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那个被蒸出来的那个水那个汁，或者是考虑到那个口蘑的味道侧重于素雅，纯靠自身的这个结构就能够生出一口高汤。哇天哪，听起来就很昂贵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讲的，哎，发现口蘑在宜宾的烧烤界里头，他们居然不晓得是捆烤是拿来切片的。但是切片也有切片的好嘛，更入味嘛，像炒菜一样。但说实在，在菇类里边的话，我觉得我更偏向于吃金针菇。虽然说很多时候会给它冠上一个第二天又要见面的这种不太好的名号啊，但是吃却还是很香的嘛。不是锡纸烤盒的那种，而是直接拿来干烤的那种，上面最后的一个步骤就是要撒一把葱花那种哈。金针菇呢要烤的微黄微焦，要用小火一点点的把这个水气给它逼出来，吃起来就会非常干香。当这个纤维在你的齿间轻扯的时候，脆嫩交叠，味道哇天哪，很丰富很透彻，唇齿留香的感觉，就只能在素菜当中选它了。另一个东西啊，我觉得算是在烤肉当中，哎，是烧烤烤肉他们应该也是不分家的嘛，对不对？就是往往你比如说你要去点团购套餐的时候，有一样素菜它一定是送给你的，就是放在赠送的行列当中，西葫芦。所以说往往就还在把肉吃完了，觉得哎想搞点白了，好，这个时候你想起要烤它一下了。就如果说你实在是撑到吃不下那种，你完全连烤它的欲望都没有。我曾经是这样的哈，但不代表所有人啊。但是呢后面突然在某一个瞬间你会发现，哇，西葫芦怎么这么好吃，就是它，你会一口咬下去，它会有那种汁水爆出来，然后呢又很吸味，然后又很吸油，你会觉得说哇，很满足，很丰富，很透彻。虽然说吸油感它跟茄子这种切片是一样的道理，但是你总觉得哈，它吃起来也很清爽。西葫芦呢不像叶子菜容易焦苦，也不像淀粉菜这样厚重哈，它以清爽之躯承接着川味的调料，但是一滴儿都不得掩盖它的本味，一口下去瓜汁丰沛。再有一个就是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要去吃烧烤的时候一定要点它，因为这个颜色确实让你眼前一亮，两眼出挑啊，在一群黑不溜秋的中间呢，凸显出自己非凡的气质。然后啊，芥辣润喉，我觉得它算是素菜当中的第一名。喝了酒之后，你搞一下嘛，吃两片儿，舒服通畅。用西葫芦收尾，绝对是明智之举。往往是不起眼的时候呢，又散发着那种清香感，哇，清新脱俗。其实用来改变节奏的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咋的，烤玉米当成零食来吃。四川吃的比较精细啊，一排玉米穿在一根竹签上，少了一点啃玉米的豪迈，但是又多了一点优雅。但凉哎，确确实实噶，也不是说东北朋友说我们好像塞牙缝都不够，它确实是量太少了，每次都有点不过瘾那种感觉。现在的烧烤店的那个老板很聪明噻，他就一排给你穿成两串，然后哎，他一把十八家的卖，还不单独卖。烤玉米绝对是老少皆宜嘛。老的小的都喜欢，虽然小但却筋粒粒分明，咬下去的外壳爽脆，然后呢缝隙里边都是调料，最后就是里面的甜汁盖过来， 你会觉得相当之满足，又能够吃到咸，又能吃到甜。这个真的是我算是我的菜单当中唯一能够咸甜兼容的一道菜。其他的，比如说啥子，像炒那个地瓜儿这种寒甜相加的东西，不是那么好容易接受的。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1: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继续来刷新路况信息，西岭大桥双向严重拥堵，市容区桥头上桥压力较大，童子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沱桥双向正常通行，新坝大桥双向正常通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容区街心花园严重拥堵，公园街上行方向严重拥堵，中央路轻微拥堵。再来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严重拥堵，临江小区南环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脚盆田红绿灯路段入城方向严重拥堵，环城路往燕家湾方向呢目前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七下路十字路口处严重拥堵，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呈距离缓行，新桥街中段依然严重拥堵。另外目前的西岭大道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新盛路呢车流量较大，平安路上行方向车多缓行，临江路大佛寺路段严重拥堵。最后关注到311国到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和阿里巴巴。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王三列天层好曲字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回到节目当中呢，这一时段要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烧烤街当中最好吃的素菜到底是什么？往事随风，你好好跟我说一下，为什么要建议金鱼少吃点烧烤？总要一个理由来支撑它，好吗？要说到素菜的话，其实还有一些是值得拿出来盘点的，比如说，啥子椰子仁、板根那些肉噶，就是青椒。青椒，我说实话，我点它次数吃了几十次了，一次都没点过。但是很多网友说好吃啊。真的好吃，就是你要选那种什么呢？还要熏耳金条来烤。那请问一下，这个青椒为什么会有叶子呢？除非说你说你要单独点那个什么烤凤尾啊这种东西哈，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烤凤尾有的朋友讲说要把它煎水，加点酱汁。好吃的不得了，以为会很油，其实一点都不，烟熏之后植物的味道会被放大，很难想象你为什么还要把它剪碎，剪碎之后它怎么穿呢？然后会不会觉得自己亏了呢？我知道现在很多老板都是属于一整根一整根叶子嘛，你还把它煎呢，你觉得真的有人会买单吗？反正在那一家我没有见到过有人买单的哈。还有说到在夏天的话吃那个烤青椒，确确实实我见到很多朋友会这样去点，但是我确实没怎么敢尝试过，第一是因为我吃不得这种辣。好，当然呢你要说青椒呢确实又是一款很有反差的素菜啊，烧烤之后我还拉肚累肚，会降低就是大家说的变成一个纸老虎，出现了虎皮青椒留下的只有这个什么辛香感，然后整个口感呢软糯水多，但是你搞哈尔金条嘛，还有点那种小蜜辣来吃，确实是有点重口哈。偶尔呢会有一根，或者是选择吃鸡皮连到一起吃的朋友说，要如果说你这青椒烤完之后，你先不要把它单独入口，怎么办呢？裹点什么牛肉啊、五花肉啊，哇，香到爆炸！哎，你这样还是确实是挺有创意的。但关注吃的之余呢，我们要关注一下未来几天天气走势哈，看一下还会不会像今天这样子如此之冷啊。今天周四了嘛，明天关注一下，明天周五呢据说是会有阵雨出现，还有周六呢也会有阵雨出现。如果说真的要等到凉快的话，周六期待一下嘛。目前天气预报说的是21到26度哈，但是明天天气呢依然会稍微有点点热，但是比起今天呢要好很多，23到32度是有一个阵雨的过程。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带好雨具，然后这个带一把伞就行了嘛，有防晒有防雨啊，是不是一举多得。关注天气热不热之余呢，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朋友哈也会关心，哎，这个夏天家的太阳还要晒好久，哎，有些人在希望他出太阳的时候，有些人在盼他下雨，哎，希望他出太阳呢又能够把家犬逼退一下，但是真正你要清楚家犬的话，可以去找到清风之家，毕竟本地人本地品牌，他不得跑腿儿嘛，对不对嘛？在内江有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还有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2198315219831352198315。

其实我觉得烧烤里边还有一样神菜哈，是我们每一次去必点的东西。但是我看大家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提到它，就是烤面筋。烤面筋我吃过最好吃的应该是在毕棚沟的那个沟口，然后呢就有一个那个小摊儿。

当地的那个村民嘛，在那儿拿着那个蒲扇拿来芒七伞，它那个盐子，然后呢，你就能够吃到原汁原味的那种果木炭的香气，哇，太香了。然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那个面筋给你烤得非常的软，然后呢，基本上好像每一口下去，你都能够吃到那个海椒面原汁原味的那种香，再加上果木炭的那种香交织的感觉，就很爽。But master, you're in luck, because up your sleeves, you got a brand of magic never fails. You got some power in your corner now, heavy ammunition in your camp.烤面筋我也不知道是从何时开始就兴起来了哈，就是以前家人好像是追求小门口菜叶，然后呢但是我说实话，这个东西呢必须要拿那种有带壳里干的那种海椒面拿来撒拿来烤才是最爽的。那据说呢这个面筋啊，烤面筋实际上是从北方就是带过来的嘛，嘎，经过船只炭烤之后撒了啥子海椒面孜然粉，其实它还调料很简单，但是最初的话要讲它的历史的话，哎呦，确实还是都有年份了哈。说的是面筋的制作技艺还有烤的技艺呢，可以追溯到什么南北朝时期，元代开始实现规模化的生产，可以哦啊。那明代的《物理小事》当中呢，就首次系统的记载了吸面筋的这个工艺哈，你啷子把它整成萝卜尖的形状？哎，关键是烤起了之后，嘎，它又啷子走向了民间呢？随着这个塑坊婚烹饪的技艺的增长，然后面筋呢逐渐从最开始是从哪里出来的？寺庙里边哈，走向民间，现在成为了家常食材，广泛用于各类的那种素食的料理当中。像河南的这个通许县，然后呢，他们会比较依托于传统的手工艺。现在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四川的吃货来讲，不追溯它到底是产自于哪里，追溯于哪家烤得好就去哪里吃。反正前两天去那个高阳说，他说他前段时间不是在那个万达那边吗，然后夜市摊里去买了一个那个烤面筋，买到了巨好吃的，又买到了让自己踩雷的。大家也可以发觉一下，把你觉得好吃的烤面筋的那个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好吃的好玩的哎那些事儿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017莫老师。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

0: 2908916。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从田间到市场全链条发力，内江锚定全年农业增长目标，冲刺三季度；
3: 聚焦 AI 驱动数字政府建设，内江第四期田城大讲堂开讲；
1: 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暨高校专家人才进内江专场活动举行。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上半年内江农业总产值突破169亿元，一产增加值跑出3.4%的增速。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全市乡村产业错位布局、多点开花的坚实支撑。眼下，内江正把三季度农业提质的落点精准放在每一条田埂、每一处车间、每一个消费场景里，向着全年一产4%的增长目标稳步冲刺。畜牧板块稳产能、拓外销，夯实产业基本盘。当前生猪市场价格迎来回升窗口期，内江引导规模养殖场分批次有序出栏，同步提速新建规模化猪场建设进度。对照三季度57万头出栏目标，细化各镇养殖台账，同时深挖本土两种水产发展潜力，依托市中区7600亩白乌鱼养殖基地、1.35亿元全产业链产值基础，联动村级合作社扩大散户标准化养殖覆盖面。目前市中区已与通威集团签订长期定点采购协议，永安白乌鱼批量进驻成都伊藤洋华堂、普普超市等线上线下高端渠道。
3: 农文旅板块活化 IP， 打造线下品牌体验新场景。延续隆昌竹笋节、龙虾节的成熟运营经验，将在中秋国庆消费旺季串联威远无花果、东兴蒲葵、资中血城资源，推出联动乡村游线路。全市首家白乌鱼甄选店近期已正式开业，集中展销正企校联合研发的白乌鱼丸、小分子活性肽等深加工产品，同步上架内江黑猪预制菜、田城非遗特色产品，兼具美食品鉴、打卡宣传、溯源直播多重功能，把单一农产品销售升级为农文旅融合线下展示窗口。
1: 特色种养板块科技扩面、基建补短板、拉长增值链条，依托市农科院常态化田间技术服务，持续扩大中药材、茶叶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优先在无花果、柠檬、血橙主产区布局小型冷链仓储设施，降低鲜果流通损耗，同步扶持一批小型深加工作坊落地投产，推动农产品从初级原料外销向预制菜、特色伴手礼等高附加值品类转型，全力冲刺全年农业增长目标。
3: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8月25号，第四期田城大讲堂专题培训在市委党校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到场参训。本期讲堂聚焦数字政府建设主题，邀请中国移动高级专家田康做

0: 专题辅导，系统讲解数字政府建设的政策背景、实施路径和四川实践，全面阐释 AI 驱动下新型数字政府的着力方向、关键任务与发展新趋势，为我市新阶段数字政府建设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课后还现场解答了与会人员的相关提问。副市长蓝徐主持本次讲堂，他指出，本次辅导内容指导性、操作性强，对推进我市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数字政府建设既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民生的关键抓手。各地各部门要对标先进、找准短板、聚焦数据系统和安全三大重点，全力打好数字政府建设攻坚战，确保按时完成国省下达的各项建设任务。本次培训采用主课堂加分课堂联动模式，全市各级相关干部分别在对应会场同步参训。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黄俊清报道，8月25号，情系天府才聚四川2026长三角高校博士、博士后四川行暨高校专家人才进内江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蔡玉杰、内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红林出席并讲话。来自长三角高校的40名博士、博士后深入产业一线，实地考察内江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航空动力制造、半导体、新材料等重点优势产业，近距离触摸产业创新脉动，直观了解当地科创平台建设、技术攻关需求与人才发展机遇。座谈会上，蔡玉杰指出，本次活动搭建起长三角高端科创人才与成渝主轴节点城市务实对接的重要桥梁，内江产业底盘坚实，人文积淀深厚，蕴含广阔的创新干事空间。刘红林表示，作为成渝发展主轴核心节点，内江正全力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填城英才计划，出台了含金量十足的人才扶持体系，热切期盼广大博士、博士后当好资源互通牵线人、成果转化实干家，携手筑梦同行者，热忱欢迎大家来内江深耕产学研，协同合作或扎根干事创业，同心聚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侯玉兰报道。8月25号，全市特种设备领域突出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督办会召开，总结盘点前期整治情况，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指出，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特种设备领域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但安全防控压力依然严峻。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从严从实、从细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真正把安全基础夯实，工作抓好，风险防住。
1: 眼下正值水稻成熟收割的关键期，在内江东兴区石子镇天兴村的连片稻田里，满目金黄的稻穗随风翻涌成层层金浪，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清杂全流程一气呵成，装满新谷的转运车往来穿梭，把新鲜稻谷送往就近的烘干房，全程闭环作业，彻底告别了过去靠天晒谷的老难题。当地夏秀发家庭农场负责人介绍，今年农场在天兴村种植的110亩水稻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不到一天就能全部收完，后续统一机械化烘干，彻底避免了阴雨天气导致的稻谷霉变损耗，稳稳保住了稻谷品质。秋收全程推广机械化，不仅省去了传统人工收割的繁重工序，更有效破解了农村劳动力不足、收割效率偏低的痛点，高效的农机作业正为秋粮颗粒归仓，种粮农户丰收增产保驾护航。
0: 本台消息，8月30号，回到山歌响起的地方，830山歌之夜活动将在内江资中启幕。

为迎接远道而来的歌迷和游客，内江正式推出甜蜜内江票根作伴专属迎宾福利。凭本次活动门票或相关工作证件，即可在全市指定合作酒店享受专属住宿折扣、免费早餐、延迟退房等多项暖心权益。目前市文广旅局已提前筛选出主城区18家不同档次的合作酒店，覆盖星级酒店、精品连锁、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充分满足不同游客的住宿需求。本次优惠活动有效期从即日起持续到2026年9月10日，活动期间客流较大，文旅部门也温馨提示广大游客可提前致电印象酒店确认房态与优惠细则，安心畅玩甜城。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boss 的小刚刚。
1: 来，我们能不能开拜哈？今天跟大家拜拜，笑话可以当饭吃。看哈各个平台听众群发来的段子。噔，笑话可以当饭吃。吃饱了。关于这个代沟，像他们说80后90后都是老点了，嘎老年了，然后00后正当年，10后人家老得慌，是吧？我们有听众发段子说，嗨，人家10后现在讲究的叫直肠子交际，啥子意思呢？他们家女儿的同学到家里边来耍，然后他我女儿就说了，哎呀，我要吃饭了，你回去吧。啊，要吃饭了就喊你回去。他妈的赶紧说，哎，咋就在这儿吃，就在这儿吃。然后女儿的同学回了句，哎呀，算了，不吃了，没有一个是我爱吃的。
0: 哦，在座的所有人一身要紧面子的60后70后80后90后都看懵了，朋友们。
1: 笑话可以当饭吃。上周有七夕情人节，所以大家还在回味没有呢？嘎，那天我们在这个宽窄巷子讲金牌评书直播的时候，都还有一个听众好像是跑外卖的，说的是，哎，那今天外卖我都没有跑到一个花单，我都是啥子花单？哦，送花的单子。哦，七夕情人节大家过点简朴了哇。人家说的是，哎呀，七夕要是说我还在上班呢，听起来就多凄惨的。但是如果改成七夕，我已经有安排了，是不是就很神秘？其实安排的是加班。所以人家说七夕有人送金，有人送银，有人送花，嘿，我怕没有人送，所以老娘自己三样自己买了金银花，还真的好去货。总之这个七夕情人节是过了，那是一天，浪不浪漫，买不买花是一回事情，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嘎，劳夫劳妻每一天要把这个小确幸生活的幸福要真的巴巴实实，就是自己去找到情人节那种氛围，自己去制造浪漫，把每一天过成情人节，那才是不巴巴的。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这个儿女长大之后要自力更生，前面说18岁就是成年人了，嘎就不花妈老汉儿钱了。我当年应该是读初中还没有读中专，初中还是要找妈老汉儿钱，中专好像也要找个，我其实没有那么自力更生的，但是就开始学的省吃俭用了，存点钱了，捡点废品了，收鹅毛鸭毛，对，我就收个废品，收旧冰箱旧彩电。

0: 鹅毛鸭毛脱皮啊。然后还有就是早早的出来工作，本身选择中专不读高中，其实那时候也是因为穷娃娃早当家嘛，想早点出来工作噶。总之，关于这个毕业了年之后就尽量能够自力更生呐、啊，或者啥子之类的，其实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看法。有一个同学就大概发了一个段子，说的是：嗨，在我毕业之后呢，那一对好心的夫妇就停止对我赞助了。那对好心的夫妇，哎，马老师嘞，啊，那对好心的夫妇，但是，哼。好在我记住了他们在哪个水果店存过钱啊，真好，又是吃饱的一天。哦，马老师不给钱了吗？你不给钱是吧？嗨，你要在哪个水果店存的值？我晓得我咋行了。那天我们播了个新闻，就说的是，杭州的娃娃送到西安读书，一个月2500的生活费，喊女儿那10万块钱压岁钱里头每个月自己贴一千，不干，凭啥子？那是我的钱，哦，赶紧来养我。现在的我还是10后还是00后嘎，10后嘎，哇塞，笑话可以当饭吃，听到这些都屋头吵架用的着，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现在的汽车哈，你看都是自动驾驶了，至少辅助驾驶嘛，不说无人驾驶嘛，所以大家还考驾校不？尤其现在至少20后的娃娃怕问嘎，20后6岁嘛。10后16岁嘛，我估计因为10后怕就不想去考驾照的了吧。当然它是一个收益，还有呢，你比如赛车的乐趣，但还有呢，有可能也不见得真的哪天走到无人驾驶。反正有个人开车子肯定就跟教练有种斗法了。有个听众发了一个段子，教练就在车子上面说：“快走啊！”有一条狗，哎呀，没有事，那是驾校的狗。哎呀，拉狗的狗也不能够撞死噻。我的意思是驾校的狗都比你会看一点，你走你的没事啊。驾校的狗你想撞都撞不到，要吧，看你的真是胆儿都靠谱，真是。笑话可以当饭吃。那、这个段子关于兴趣线方面的，这个你说呀，兴趣线东西拿来开玩笑其实有点过了，现在大家说到成都都两眼放光，有点暧昧那个，其实哪有那么多，而且呢，就算是尊重每个人的兴趣向那个选择，但也不能够每一个人都把这事儿整得有点那个。像那种有开玩笑的一个网友就说的是，他跟他太奶奶，一个小伙子跟他太奶奶说，自己喜欢男的，那太奶奶到都开朗说啊，你一个孙子，你一个孙子，你孙子你喜欢男的呀。这个要是在旧社会来可以让他来当个书童，这个新社会哎就不好办了哟。太难，懂得有点懂，哎，懂得有点懂，笑话可以当饭吃。关于喝咖啡的好处，哎，最近我是听了好多关于喝咖啡的好处，包括那天我们青岛的这个肿瘤方面的专家老师来说，不是说，我人民日报都刊发了一个，说至少是他的新人民日报的新媒体嘛，发了一个说喝咖啡又治这个病啊，又预防那个啊，但其实也有说喝了咖啡骨质疏松，喝了咖啡有其他毛病，那就至少睡不着觉啊，是吧？下午不要喝啊，是吧？我觉得如果是你有两面性，最起码咖啡有神的，好像万能药，啥子中药一样的养生一样的说法。我想也不是很妥的，包括现在已经各种咖啡群交流咖啡的心得，我要喝手磨的咖啡，现磨的，自己屋头咖啡机。结果有人发段子就说按不中了，在我们那个咖啡群里都看到有人发了个帖子，说的是嗨呀，自从喝了咖啡之后，嘿，我就再也没有得过溃疡了，就偶尔得一下溃疡吧，很快就好了。就比那个咖啡，你看你们说什么防癌呀，你们说哦还可以治溃疡，真的吗？效果那么好吗？这时候咖啡群里头就有个人小小。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1: 世界好好爽，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全国残疾预防日。讲两方面的冷知识，一个是残疾预防方面的冷知识，而一个呢是残疾关爱方面的。因为本身残疾这事情呢，说起来，你看有些特定的人群呢，或者家人呢，其实是多苦恼的。我们节目呢，又是一个嘻哈大笑的一个节目。当然，龙门阵中间摆着摆嘻哈大笑的呢，肯定是一种希望大家积极正能量的一种欢乐。来，一起世界好好耍。残疾预防有些知识了解一下。首先呢，绝大多数的一些残疾其实是可以预防的，感觉好像命中注定。其实比如跟遗传有关的啊，怀娃娃不说现在都要产检，要什么吃月生片啊之类的。遗传、发育、疾病、伤害、环境、行为各种因素会导致了我们市面上看到有特定人士，比如说形成在残障。世界卫生组织 WHO 也有个评估，真的利用现在的一些技术啊，其实一半以上的这个残疾都是可以通过一级预防就可以避免的，比如刚才说，如果说是先天的这种的话，肯定就是孕前的检查，因为我们说优生优育是吧，这是关键的。积极的接受婚前的医学检查，健康的一些婚育指导，并且呢怀娃娃的时候，我们说该检查检查，该要服叶酸服叶酸，好像叶酸片好像国家要发叶酸片，都你都不用花钱是吧，要补点，这都是可以预防出现那种严重的一些缺陷。但新生婴儿就是因宝宝已经出生了，其实也是可以疾病筛查的，比如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疾病出生了之后可能才发现得了，但如果及时发现比较调整的，一个是要新生儿苯丙酮尿症，一个是什么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什么减低症，还有听力障碍啊，反正有好多一些先天的一些疾病，如果出生出来的第一时间及时那个筛查，及时那个干预，包括他的智力啊、听力啊、语言障碍，其实好多都是可以约束可以调整的回来的。这就是我们的残疾预防方面冷知识。慢性病是残疾的一个隐形杀手。一般我们说到残疾呢，可能跌倒、交通事故、出车祸，那一处伤筋断骨啊、手啊、脚啊，其实这种感觉我们是一说到残疾比较直观想到的。但其实另外哈，上了年纪之后，有些慢性疾病，这些病，它会把你的身体一点点的折磨，这儿废了，那儿废了，这样子，像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你要是不控制好的话，就比如说引起脑卒中，脑卒中之后整个身体是吧就不协调了噻，严重的一些并发症就可能会导致残疾的，包括一些面相、手脚的灵便自由。所以我们对于更多要说到在这个残疾预防这个逻辑的话，可能真正做得到预防的，刚才说先天婴儿嘛，另外就是普全民的，肯定是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变化控制好，做好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管理是吧，防控疾病导致的一些这个残疾是一个关键的。另外一类残疾呢，除了刚才我们说交通事故这个是个概率问题，大家就只能说遵从交通规则，还有一种就是高危工作作业。我在998不是做一个法制的一个节目呢，他们找到的素材就关于叫密闭空间，还是很给我铺了一下法律，大概就是像地窖啊，包括做山菜那种啥子池子啊，啥子工厂里头哪儿有处理废物的地方，那种密闭空间久了就可能缺氧，全国是隔好久要出一次，我那个东西都是人家好久吃稀了，晓得吗？就是一个工人进去，因为缺氧，几分钟人就倒在那儿了。后头的人又去救，几个人就救不起来，几个人都倒在那儿。这是一种哈，但其他我们今天说的残疾是那种高危工作环境下面去作业，其实会有些职业的一些残疾。那么肯定就是说，高危作业要考证，高危作业要规范、严格。就有些人是，就越整越胆子大了。哎呀，我说老这个，我说老几年，哦，今天不用带啥子安全绳，就直接去弄，哦，那就危险，当然，除了高危职业带来实实在在的残疾，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现在还有一种提法叫精神残疾。长期压力很大的一个环境呢，精神也会整出一些问题，说该放松放松，该紧张紧张，大概我们就说的是残疾预防日有一些知识跟大家普及起。世界好好爽。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讲关于残疾人关爱，其实生活当中有什么稍有特别留意到的。比如说第一个称呼就会很讲究，有时候你会不会特别说，哎呀，像我们这正常人，哎呀，要多关心残疾人。哦，就这三个字，正常三个字你就伤害人家了。这个是我们中国残联明确规定了的，就是跟残疾人对应的叫健全人。哦，那鼓个掌鼓掌，你拼一下，懂吗？啥叫正常不正常？都是正常的，懂吗？ 这对应的叫健全与不健全，这个咱讲对应的是健全人。因为你说正常人的话，你暗含了某一种不那么尊重、不正常，只是一种偏见，是吧？包括还有一些日常生活里头，从原来哈，像在段子里头啊，甚至当年赵本山的小品里头了，好像也都用什么瞎子、瘸子啊、什么哈的啊、疯子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当然你说在特定的段子或者影视剧作里头，生活当中你要说，好像他也是老百姓俗语口头就说，但在特定上比较特定的一个活动场合，一个严肃的一个场景，或者说一个官方的语境，是绝对不会用这些词的。因为这些词语称呼，你懂吗？你就带有贬损的意味了。包括刚才说，哎，正常人怎么怎么样？比如你要是自己搞个活动，你就下意识你哎，正常人走这边，残疾人走那边之类的，其实已经不尊重人家了，嘎。哦，包括刚才说的，比如叫盲人、视力障碍人士、肢体残疾人、智力残疾人、精神障碍等等，就称呼上面它有更书面的、更中性的，不要带着任何偏见，甚至是不尊重的，嘎。关于残疾人的关爱，来，世界好好啥？残疾人关爱冷知识。有时候我们出于好心要去帮助人家，注意帮人家之前先问一句，类似于 Can I help you 啊，就是英文哈，不然我习惯了，就是说，哎，你需要帮助吗？就是有时候路边生活当中啊，公共场所啊，遇到有残疾人啊，大家有就帮他的心情是好意，但你不要贸然的为征人家同意的就去帮，因为一个本身人家比如说可能就不需要帮助，是你帮倒嘛啊，或者你去帮忙那个帮人按的整错了什么之类的，是吧？而一个其实核心是自尊心，是吧？你过度的帮助、过度的关注，会让整个一个车厢都顶到，其实会更难受。我自己又做得到的，晓得吗？这个时候你要先要问一句：“哎，请问你需要帮助吗？”哎，我能够给你做点啥子吗？问了之后，你问这句话，人家就感觉到善意了，说：“哎，我需要帮助，我就大大方方开口；不需要就说：哎，没事，干我自己出门惯了，我啷个弄？你来弄，反而给我弄拐了，懂吗？”哦，这是很规范的一种去帮助残疾人士的一种方式。鼓个巴掌哈！世界好好爽，关爱残疾人冷知识。有腿脚不方便的残障人士来回坐轮椅，那么如果说比如你特定的工作在窗口，可能都有这种培训吧，比如说就残疾人士坐到轮椅到你窗口来办事情，或者跟你两个交流来你问路，比如像铁路列车员啊之类的，可能都是培训过的，是必须要蹲下来的。哥，坐轮椅的残疾人交流的时候，你尽量的蹲下来或者坐下来，这样子可以保持一种平视的做沟通，不然你那么高高的站起，人家望到脑壳，其实这种视线那种上下拉开那种距离，包括那种不尊重、不平等的感觉，也都是会不舒服的，嘎。过个巴巴掌，世界好好耍。来，世界好好耍，云霄换一下。来，关爱残障人士的冷知识。不要盯着人家的扶具看，也不要去乱摸乱碰。刚才也说，你比如坐的轮椅，你紧着盯着人家看，或者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残障，他可能是比较不少见。你可能觉得有稀奇，因为搞不懂你都顶，其实就让人家是吧？你不要说本身人家有残障，你不其他一个所谓的健全人，有人顶着你看，你也觉得心头压力多大的呀，是吧？所以像人家的轮椅啊，或者假肢啊，或者助听器啊，就不要过分的流露好奇心。也不要去乱摸乱动，人家可那儿你不要去搞，是吧？之类的。还有呢，就是像比如说，一旦看到他有这种假肢啊什么之类的，老人家其实要去问，其实也不要过度的去追问这个。哎呀，是啷个摔断了的啊？脚杆咋回事啊？因为有可能人家好不容易走出了这个阴影，你又追着去问，人家又去回忆那一段。这个基本上老人家有时候我是比较胎婆啊，是吧？生活当中爱摆龙门阵，爱挖这个的故事、那个的故事的，他有点不太避讳。当然，这个呢，老人家些也是一辈子啥子都看惯了，他少点这种，叫做啥子边界感，也有这方面。但是，真正的官方的一种建议，对于残障人士的致残的原因是不要去追问的。另外呢，你比如说像盲人朋友有导盲犬，这个就不说宠物，你莫搞，要不就导人家这工作，哇哇哇，晚上玩，不乱整，是吧？导盲犬是在一种工作伙伴的这种状态，啊，
3: 继续来小刚刚刚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

0: 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您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您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4: 接着，新派评书跟大家讲，长山赵子龙第二回。这个上回书说到，赵子龙的故事呢，他不是三国演义一开始就出来的人物，甚至他也不是男一号、男二号，是吧？他起码男四号、男五号了噻，至少刘关张排在前头噻，诸葛亮在前头噻，是吧？但从他的那种人格魅力、战斗力，还有在三国演义里头的那种灵魂级别，我甚至认为他是超过诸葛亮的。如果你不信，你听的话，我刚跟你讲赵子龙这个故事，讲到第三回左右。讲到刘备白帝城托孤，讲到诸葛亮是啷个跟刘备交流的，赵子龙在刘备面前是啷个说话的，那种状态、故事的发展，包括人生是否善终，赵子龙还是我觉得更了不得的，嘎。那么这个故事书接上回，昨天我们在宽窄巷子、宽窄井这一巷子头头上面，这儿有一栋楼的二楼上头大头第一家，刚刚好去场拍拍，马上挂出来，楼底下人一下要画视频，反正你好找一天。在这儿，我们昨天讲的故事就是把东汉末年，分三国，哒哒滴哒哒哒，这个然后十八路之后讨伐董卓，讨伐的。要成功不成功的就人心散了，曹操喊了一句庶子不足以为谋，就是你们这帮渣渣，跟你们一起上班的猪的队友不跟你们耍了。哦，曹操先一走，其他人一散了之后，就那就不是联盟，就是各自为政抢地盘。公孙瓒跟这个袁绍就在盘河之滨啊干了一场仗，这场仗的目的价值不大，公孙瓒也没有捞到啥好处，袁绍也没有捞到啥子好处，但要的就是《三国演义》这重要的人物就相了句。公孙瓒有一个同学姓刘名备啊，这就是刘备，后来刘皇叔咋咋个，就是哎，反正以前有点交的关系，刘备呢就投靠到公孙瓒，然后呢刘备再到第二关二哥，关二哥再到第二张飞，啊，袁绍这儿来那关的地方就大了，嘎，千军万马当中一个小小兵丁啊，不如刘不如策，啥子级别都没得，心招命运自子龙，这就是赵子龙。两边咔咔咔一打，打来打去的，上回书就说到的是赵子龙一枪就把自己的同事剁死了，一个姓鞠的一个哥，一下那个哥姓鞠，我翻译过来是叫鞠死的，赵子龙鞠死的那个人，你不用记他。啊，昨天我还在吐槽这个动画片《三国争洛阳》，太想要做那种历史厚重，把每一个人物都弄得观众压力多大。后又出来个人又打个名字，后以为这些人后头好多戏，其实这些人后头就没得戏了。你包括这个姓鞠这个人，你就只需要记得，在《三国演义》头有一个姓鞠的，就是现在明星嘛，有鞠婧祎嘛，是吧？这个在《三国演义》头，他的主要的工作就是被鞠死，是被他的出场就是啊，我兄弟不得了啊，

要找这种凶，就把他狙死了啊。这次就证明赵子龙很凶啊，把这个人姓狙的狙死了，赵子龙就救走了自己的敌人公孙瓒，反过来跟公孙瓒一番自我介绍。虽然你看我正经从袁绍那儿来，但其实我觉得你施行仁政，我跟你兄弟走是更好的。这场打完了之后呢，又跟他公孙瓒的手下刘备、关二寡子相见甚欢，然后呢就大概这个故事一直走到后头又各自失散。关二哥都已经过五关斩六将，已经又重新再跟张飞跟刘备哥哥又相聚，相聚之后又偶遇了，在叫什么寨呢，叫什么牦牛寨啊，不是，反正总之一个山寨，占山为王，其实是落草为寇了。你赵云相遇，赵云从此跟到刘备就有点是禁卫军啊、贴身侍卫啊这种级别，就进入刘备的这个所谓核心集团了。那么之后不是就洋洋洒洒发展，就是什么刘备三顾茅庐啊，请来诸葛亮隆中对啊，这些故事因为没得赵子龙在，二个呢这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就不用我太赘述。只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刘备他本身的，你说按三个字将他的事业发展线索，还是回到罗贯中在小说当中要去描述一个人要三分天下，要打江山，他其实人才的这种汇聚过程是个很硬的一条线索，是吧？你比如说这儿啷个非要这儿打仗，哎，遇到个赵子龙，相识的时候你还不能马上过来，因为你都还是在人家公孙瓒的公司上班，人家公孙瓒的公司招来那个赵子龙了，快，你又把人家挖起走，我们单独搞公司，你这道义说不过去，是吧？哦，但是人就要怎么看到一个人。时代到英雄要重这个英雄，虽然这个时候我在这儿寄人篱下，你也是别人的兵，但我很欣赏你盘河之兵赵子龙跟刘备是握手各自相许，但是最终命运是拉扯开来，直到这儿后头又再次相遇，嘎，之后再加上刚才说的隆中对请到了军师，这个也是有什么公司要发展，要找销售人员，这是打仗的前锋，要把钱跑回来，生产技术研发啥子，但里头我最关键的要有个军师，这种就是他要横跨前端，就是去掏钱，也要有后端管生产啦、搞交付啊什么之类的。诸葛亮就算是这种人，而且他要出来说一支主意嘛，但他威望又不能够比董事长大，你一说都整个这个圈子中，哦，嘎，跟着诸葛亮混了，你这个董事长也遭架空了，所以还要有我刘皇叔这种段位，还有呢我那种好人才的仁义，各自有这种，其实天底下所有能够史书留名的，你不管说是西游记师徒几个人去西京嘛，他也要，是吧？哦，我忘了设个闹钟了，不然咱摆下去，我估计要摆一两个钟头收不到。我设个闹钟哈，等一下，不是设个闹钟，这个东西摆来收不到。啊，我就说这个西游师徒，你看就有扶持扶在好吃懒做去逗猫儿这个狗啊，这个猪八戒。啊，有孙悟空这种嘎能够担当的，但他要惹事调皮员工，有沙和尚这种任劳任怨，反正回来我就讲刘备这家公司就要把赵子龙这种人才一眼就看得中，要跟人家留个好印象，二天哪一天你招聘呢、啊、公司哪个机缘呢、啊、人家愿意来。诸葛亮那更是大人才，是吧？天下这个卧龙凤雏，谁人得到都能得天下的。那你一个公司能夸高夸高的鬼样子，我跟着你混，是吧？我看你下个月都没得生活费的，我跟你混。哎，刘备要有这种胸怀，有这种感觉，是吧？最终把诸葛亮也是收过来的。好，诸葛亮跟到刘备之后，很快那个时间，因为他这点小小实力慢慢成长嘛。但曹操那边是嘛？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不管他自己的戚家之早，原来时常是走太监那个路线的时候，人家都就是讲，我爷爷是太监，我爸你是啷个来的？你爸爸是啷个来？我爸爸，我爸爸不是太监，我就来得到，我爸爸是我爷爷收购的，不是收养的，是吧？老太监收养了这个曹操他老汉儿，哦，这就是宦官之弟。然后宦官之弟一直就觉得宦官在后宫乱政啊之类，有很多资源，人家是早早实力都在中央这个三国东汉末年三国早期的时候是有实力的，所以迅速他一说声要独立的哪一方势力，马上迅速啥子袁绍、袁术啊，啥丁原那些是早都已经灭了的了，就包括后来吕布也遭他灭了，嘎，这些咔咔咔一灭。曹操整个北方基本平定，那就要看整个是吧大的版图了，大军压境一就要收复噻，一路打起过来。

0: 刘备这儿就是当头跑了，哦，曹操大军压境，刘备就是赶紧这个要跑，这个时候跑，诸葛亮就说的是，你首先这个时候你在那儿兵马打不过，那就跑。但刘备，你看这个时候就说的是，诸葛亮能够看得出这个军事是这个跑，跑都跑得那么帅，逃都逃得那么潇洒，是战略的撤退，而不是那种慌张的。第二，刘备就要负责啥子了？刘备就说的跑可以把老百姓带的。要挟民渡江，就是啊，就老百姓不能够丢，这种仁义之师也好，不管说本身对于你想这真的是挟民渡江，这些老百姓跟着走，一看，哎呀，这个官人啊，刘大人就是不一样，你看他关心我们的死活，还是说儿女要投兵呐、啊，还是说对于自己的手下诸葛亮啷个看我，关二哥啷个看我，是吧？其他跟着我的兄弟，哎，够刘备这个领导是对的，是吧？这种爱民之心看得出来，曹操派的5000铁骑星夜赶路，一路呱呱呱追追追追，追到了哪个地方？秦打在公屏上，赵子龙出名的地方，长坂坡。赵子龙出名的地方，长坂坡。这个长坂坡呢，其实就是现在湖北省，你要去宜昌当阳那边，因为它叫当阳长坂坡嘛，啊，这个你想想，在古代那还是个战场，现在房价贵了，长坂坡古代是打在西华南，现在城区，长坂坡专门有长坂路，那儿还有长坂坡公园，哦，里头还有长坂雄峰，哎，这是说实话，也是我们挑这个三个人，你看这么多，偏偏挑到一个赵子龙。有我们听众之前点播的原因，也有我在生活当中遇到住着赵子龙 IP， 我们大邑县有子龙祠，哦，有子龙墓，几百年一直香火不断。这儿大邑现在还要大力打造一个，啊，赵氏子孙呢还蛮的要气的。那么就说，实际上就不光是我们看个《三国演义》热闹，是赵氏子孙首先把赵子龙那了不得，再来说我们华夏儿女对那种长胜将军的威武，再说整个《三国演义》的影响也好，我们中华文化的影响，整个东南亚。其中就要说到，你看刚才我说这个长坂雄峰这块碑，就是原来立在长坂坡这儿的，是湖北当阳市老百姓，是明朝万历年间就卡了一块碑，叫当阳雄峰，长坂雄峰，就当年这个地方见证过子龙将军的雄风的，要立个碑，永世纪念。但抗日战争时期是叫日本人就起的抢起走了，懂吗？也就是这个东西在日本人那儿晓得叫好东西。子龙将军的影响在那儿的，类似的大家晓得，因为这个又牵扯到你要他国领导人的韩国当年那个娘娘领导人朴娘娘，朴娘娘也是喜欢赵子龙，是吧？因为朴娘娘是没有结婚的嘛，他老汉儿也是当总统，他老汉儿出事，他又后来再接再厉，是吧？朴娘娘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艰难时期啷个度过的？我的偶像是哪个？朴娘娘就说，我的初恋情人是赵子龙，啥子意思？看《三国演义》嘛，白袍小将嘛。啊，长胜将军嘛，啊，你有空看日本人看到这个碑，晓得是好东西，那不当成其他，是吧？然后你朴娘娘说，赵子龙是我的初恋情人，啊，你有空看这。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举国戏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立自成，刚刚好，会客厅。
1: 这儿赵子龙的时候就已经生了儿了啊，阿斗已经出生了，然后也是管他老婆也不管，娃儿也不管，刘备哇丢了皮儿瓜跑人去了，自己就跑了。刘反正就是在这儿，曹操五千铁骑过来，哇一追，哐就冲散了。这个呢，我觉得一则我们可以从道义上来说，刘备对于自己婆娘娃儿下咋个关心程度有限。二一个呢，凭良心讲，你我要丢在那个战乱中，你跑得是不是更快？但至少我觉得我可能跑得更快，因为你想，他是为义军主帅，操得心，指挥战士，你说调度这件事情，能够委托某人好好看管，可能了不得了，嘎。包括像赵云，本身应该说他作为近身侍卫，可能家眷好好赵云，那甚至是赵云的工作之一，但可能刘备这时候说，毛管的接着，嘎，我好像玩儿去，你把仗打到，而且往前冲，是吧？但反正咔一冲战，哪个也都管不到哪个。然后这儿刘备狼狈不堪，好，然后回过来，赵云的高光封神的时刻。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备的心思在部队，在携民渡江，体现那种爱民之心。而夸一冲散了之后，但赵云心头一直吊起在，主公在为了天下，为了黎民百姓，那我们现在要把主公要做主公的后辈呀，是吧？赵云从四更天开始，咔咔咔咔与曹军各种厮杀，先是去找到并且保护到了甘夫人，因为那刘备有两个夫人，我今儿就重点跟你讲，一个是甘夫人。一个是这个糜夫人，先找到甘夫人，后找到了糜夫人。阿斗在糜夫人的怀里头，但其实血脉是甘夫人的啊。这个故事有点绕了嘎，我们就跟你记不清哪个是甘的，哪个是糜的。一号、二号，这个一号夫人就是我们说先来后到嘛，先来的是甘夫人。哦，她也谈不上原配啊，谈不上啥子段位好高，她其实是个妾室。哦。他跟刘备战个七十后呢是老乡，但也不是在老家的时候就认得了。刘备在老家应该是上期几会儿，刘备命有点克死好几个。哎，对，你说你回来讲，如果你手头经手的老婆多到一定的程度，就打起战来了跑的时候，可能感觉也不是那么在意，就这么喊介绍说再介绍一下，你体会嘛。刘备早年是上期庶人，哦，包括也上子，他战乱时代也是那个样。你要认，你要抛开演义啥子不说，抛开那个道德高不高，那个时代就是那么一个战乱的时代。但甘夫人是在后来，这个刘备在豫州任豫州牧的时候，那就河南这边，由刘备说把他收为妾室。就不是正妻，因为他死老婆死了好几轮了，哦，就收为妾。这个还这个甘姐姐呢，命也比较硬，守着这个命那个命，自己都在着嘛。所以最终多次上妻之后，哎，反而这个妾还命，哎，可以，你跟我八字硬得到一起是吧？可以，就你来主持家政嘛。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铁打的嫂子流水的二嫂子是吧？不是铁打的二嫂子流水的大嫂子啊！最终那个二嫂子妾室一直主持家政，他跟刘备的时间也是最长的。但这个人后来命运反正也是在该灭的时候就灭了，嘎。男人嘛，哦，要成就事业，哪是儿女情长呢？老婆。有功能的就发这个有，我觉得这个话不对哈。这个我是讲在《三国演义》那个狭隘的世界观和那个狭隘的封建时代里头，在那个狭隘的罗贯中的脑壳里头就把这些女性呐、不够尊重的去进行了她的命运安排。这个甘夫人在刘备的生命当中，第一陪伴时间最长，第二呢后头是获得了名分那里，第三呢就是后头刘后我们流出来那个阿斗嘛，生了刘禅嘛，这个是对于整个刘备集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劳，嘎，就是子嗣相和相传，四十六岁才生的这个，知道吗？刘备是中间可能有几轮有娃娃都没有留下来，反正最终就是这个娘甘姐姐生的这个刘禅阿斗，你服不服得起？这个要话带一句哈。按照三国就是讲，阿斗是其实文治武功还是拿得出手的一个人，嘎。你包括直属口头的一些东西，嘎。按说，哎，不是扯远了吧？刀摆到那会再给你摆，嘎。我们罗带不是还是刘禅的飘带罗带。

这个井里头的才叫落袋吗？哦，还是要尊尊重重的，包括张飞，白面书生张飞，而不是黑面。反正三国志跟三国演义呢，你要不就看一本书，两本书交都看了就会有点混乱，是吧？我们是按照三国演义那个逻辑，就讲赵子龙的传奇，因为按照三国志呢，赵子龙长坂坡这儿就总共只有50多个字了，就讲不了。哦，我这个呢是按照三国演义讲呢，但也不讲原来的那种。什么七进七出啊，什么啥啥啥，因为那些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所以我就跳出来讲这三面大王的讲旧的，讲那个夫人，就是讲了半天了，是吧？这个一号夫人甘夫人为刘备集团生下了这个阿斗，这是他的一个功劳。但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关键的，更大的一个功劳，我觉得是甘夫人跟刘备，不管刚才我调侃出来的八字嫩，还是他那种性格，就是老话，老祖宗那个话，这个我们是现在不能这么讲哈，就是。往往的旧社会里头，对女性有个说法叫“嫁鸡随鸡”，啥子？请打在公屏上，嫁狗，随什么？老师们要引导大家随狗，请把狗打在公屏上。这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原来我的理解也会认知到，就是说，哪怕真的这个老公是条狗，我也跟着他混那种意思，但。说到这个刘备的这个甘夫人，我才体会到更多可能是人格、价值观、处事态度、决策方案。比如说认为这一家人娃儿重要还是江山重要啊，认为士兵重要，我赵子龙这么一员大将重要，还是把这娃儿保的命重要，是吧？就这些逻辑里头，我觉得甘夫人是跟刘备是保持了某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一致，就是我觉得我老公说的是娃儿丢就丢了，因为这儿一冲散了之后，娘是没有抱自己娃儿，娃儿是丢给二老婆糜夫人抱起来的，嘎。还有就都是生娃儿，嘎。你说生娃儿，那有哪些技术参数呢？你不好说，我们直播里都不能讲，直播里都不能讲，你也不需要讲。那讲甘夫人生娃儿就是。这其他的一些技术条件不错，甘夫人要做个梦才生，吞梦北斗，嘎，再生这个娃儿，啥子意思呢？其实这个我们现在嘛晓得可能是封建迷信啦、甚至是刘备两口子被窝头商量的时候，那么生这娃儿要生出点神迹，你边远天招兵呢，是吧？你三国的时候你要拉人家跟着你干。你们家就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我凭啥子跟你？首先我，你看我的这个身份证儿，嘎，你看我的这个 DNA， 我是刘皇叔，但这个人又认不到。你看，我娃儿，老娘儿出来个，比如专门趁着刘备在跟手下开会的时候，老娘儿出来说：“哎呀，老公啊，我昨天做了个梦，我梦到我这儿躺啊躺的，然后咻儿，这个北斗星呐，咻儿就飞下来了，我都看到天上那个小熊座、大熊座那些都少了一个，那北斗啊，那个斗啊，那个条根八辈儿。”又飞到我嘴巴头，哎呀，等我吓惨了，老公这个是啥子意思啊？没有，就会装呀，就是你懂吗？他是为老公的事业赋能的，你懂吗？哦，甘夫人跟刘备的颗粒度是对齐了的，你懂吗？你看生个娃儿，你还晓得整套逻辑，养吞北斗如父，这是一个祥瑞的梦，为刘备天命所归，增添一种神秘色彩。而后诞下一子，你想凡夫俗子的人家生娃儿，要腾天上的星星啊，是吧？真的陨石砸下来不砸西北了，是吧？哦，懂吗？这就是人家老公的事业的一套，甘夫人是做到了贡献的，是吧？哦，然后包括后世传下来这个甘夫人贤德劝诫。也是有个故事的，最著名的一段就说的是，啷个刘备也开始有点势力了嘛，噶有这不献媚、谄媚、献媚的啊，那种跟班啦，就跟刘备献了一个这个三尺高的玉夫人，也是这两天大家热不热？你们啊，说的是四川不止一个太阳，还有一个绵阳，一个德阳，噶、啊。这个还有江阳、金阳、华阳，哦，就后羿射日射九个、七个落到四川来，这么热，是吧？热了之后咋办？现在你是空调、WiFi、西瓜。那刘备那个时候就抱玉夫人，也有抱竹子的，也有冬瓜啷个蒸的啊。古代反正处于晚上睡觉热的恼火的时候，是有一种安排，就是玉石雕琢三尺高，那要。要花点资料才雕得出来这么大一坨东西。首先这玉夫人抱起啊凉快，不得当废子。第二个呢，玉夫人雕琢精美，嘎，是一个美人形象嘛。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他要抱着玉夫人，就甘夫人在边上，这是甘的，这是玉的，这是实的，这是甘的，是吧？你就不对了噻。甚至与甘夫人比美。

大概就是刘备抱着这个东西儿就开始有点享受人生了，就回过来说，哎，挨在那儿，你看二天嘎，哦，你就被我剁得干干的，你去，那个就说，哦，你们，哦，甘夫人啊，你早点睡，早点睡，我抱玉夫人了。甘夫人有一番，就是真正的在中国传统，什么儒家呀，什么女子三，在这个都是封建礼教的三从四德呀，反正大概就为了事业出发的一番劝诫之言。今受人乱世，当以天下为重，不以万号皆宜呀。大概就说老公啊，天下乱成这个鬼样子，你好不容易这找到点边儿，又是挣到点积累，你又想起抱这个，莫搞。刘备一听，哎呀，好惭愧，好惭愧，立即撤去玉人，从此称为贤夫人。啊，这个就是甘夫人，刚才我说的价值观颗粒度跟刘备对齐了的，才会有刚才曹军咔啦啦啦啦啦啦五千铁骑而来，咵一冲，老公不管，老婆不管，这个儿子，咵跑过跑过哈。糟了，二号夫人颗粒都还没对齐，抱了个刘禅，名就不好保。时间正好说到这儿，那么甘夫人是啷个跑的？糜夫人是啷个来的？话说这后头长坂坡赵子龙有啷个把一个婴儿扶得住？这七进七出，斩杀五十多员大将，娃儿还在怀里头睡觉的，之后回来接着跟你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9081689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更好的关系是我懂你。有句话说，春风十里不如我懂你。的确，那些世界里让人心动的感情有很多，或是初遇时的一见倾心，或是相爱时的海誓山盟，然而都不及日常生活中的理解与懂得。如果说爱是电光火石的一念之间，承诺便是看不见的空中楼阁，而懂得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陪伴，是水到渠成的日久天长。我想漫漫长路遇到一个对你说爱向你许诺的人并不难，难的是遇到一个与你心有灵犀，在眼神接触的刹那就能懂你所思念你所想的人。懂是心与心的相交，是爱一个人最高的境界。老戏骨陈道明在谈及自己的感情生活时说，这么多年来我和杜宪有过矛盾，有过争吵，但我们还是过得很幸福，历经37年的岁月却依旧幸福如初，这中间离不开对彼此的包容和懂得。1981年，杜宪成为新闻联播的第一代主播，那时的他知名度已经很高。之后他们的女儿降生，杜宪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继续着力于喜爱的事业，还是隐退回家相夫教子。他和陈道明商量，陈道明认真地跟他说，女人也需要独立，而且你的事业做得那么好，闲在家里是会生出病来的，只要你工作开心充实，就算我在外地拍戏也会飞过来看你。杜宪这才放心继续做自己的工作。此外，在陈道明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曾多次传出离婚的谣言，杜宪害怕一语成谶，于是试探地问陈道明，陈道明也真诚地回应他。听完，杜宪的心中疑云也都消散了。陈道明始终深深懂得杜宪的全部心思和想法，他不只看到他工作光鲜亮丽的一面，更看到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纠结，并设身处地地给他鼓励和安慰。因为爱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理解，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再好不过。正是有了懂得作为后盾，这份感情才能跨越时间，跨越距离，一如既往的深厚绵长。这世上最好的关系是我懂你，余生能和懂你的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懂你的人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给你前行的力量，在许多人都反对你时不遗余力地保护你，支持你，相信你，在你感觉焦虑不安时陪你说心里话，为你分担所有的忧愁与压力。彼此在一起没有费力的伪装，只有自然而然的真实，没有忐忑的试探，只有心照不宣的懂得。人生在世或许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懂你的人理解你的不易，接受你的不足，包容你的任性，愿意和你
一起共同面对风风雨雨。有的人说，我相信那个对的人，他有一天一定会接收到我的讯号，然后搭着飞船出现在我的面前，只要我愿意等。感情里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而只有懂你的人才能更好地陪在你的身边。这一生真情难得，真心的懂更是难得。愿我们都足够幸运，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彼此相互扶持，共同成就，一起把平凡的日常过得精彩。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盖住了，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たろ I watch it It's Lepidish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鱼叔的文字。感谢你曾经来过，也不怪你中途离开。有一次在微信群里闲聊，看到一个熟悉的头像，点开大图确定就是发小静静。多年未见，能在微信群里碰到我有点小激动，想加他微信方便日后联系。点开他的头像准备添加时，我却发现添加不了。随后我在群里和静静说了一声让他加一下我的微信，他回了一句好的。我左等右等也没等到他加我，我想可能是群消息太多他忘了这事儿，又在群里和他说了一声。而这次他没有回复我，却依然在群里活跃着。我似乎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并没有加我的意思。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没有添加彼此的微信，也没有再联系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真的很奇怪，明明以前好到任何秘密都可以分享，现在却连进入对方朋友圈的机会都没有。明明以前你把对方当成死党，却如今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关系开始变了？也许是从彼此的生活不再有交集开始，也许是从不经常联系开始，也许从一开始彼此之间就没有真情分。越来越发现，没有哪一种关系是一成不变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当我们彼此的生活变了，身边的朋友变了，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变了的时候，就是我们将要分开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各自消失在彼此的世界里也就不奇怪了。时间会告诉你谁才是你最应该珍惜的人。朋友小莫讲过她的一段经历，她被一个相处了10年的闺蜜拉黑了。

小梦说，她和闺蜜是高中同学，两个人好到无话不说，就连收到一封情书也会一起看的那种。难过开心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对方，也曾约定好了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可就在前段时间，小梦好几次和闺蜜聊天，闺蜜都是爱搭不理的样子。有时候她发过去一条消息，闺蜜连回复也不回复，她还担心是不是闺蜜出了什么事儿。打电话过去，闺蜜却态度很冷淡。有一次她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大概内容是通过自己努力终于实现了自由职业的梦想，离理想中的自己又近了一步。闺蜜私信小莫，恭喜她实现了人生理想，她正打算和闺蜜长聊，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后来小莫得知闺蜜最近过得不好，工作上也不顺心，年终奖也被克扣了不少，生活过得一地鸡毛，和老公不是吵架就是冷战。与其说是对比产生伤害导致两个人的友谊走到了尽头，不如说是两个人不同频才使友谊出现了裂痕。无论以前关系再好，也抵不过一个人走得快，一个人走得慢。即使曾约定要一起走，也必然会因为不同频率而拉开距离。距离越远，关系越淡。不要对任何关系抱有过多的期望，期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多。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有人来就会有人走，能陪我们走到最后的人寥寥无几。不得不承认，关系有远有近，朋友有亲有疏。看过这么一段话，那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就是毫无关系的。从第一天开始，其实你就知道，就算笑得甜甜蜜蜜，就算你努力经营过这段关系，而那些与你有关的就是与你有关的，逃也逃不掉的。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三年才搭理一次，就算是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那些想要和你有连接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和你取得联系，而那些不想和你有连接的人则会主动断了和你的任何联系，任你如何努力也没用。所以我们不必为那些提前离开的人感到遗憾，既然选择离开，一定有离开的理由，不强求不挽留就是最好的告别。感谢你曾经来过，也不怪你中途离开。蒋勋曾说，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东西是真心与本性，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缺少了真心就会缺少信任，关系就会变得不够纯粹。而一个人的本性又决定了一个人与他人相处的方式。朋友不在于量，而在于质。平时各忙各的，互不打扰，有事时电话约见，开门见山，直接而不尴尬，静默而惺惺相惜。不用费尽心思的讨好，也不用担心对方会走，因为你知道他一直都在。这种踏实感或许才是友情的更高境界。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

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花好，工艺好，崇浓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浓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浓茶，包邮到家。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倾城的文字。人与人之间不过一场将心比心。梭罗说，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许多人路过我们的生命，却只有少数人走进我们的心里。自己的人生学会自己做主，有缘的人留下交心，无缘的人挥手不见。人与人之间说复杂也简单，无非就是一句话，将心比心，互换真心。有句话说，遇见不论早晚，真心才能相伴，朋友不论远近，懂得才有温暖。曹雪芹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人与人之间无论朋友还是亲人，都讲究一个情字。你有情我有意，情意绵长才能真心相伴。作家刘晓昭在《你当温柔却有力量》里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一对老夫妇，老太太得了绝症，医生诊断她大概还有3个月的生命。老头子不让医生告诉老太太，说她胆子小，知道了会害怕。老太太不让医生告诉老头子，说怕他知道他要走了，老头子会难过。他们还要一起去威尼斯，一起在叹息桥下牵手，这样下辈子还会在一起。你担心我，我担心你，互不放心，互相关心。你真心对我，我真心对你。这辈子走完，下辈子还想一起走。卡耐基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对待别人。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当我们懂得了将心比心，才能得到更多的真心。孟子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千里迢迢来相逢，自是有缘之人，人海茫茫成知己，皆因真心相待。在克里斯汀·汉娜的《萤火虫小巷》中，讲述了两个女孩塔莉和凯蒂从14岁到40多岁的友情故事。塔莉和凯蒂的性格完全不同，塔莉美丽叛逆，走到哪里都是焦点，凯蒂乖巧可爱，干什么都中规中矩。塔莉被母亲抛弃，外婆照顾她长大，她的心里隐藏着孤单。凯蒂家庭温馨，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他们一起玩闹，一起谈论梦想。塔莉让凯蒂的人生不再沉闷，充满激情。凯蒂让塔莉的内心得到了爱和温暖。塔莉追求成功的事业，她好强又努力，成了名利双收的新闻主播。凯蒂追求美满的家庭，嫁给了心爱的人，生儿育女。故事的最后，凯蒂患了癌症，她把生命中最重要的家庭和孩子托付给了塔莉。悲痛的塔莉用爱和真诚陪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不管遇到什么难题，他们都互相鼓励，紧紧相依，彼此温暖，互不放弃。他们都把自己的一颗真心镶嵌在了对方的生命中，就像萤火虫一样，照亮了彼此的一生。你知我心，我知你心，是因为双方互换了真心。你懂我，我懂你，不过就是彼此都把对方装进了心里。一书说，那种难得的朋友，我成功，他不嫉妒；我萎靡，他不轻视。真心相待的朋友，不用戴着虚伪的面具处处提防，你笑，他会陪你笑。

会给你拭泪，我的念念不忘你会给我回响，你的真心相待我在内心珍藏，高山流水觅知音，真心相待才知心。古话说，待人以善者善意所趋，同理将心比心者也值得真心。真心运真心，八两换半斤，凡人凡事大抵如此。在2020年的春节晚会上，小品《机场姐妹花》捧红了一个女孩金靖。这个长相清丽秀气、表演夸张形象的女孩成长得这么快，离不开背后陪她一起打天下的好姐妹刘胜英。金靖和刘胜英是大学同班同学，因对喜剧表演的共同爱好，成为了人生中一起追梦的姐妹花。金靖辞职到北京发展，邀刘胜英前往，刘胜英辞职同行。一路走来，他们共同经历了成长过程中的各种磨砺，参加了今夜百乐门、金星秀、欢乐喜剧人等综艺节目。金靖更在演员请就位中被郭敬明一路力捧，金靖渐渐成为了舞台上的一朵红花，亮眼绽放。而刘胜英就像衬托红花的那片绿叶，默默相陪。在春晚小品《机场姐妹花》中，刘胜英被临时换角，金靖尽自己最大努力保证了好友的曝光率。小品演员表上和台词里都出现了胜英的名字，这个刘胜英莫大的精神力量。面对现实的境遇，刘胜英说，我就在后面很高兴，我们还是好棒。金靖说，没有想过平凡人的梦也可以实现，我一直要做这样的梦，因为有人陪我一起。金靖这句话说得很有底气，只因为背后有一个愿意陪他走的刘胜英。你若善良，天有眷顾，将心比心，值得真心。人生风景千变万化，有缘自会相遇，真心总有相知。不求不愿，静待生命中的每一次花开，将心比心，才能收获人生中的每一次真心相待。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有的人注定是命中的缘，烙印在心上，结缘同行，不曾离弃，旅途为伴，人生相依。其实人与人之间很简单，不过就是将心比心，互换真心。你对我好，才是我对你好的理由。汪曾祺说，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平中显奇，淡中有味。那这世间最为暖心的得到，定是将心比心，回以真心。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에덴아이스테로I watch it as lipstick starts cut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余生很长，孤独的时候请善待自己。前段时间在豆瓣上看到一个树洞，独自生活的久了，我发现原来孤独才是生命的常态。原以为生活是热闹和温暖的，这些年经历了太多的是非后，也渐渐明白世事凉薄，一个人行走在这喧嚣尘世，如影随形的只有摆脱不了的疲惫和无助。短短几句话道出了很多现代人的心声。的确，身处无人理解的孤独中，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不得不遭受生命的锤炼，历经无数个风吹雨打的时刻。也许你正在外独自打拼，每天下班路上看着万家灯火没有一盏为自己亮的城市，没由来的感到一阵心酸。也许你逢迎在喧嚣的人群中，假装自己过得很好，然而

的苦闷和心酸无人能懂，身上的担子和负累无人能帮。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面对接踵而来的压力，你很想找个依靠，很想有人能够在你身边呐喊鼓励，可身后空无一人。这便是人生最无奈的地方，活着难免会经历被误解、被轻视、被抛弃。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因为没有人能时时刻刻陪着你，所以很多无法言说的苦楚只能由你一个人慢慢消化，很多无法避免的无奈只能你一个人独自熬过去。然而就如一句话说的，孤独可以代表一种状态，但它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心境。尽管人生很孤独，但人生不能被孤独支配。当你身边无人陪伴的时候，也要学会善待自己，好好享受这段一个人的旅程，这样你才能在孤独缠身的时候多给自己一些温暖和勇气。记得前几年大火的美食短片《一人食》，记录了20位受访者一个人做饭吃饭的场景，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独自吃饭时往往敷衍了事，形单影只，但短片里的人即便一个人吃饭，吃着很简单的食物，也没有随便和将就，而是细细品味嘴里的美食，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现实中不仅限于吃饭，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应如此。当你孤独的时候，或许很累很苦，但别敷衍地自暴自弃。在幸福缺席的时候，始终记得善待自己。如果你感到悲伤难过，不妨为自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人间虽苦，可厨房里的人间烟火依旧能带来一种温暖与踏实。如果你负重前行了太久，一定要停下来歇歇。身体是自己的，如果连你都不珍惜，还指望谁来心疼？余生很长，孤独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哪怕没人陪伴身旁，一个人也要记得把自己照顾好。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1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

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管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管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

榴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谋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

0: 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0: 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

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明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体。

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同志们，我们接到公安部门的函件，要求我们对这些图片和资料做密集鉴定，因为涉及到部队，所以请你们来一起研究和讨论。

同志们，保密局已经函复，这些图片和资料属于涉密信息，如果泄露到国外，被媒体炒作，将会对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危害。所以我宣布，成立专案组，对这些资料的来源和去向进行调查。

0: 本总，独自荒野生活的策划方案已经出来了，你们公布一下。
1: 活动就定在下周吧，具体的地点我会都在通知。
2: 下周？下周会不会太仓促了？
3: 万一选手出了什么意外，那就……
1: 这次我们会挑选一些经验丰富的选手，相信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2: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万一他们出了什么事儿，我们负不起一个责任啊。
1: 放心吧，这次的后勤保障工作我亲自负责。
3: 可是
1: 现在我就去勘察活动现场。
3: 行啊，那你就按文总意思去办吧。
1: 好的，高总。
3: 一年多了，做事还是这么风风火火的。
4: 这个
5: 真有意思，
4: 这年头有钱人谁投纪录片？这叫情怀。
5: 文女士，我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你们这样一家跨国公司怎么会想着跟我们这样一家小公司合作呢？
1: 高总您多虑了，静安市山多林密，而贵公司一直专注于开展户外探险和相关纪录片的拍摄，这和我们公司主打的户外产品有很好的契合度，与你们合作能更好地展示我们公司的产品，也有利于尽快打开国内市场。
5: 那我就明白了，其实不光我们公司，还有很多的野外探险爱好者都希望获得你们的设备支持。
1: 所以我建议咱们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建立专门的户外视频展示平台，通过吸收更多网络人气来提高咱们产品的点击率。
5: 这个想法很不错啊。
1: 我们会提供活动的方案、资金和设备，视频的所有权归我们，用于产品的宣传。
5: 你们考虑得很周到。
1: 这么说高总同意跟我们合作了？合作方案我明天发给你。我提议咱们公司的名字就叫做真世界网络科技公司，您看如何？
5: 真世界，好。
1: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0: 我怕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你研究生还有一年就毕业了，
1: 这有什么？有了这5万，明年我跟你的毕业旅行就不差钱了。再说了，我本来就是山里长大的，加上你们公司那些专业设备，这5万块钱就是送到我手里了。
0: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1: 哎，你记得吗？上次参加你们公司活动，无意中拍到几张雷达照片，你们文总呀，还夸我呢。
2: 小姨，我很喜欢你的作品，拍的不错。妈，这是你的奖金。我一直相信无限风光在险峰。谢谢文总啊。
3: 刚那股小姨还挺逗的。哎，对了，我记得他不是拍到了几个雷达的照片吗？怎么没出现在平台上呢？
4: 有一些优秀作品呢，我们要和产品进行二次创作，所以我就直接发给总部了。后续我会带上线的。那，吉安是新建了一个新的军事基地，把这个基地的位置、用途以及布防情况摸清楚。 以便于我们对应的做好军事部署。
5: 明白。文心，文心，文心。

0: 独自荒野生活。
1: 我去，优胜者奖金50000，这活我一定要接。
2: 可是。

0: 您再确认一下。
1: 顾小艺，这名字有点熟啊。啊，我想起来了，这小伙子行话还不错，人还挺有意思的。
0: 文总，他是我男朋友，但是我保证我没有徇私。去忙吧。

0: 忙，我有事啊。
1: 欣欣，你发回总部的这些视频全都是军稿，机场雷达这些，这算不算泄露国家机密啊？
0: 什么国家机密啊？这普通人都能拍的，算国家机密吗？这叫神秘感。你看，网上国外这种题材影片这么多，人家观众啊就喜欢看这种。
1: 可是，这真的合适吗？
0: 你是在怀疑我吗？
1: 别生气啊，我没有在怀疑你，我只是，我真的有点担心。
0: 你呀，就别多想了。看咱们合作的一年多，不挺顺利的吗？也没出什么事啊。再说了，这些东西是那些户外发烧友无意中拍的，又不是我们让他们拍的。别闹了，活动明天就开始了，我还得安排后勤保障工作呢。走走走，忙你的去。

0: 是我们划定的最终区域，你们要在区域内选择好路线，并且一路拍摄以营地为中心，周边十公里的自然状况，以确保可以作为荒野独居的视频证据。记得每天在规定时间内把视频上传到后台，谁拍摄的视频最丰富、最新奇、最精彩，谁就是获胜者。各位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拍摄，如果遇到意外，随时呼叫营地，我会带领后勤团队第一时间赶到。
1: 我宣布，活动现在开始。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联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

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不是因为没有找到幸运草会哭了吗？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天，你不是在找幸运草吗？
1: 在找什么？要不我帮你找。
2: 我在找幸运。
0: 幸运草，如果这有四片，就是所谓的幸运草吧。

0: 现在心情好多了。
1: 那就好，我蛮担心你的，你好朋友的立场。
0: 都是我不好，把迷恋你的感觉当成喜欢。如果再继续下去，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喜欢上另一个人了，我喜欢上阿蒙了。为什么要对？

0: 可以看到，每一个帐篷呢是有四个床位，然后每一个床位上面也是配置了一些被子呀、枕头啊、被褥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休息。
1: 今天，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人救援力量在萨勒乡政府院内完成应急帐篷搭建，320多名居住在地势较低、可能受威胁的群众被转移到这里。执勤民辅警与转移群众促膝交谈，及时掌握群众诉求。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藏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公里，距拉萨市830公里，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最新勘查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山体滑坡面积暂时没有增大，但堰塞湖水面呈扩张趋势。
2: 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雨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月30日，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第一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专班和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回声研判。
3: 吉隆县至吉隆口岸这一带地区未来3天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还可能有一些雷暴大风或者短时的强降水，特别需要关注呢，就是在29日吉隆口岸附近的部分时段可能会有一些中到大雨，可能会对前线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另外呢，部分地区的或者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或者滑坡这样的这个次生灾害，那也需要加强防范。
4: 一边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一边防范降雨可能带来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吉隆口岸的抢险救援正是一场与时间、与复杂恶劣自然环境的较量。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科学施救，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各项工作同步推进。未来几天灾区仍多阵雨，局地有强降雨，次生灾害风险居高不下，救援依旧面临重重考验。我们期盼能够搜寻到更多的生命信号，也希望所有救援人员平安。抢险救灾还在继续，生命救援绝不放弃。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大家先来看大屏上的这几张照片，您能分辨出这哪些图片是 AI 生成的还是真实拍摄的？这些图片呢，是法治在线记者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截取的，他们有的来自于网络直播画面，有的来自于短视频截图画面，而内容的发布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相亲主播。那么屏幕里这些风度翩翩的相亲对象真的能线下见面吗？看似真诚的相亲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猫腻呢？来看法治在线记者的调查。
1: 最近我这儿有几位男士也想寻找伴侣的，他们都是40到60岁左右，他们长得都很帅气，条件也很好，退休的、做生意的都有。这些男士呢，不在乎你的收入有多高，也不在乎你是哪里的，他们就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有个幸福的晚年。
2: 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滚动播放针对中老年女性的相亲内容，声称主播这边有同样相亲需求的大哥，条件安稳有担当，可以帮忙牵线搭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主播说话时神态违和，表情僵硬，坐在他们身后的那些所谓的大哥频频机械的点头，整个画面看起来油画感很重。随后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板块，对网络直播间的内容截图进行了识别，几秒钟后图像 AI 检测报告提示该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不过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中，画面中仅标识了剧情演绎、无不良引导等字样，并没有对 AI 内容进行标识。
3: 想找个伴侣，婚后所有的开销我都愿意承担，还会给对方一笔经济保障。我觉得婚姻里如果你保障不了女方的物质生活，你就没办法享受她的温柔、善良、体贴、照顾。
2: 记者打开这名主播的视频主页，发现他发布的视频大多为征婚内容，在这些视频中点赞量最多的一条达到了3.2万，画面里采访话筒上写着24元的字样，用户昵称则标明直接私信，引导网友可以直接联系。尽管这条视频页面附带了一行作者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的提示文字，但是翻看评论区不难发现，仍有不少真假难辨的留言在附和视频里的观点，并且希望能够结识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士。那么按照视频里标注的直接私信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交流，这个昵称为倩倩老师的人很快向记者发来了一位刘先生的基础信息，介绍刘先生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级别，名下有房有车，希望能找一位有同样相亲需求的适龄女性。记者把刘先生的照片同样进行了 AI 内容鉴定，鉴定结果也显示为含 AI 生成痕迹。那么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究竟能否线下见面？这名男嘉宾的履历又是否属实呢？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必须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进行匹配牵线。记者在这个网络平台使用中老年相亲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这样的视频不在少数。随后记者又添加了另外一名红娘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发来了赵大哥的照片，经过鉴定，这张照片同样显示含 AI 生成痕迹。在记者表明有相亲意愿之后，对方接下来发了两张图片和一段视频，似乎想要说明他们的婚介公司很正规，并催促交纳报名费。没过一会儿，这个昵称为圆圆老师的人发来了视频邀请，在记者的陪同下，记者的家人接通了对方打来的视频通话。
4: 你看一下我们的单位，这是我们的单位，然后那些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红娘老师，他们牵线搭桥的，包括那些哈，都是我们帮助那些姐姐牵着成功以后拍的合照。我刚才也是跟那个赵大哥打了电话，打了视频。然后我把姐姐你的情况给她讲了的，打个比方你们在一起的，你要不要到她那边来生活嘛？还是说她到你那边来？
2: 挂断电话后，对方再次发来消息，称赵大哥现在有时间，支付2000元报名费，他可以安排和赵大哥联系。在记者表示价格太贵之后，对方不断进行着说服，答 当记者提出照片含有 AI 生成痕迹时，对方却回复照片是真实的，只是有美颜，只要牵手成功了，肯定都会见面。随后记者使用另一个视频平台，用同样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类似的直播间同样存在。不同的是，一个视频平台大多没有真人直播，只有几段视频反复播放，而另一个视频平台则多把这种疑似 AI 的中老年男性形象作为图片背景展示。记者在这家视频平台以相同的操作，随机挑选了一个网络直播间，添加了红娘的联系方式，在简单沟通后，再次得到了一张含 AI 生成痕迹的照片，以及红娘催促缴纳服务费的聊天信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多个视频平台的网络直播间中，主播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却未做任何 AI 标识的情况普遍存在。根据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发布者和网络直播平台对直播间内具备误导风险的 AI 生成内容都负有法定标识义务。在网络直播间中，不管是 AI 生成人像图片还是 AI 合成视频，只要该内容容易使公众将虚拟素材误认为真实自然人，就必须在画面合理位置设置肉眼清晰可辨的显示标识。即便是真人主播出镜，背景滚动播放 AI 人像图片的混合直播模式，背景里用于塑造相亲人设容易造成观众误判的 AI 素材，也同样不能豁免标识义务。
0: 涉及这个可能有误导性的风险性的内容是要显示去标识的，那么也就是说你要在视频上有比较明显的地方呈现出来这是 AI 生成的，上传为短视频去播放还是上传到直播间去播放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它都要去显示这个标识。
2: 红娘消息轰炸催促缴费，一旦轻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5: 把它包装成一个60多岁的富老头，跟这个婚姻介绍对象是同一个形象，这事是有问题的。
2: 温情脉脉的网络直播间暗藏陷阱，
5: 他直接在电话里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
2: 一张 AI 合成的人像，一场精心虚构的缘分，当事人落入圈套却羞于报警，诈骗团伙如何层层设局？起底黄昏恋 AI 网络直播间，法治在线正在播出。
0: 使用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而网络直播间中并未明确地标注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这样极具误导性的内容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间中存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中既没有深入了解过询问者的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那么一旦缴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前不久四川成都警方侦破了一起案件，揭露了其中的秘密。
5: 咱们市局110下发的某群众投诉，这个公司呢承诺给他介绍一个这个优质的对象，给了号码也给了资料，然后这位报警人使用这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去搜索微信，结果对方就是不通过他的这个好友申请打电话呢，也没有人接，然后他就觉得这个服务没有到位，希望能够退款。
2: 报案人卞女士说，她是在网络视频平台刷到的这家婚介公司，在表明自己有相亲的意愿后，一个账号昵称为匹配中心王主任的人给她发来了李哥的简介，上面详细介绍了李哥的个人情况，还附有一张照片。
5: 这人物形象就那种作为图片来说，那么锐化的程度很高，然后背景跟人物的对比度明显就不是咱们生活照的那种款式，很扁平不立体。就甚至我告诉他说我怀疑这是个 AI 形象，他都说我不懂，我看不出来。
2: 卞女士说，当时对方一直在说李哥对她很满意，可以帮她牵线搭桥，并且承诺卞女士只要交了钱就可以交换联系方式。随后卞女士先后缴纳了2000元相亲服务费，还跟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签订了承诺函，甲方为卞女士，乙方为四川皖和喜堂婚恋服务有限公司，上面清楚地写明这家公司需要接甲方要求推荐匹配对象，以及为甲方安排约见或交换联系方式。交了钱，王主任也给了卞女士李哥的电话，可是李哥怎么都联系不上，渐渐的屏幕那头的王主任也开始不回消息了。

0: 这个群众的诉求呢是退费。然后我们发现这个电子合同上企业呢叫做四川宝和喜糖婚恋服务有限公司，发现是没有这家单位的。同时呢，电子合同上也附带了这个组织机构代码，我把这个组织机构代码输进去，但是仍然没有这家公司。
1: 不存在的签约主体却实实在在收取了卞女士的费用。民警通过更换关键词检索，关联到了和涉案公司相似度非常高的一家公司，名为四川宛和喜糖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前缀一模一样，只有恋和介一字之差。这家公司会是和卞女士签约的公司吗？带着疑问，民警前往公司地址实地上门核查。
0: 我们看到门口这个公司挂的牌子叫宛金喜糖，大概率可以判断他们是一个高度关联的一个公司，所以我就直接步入了公司，表明了身份，也表明了来意。结果呢，这个公司特别反常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人出来说这个我们公司的名字叫什么，都说不出来，也没有人事，没有行政，没有老板，没有负责人，甚至连个小组长都没有。
1: 民警走访发现，这家公司虽然主营婚介业务，但是现场并没有相亲人员，也没有所谓的红娘，可是在办公区域内却设有销售岗、剪辑岗和主播岗。就在这时，程曦在这些剪辑人员的电脑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0: 他们的电脑上有一些成品的短视频，很巧的是这些所谓的AI 形象全部都跟报纸人提供的这个婚恋的男嘉宾的资料一模一样，形象是一致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这个 AI 形象是你们用于广告投放的，那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真人向咱们群众进行真实的婚姻推介呢？
1: 种种异常让民警意识到这家公司并不是普通的婚介服务公司。最后民警通过现场的员工联系上了公司老板王某。在电话中，王某说公司的实际注册名称为四川宛和喜糖婚介服务有限公司，与合同中写的四川宛和喜糖婚恋服务有限公司是同一家公司。民警对这样的合同内容提出了质疑，此时王某却避重就轻，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0: 这个人就支支吾吾的，他说那我退钱，他直接在电话里面说那我退钱，我马上退。好，这个时候我想到，他既然要退钱，报警的诉求也是退钱，然后这个报警收到全部的退款以后，然后这个挂断了电话。
2: 虽然卞女士的退费诉求解决了，但是办案民警并没有就此止步。通过调查，警方认为这很有可能是一个诈骗团伙。从这家公司的规模来看，上当受骗的很可能不止卞女士一人。为了深挖背后潜藏的犯罪团伙，固定完整的证据链条，民警展开了更为详细的调查。
3: 他们主要是通过直播间，由主播来进行一个推广介绍，然后直播间里面会有那种销售的一个名片，通过点击这个名片可以直接添加销售的微信，添加微信之后销售这边来进行沟通。
1: 通过连日蹲守老板王某的开播账号，警方发现在网络直播中那个所谓的李哥形象经常出现在画面里。
3: 第一个，他们男嘉宾的照片是用 AI 生成的，第二个就男嘉宾的一些资历包括收入情况，这些都是他们自己杜撰的。有可能他在给这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可以说这位先生是李先生，给另外一位女嘉宾介绍的时候又会说这位先生是黄先生。
1: 在掌握确凿证据后，警方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抓捕现场，这伙人仍在使用 AI 男性形象开播，并且还制作了许多逼单话术以及剧本。从 AI 形象的人设打造到台词互动，直播中的每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4: 他们会用一些话术，比如说针对中老年的这种女性群体，让他们晚年有一个老伴可以陪伴，然后收获一段真挚的黄昏恋，然后配上他们 AI 生成好的男嘉宾的照片，加上配乐的一段视频。
1: 为了加深网友的信任，网络主播还会借助变声器冒充有相亲需求的优质男性进行直播连线。一唱一和之间，屏幕前的一些网友便信以为真，一步步落入了陷阱。
3: 那比如说这下面这里有一位来自什么地方的一个先生啊，他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他的收入情况是怎么样，他现在也渴望一段得到一段真挚的一个感情，然后下面请我们连线 这位大哥来讲一下他自己的一个情感经历，这边就会用 AI 或者是用那种变声器，然后用那种大哥的一个声音在直播间里面来讲述一下自己的故事，包括说他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伴侣。
1: 据调查，这家所谓的婚介公司根本不会提供真正的相亲服务，在被害人缴纳了服务费之后，和被害人聊天的也不是那些所谓的优质男性，而是由公司里的售后人员继续唱双簧戏。
0: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这种优质男性的资源，他也没打算要去这个要去给这些女性去介绍优质的男性，所以说实际上给他们聊天的就是我们抓获的这些嫌疑人的冒充这种年长的这种优质男性，然后收取了这个介绍费以后，就以咱们俩不合适为由中断这个联系。有些受害人呢还觉得是自己条件不够，然后觉得好像自己是不是配不上，
3: 服务期限没有到，要么第一他就是拖延啊，第二他还有售后，他还可以用另外的微信再去加，最后的结果都是不可能推真实的，后面就干脆就直接拉黑，要么就不接电话，要么就不回消息了。
1: 据调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个团伙的作案涉案金额高达100余万元，约有5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目前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其实这个案件有极强的这个迷惑性，同时呢它的这个隐蔽性更高。下一步，成都高新公安将以100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强化案件研判，掌握新型网络犯罪的这个动向，健全我们整个电诈的打防管控宣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起案件中，鲜少有被害人会选择报案。专家认为，骗子盯上中老年女性，首先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更倾向于一段安稳可靠的感情，其次是骗子认为他们对 AI 技术缺乏辨识度，再加上投入不大，羞于报案的心理，这就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5: 第一点就是存在这些人群，他们有择偶的需求。第二个呢，投了钱没有谈成，很可能并没有从犯罪的角度去想这件事儿，而真的认为是感情不和。第三个，他对网络、对 AI，尤其对这种虚拟人看不破，他看不出来，这样一来呢，识破骗子手段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1: 马癌指出，中老年女性在择偶时最核心的需求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安全感，这份朴素的情感需求一旦被诈骗团伙精准利用，所留下的伤害便格外深重。无论是因为对方一句不合适而默默承受被抛弃的失落，还是在事后恍然醒悟自己投入的情感与金钱皆是一场空，这种打击都极易在当事人心中埋下自责的种子。比起金钱损失，这种自我否定的创伤往往更难愈合。
5: 心理学上叫做损失厌恶。那么如果这个损失啊，对于一些心理上不够强大的女性来说，她会怎么样？她会抑郁，他会自责，他会逃避，就是说他会进入到一个特别不舒服的心境。如果影响的时间长，那么对他的生活呀会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尤其呢是与人交往的时候会越来越逃避，关上自己的心里的这道门。
2: 此类利用 AI 虚构人设的诈骗手法危害显而易见，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类骗局至今仍在短视频平台上存在。这样的网络直播间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在实践中，平台应该如何压实主体责任呢？
1: 当记者向平台举报多个类似的网络直播间后，部分直播被封禁，但还有账号在被举报后依然照常直播，也有账号在被封禁之后很快换个马甲重新开播。而现存的类似直播中仍然没有 AI 生成字样的提示说明，
6: 平台实际上是要给到用户一个明确的提示，说你要去标明是不是 AI 生成的啊，这个是一个功能上的这个设置，这个是一个硬性的设置。因为我们也有非常明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里面也明确规定了平台的识别呀、这个预警啊相应处置的这个义务。
1: 专家指出，对于已经暴露出风险的场景，平台更应当加强检测和预警，建立风险分级处置机制， 当检测发现疑似 AI 生成，同时带有婚恋、交友、引流特征的直播间与短视频，并且有诱导用户跳转站外、索要服务费等涉诈苗头，平台就不该仅停留在内容打标。

0: 层面，还应该分阶梯采取制约，并按规定把涉诈线索移送公安网信等主管部门。
1: 特别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如果有一些风险已经暴露出来的了，啊，这个模式已经是甚至是有跟诈骗相关的了，高风险的这个因素已经很明确的，用户的投诉也很多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平台还是要着重的去进行一个重点的检测。除了说它是 AI 之外，你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甚至就应该去对它进行一些限制啊，比如说传播上的限制、流量上的限制啊，啊，甚至是概率很高的，你可能就直接就不要通过审了，因为它的确风险太高了。
0: 在本案中，诈骗团伙往往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引流后，引导网友到其他社交平台聊天缴费。专家认为，犯罪链条被拆分在不同平台，形成了监管上的割裂地带。对此，专家建议可以通过更新技术手段，加强跨平台的协同治理，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1: 其实现在的确是特别需要说这种跨平台的共同治理和共同打击，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引流会在私信里面去引流，他要去对这种常见的高发的带来很大风险的这些犯罪行为或者这些违法行为去进行一些规律的排查。还有一种呢，可能比如说就是这个账号被投诉率高了之后，他可以直接把信息同步给社交平台，他们可以去关注这些高危的账号，那么这个高危账号可能可以被限制相应的加好友的功能啊，或者进行一个密切的关注啊，这个实际上都是有可能去共享和协同的。
2: 用 AI 生成的虚假形象骗取征婚者的情感和钱财，可以说这是婚恋诈骗的新变种。当 AI 技术足以以假乱真，当情感需求成为犯罪分子的伪劣工具，治理就不能止于案后的追惩。平台不仅要严格落实 AI 生成内容的标识义务，还应完善 AI 内容的识别风控系统，加强对高风险涉诈内容的监测、预警和联动处置，从算法上阻断推送，从源头上压缩虚假信息的生存空间。对于普通用户来说，需要筑牢自身的风险意识，面对疑似 AI 生成的内容，同样可以使用技术检测鉴别真伪。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内容请下载央视。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8月27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8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
0: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16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
1: 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昨天中午空运至拉萨，正在转运途中，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
0: 昨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
1: 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
4: 早上7点半，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5: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6: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4: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
6: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几

0: 完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1: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试炼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2: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1: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0: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1: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3: 针对泥石流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增援无人机于昨天凌晨2点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
4: 昨天，两架翼龙交替起飞，以实现全天应急通信覆盖。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从四川省应急厅的指挥大厅发回的报道。
5: 在这个区域当中，已经有了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和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两架翼龙通讯应急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交替保障飞行。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在这个区域当中的应急通讯保障的24小时不间断的覆盖。现在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翼龙自己所搭载的这个可视成像设备它的一个工作的状态。目前这是它飞行状态当中传回的实时画面。目前整个区域当中云层较厚，但是通过它所搭载的这个高清的摄像头，我们在一部分云层露出窗口的位置仍然可以去进行抵近的观察，这对于前方的应急的指挥其实非常的重要。这个画面同步传输到了目前的西藏应急管理厅，同时还有我们国家的应急指挥部门，其实多方都在通过这样一个实时的信号在监控着现场传回的画面。那么另外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翼龙此时此刻在现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它的身上是搭载了一个卫星的通信系统，可以把卫星的通信信号在这个区域当中转化成飞机上所搭载的三大运营商的基站的信号去进行一个临时的覆盖。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在海拔8000米的高空有一个临时的基站，现在它就成为了现场指挥非常强有力的信号保障的作用。之前我们看到运营商是拿到了在此前这个区域当中有可能停留被我们的系统捕捉到的一些电话号码，我们是可以通过跟他联系，同时大面积发出这个应急短信的方式去提醒大家。那么在事发之后，如果大家的信号处在一直断连的状态当中，如果还有滞留的生还者，那么有可能这个时候他就会收到我们的应急短信，对于我们能够定位他的这个位置其实接下来也有相当大的作用。应急管理的人员参照地形地图和现在下方屏幕最下方能够看到经纬度的坐标点，我们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定位出他所在的位置。那么对于我们后续去判断路况，包括周边的这个当时的泥石流波及的影响范围，现在的这个探查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3: 目前当地已经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
4: 救援进展如何？来看总台记者陈琴昨天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报道。
6: 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天气呢有一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 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

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五个村和两个施工队499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四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的初步排查。

0: 这个村子呢，距离吉隆镇的距离不到3公里，村子和镇之间的路是完全畅通的，所以如果有就医的需求，这边的群众可以很快的去到镇上的口岸医院就医。这是安置点的一个集中的用餐区，有很多的家庭，包括带着小朋友过来吃饭。这儿还有很多来自西部计划的，同样是镇上的这个青年志愿者，他们来负责给这些安置的群众分饭。有一些老人可能腿脚不便，不想到这个集中的用餐点来吃饭，那么他们还会很贴心的把这个盒饭直接分发到安置在每一个民宿当中的老人。这就说到了这次安置的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这个安置点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村里，而这个村子又在山上。这个村子里一共是28户人家，其中有19户人家自己开了民宿，所以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一定的控制的床位，有一张床位安置一个人，有2张床位安置2个人。那既然是住在家里面，保暖啊、物资啊等等这些都不成问题。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是安置了2波，大概是有100余人。这100余人分别是来自萨勒乡的拉比村和色琼村。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
2: 通过水利部昨天发布的一张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途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措尖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
1: 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
2: 冰崩物质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
1: 我国科研团队也对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成因和过程有了初步研判。
3: 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长期从事泥石流研究的科研人员们，正在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遥感卫星影像进行解译分析。
4: 通过现场的一些视频，我们判断它是冰岩崩，我们也接收到一些新的卫星资料，可以确定是上游的冰川末端崩解，导致了下雨形成泥石流。冰川崩解呢，也带动了岩石的崩解，还有一些视频也显示有些滑坡，所以核心还是东林藏布在尼泊尔一侧的支沟里边有高位的冰岩崩发生，而的高位呢，我们知道海拔高，5200到5400之间已经发生了冰崩，再加岩崩同时落下。
3: 这次泥石流灾害破坏力极大，专家初步分析有3个方面原因。
5: 这次灾害破坏力大的主要原因，一是启动了冰岩崩，规模大，位置高，初始的动能非常大；二是冰岩崩在快速下滑过程中转变为流动性极强的泥石流，泥石流在运动过程中不断的这个侵蚀岩层的松散物质，使得泥石流一直保持着非常大的速度，达到了40-50米每秒，冲击力非常大。三是当地的人口和建筑物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谷两岸的平缓地带，直面灾害的冲击。另外，由于泥石流到达这个吉隆口岸的时间非常短，只有短短的7分钟左右，所以人员来不及撤离。
3: 专家表示，接下来他们还将对该区域的冰川、冰湖和边坡稳定性等开展进一步监测和风险评估，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
5: 泥石流下来之后导致的这个岩层的一些湿稳的一些边坡，那么这些边坡非常容易再次发生这个滑坡的话，导致这个堵尖事件的一些发生，还需要持续关注这个地区的一个降水以及其

0: 的一些监测数据，做好这个监测预警，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
1: 突发冰崩灾害引发次生险情，也带来多重风险。
2: 究竟什么是冰崩碎屑流，它的破坏力有多强？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3: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的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进而对其运动路径上的人员财产造成损失，形成灾害。
4: 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存在，但是它这个发生了这种这个啊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啊，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3: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1: 水利部于昨天13点针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指导督促西藏自治区水利厅密切关注堰塞体稳定性、蓄水体量和雨水情变化，为堰塞湖应急处置和下游受灾地区抢险救援提供有力支持。
2: 在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依托后勤保障分队，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
5: 官兵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对给养、卫勤、运输等各类装备器材逐一清点排查、检修调试，全面确保装备性能稳定，随时能够投入使用。
6: 我们划分多个保障小组，定岗定人，明确职责，对食物检测箱、水质检测仪、专业救援装备开展全流程测试，及时排除故障隐患，确保装备拉得出、用得上。
5: 在此基础上，保障分队精细开展物资储备、规整、管护工作，集中配齐防雨防寒、医疗急救、野外宿营等各类应急物资，全方位夯实后勤保障基础，持续提升伴随保障能力。
6: 我们结合高原野外任务特点，分类登记、分区存放各类物资，完善补给、转运预案，持续做好物资动态管理，满足长时间伴随抢险保障需求。
1: 昨晚10点左右，武警日喀则支队前置待命官兵陆续装载搬运救灾物资，累计为受灾群众搬运帐篷450余件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安置所需。
2: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35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7: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尼泊尔努瓦果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灾害的重灾区之一。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
2: 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的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

0: 著名，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
3: 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4: 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156.3，比上年增长12.9%。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海外出口逆势实现强劲增长。
3: 机械工业出口目前已连续47个月跑赢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多重动能凸显外贸压舱石的作用。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0.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个百分点。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26.3%，稳居外贸压舱石的地位。从企业端的订单数据来看，增长动能十分充足。专家指出，中国机械工业亮眼的出口数据背后是三重核心支撑。一是全球基建绿色转型带来的刚性装备需求持续释放，海外矿山、港口、新能源电站等场景对低碳重载装备的采购需求快速扩容；二是国内机械工业长期的技术积累持续兑现，高端装备性能比肩国际一线品牌的同时，具备更高的适配性优势。三是企业多年布局的全球化研发、制造、服务网络逐步落地，本地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海外客户接受度。
6: 机械工业的出口持续增长，是全行业多年深耕技术升级、服务全球市场厚积薄发的成果。一带一路国家、欧盟市场增速均超过2位数，这充分说明中国机械产品的适配能力已经覆盖了不同阶段的国家需求，正在从单纯的产品出口转向全球价值链的服务输出升级。
2: 记者注意到，不同于过去依靠中低端品类走量的出海模式，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出口在市场覆盖、行业结构、产品赛道上都呈现出鲜明的转型特征。
3: 多元纵深的增长格局正在加快成型。
5: 专家表示，从最新的行业运行数据可以看到，机械工业出口呈现出新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市场布局多点开花。今年以来，我国机械产品已服务于全球超过230个国家和地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铁建重工中标韩国京畿道电缆隧道项目，山东临工高端推土机批量发运印尼、中亚地区。第二个特点是支柱行业齐头并进，新动能持续集聚，电工电器、汽车、石化通用、工程机械和机械基础件五大行业出口额合计占比超70%，14个分行业出口全部实现同比正增长，其中9个行业增速超过10%， 电工电器、汽车、工程机械三大行业

0: 更是连续13个月以上保持两位数增长。此外，今年以来，我国机械工业产品结构加速向高端化跃迁，其中汽车整车出口金额增长 56.5%， 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和金额均增长超 70%，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出口增长的核心拉动力。
1: 过去，我们的出口增长往往依赖个别单一行业的拉动，现在已经形成了全行业协同、不同市场互补的稳定增长结构。
2: 从输出单机产品到输出成套绿色解决方案，从拼价格优势到拼全周期技术服务，是我国机械工业出口的新亮点。
3: 本质是行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在全球市场的集中释放，为全球产业绿色升级贡献了中国装备力量。
0: 记者注意到，当前我国机械工业的出海竞争力已经全面转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三化协同优势。徐工交付到海外矿区的全球同级别负载能力最大的混合动力装载机，可帮助矿山项目综合能耗成本直降 60% 以上。比亚迪新能源车型上半年海外销量 78.94 万辆，同比增长约 68%， 得到全球消费者的广泛认可。随着机械工业附加值的持续提升，国内机械企业的海外业务盈利水平也同步走高。中联重科今年以来海外收入占企业总营收接近60%，海外业务毛利率优于国内，企业已经完成从单机产品输出向成套装备及全生命周期运维服务的升级。专家表示，这些鲜活的案例充分证明，中国正依托新质生产力培育出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机械工业正在重塑全球装备产业的分工格局，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强的韧性支撑。
1: 机械工业的出口亮点不是简单的规模数字增长，而是整个产业发展质的蜕变。我们的装备不仅把低碳高效的解决方案带给了全球用户，更把中国机械工业在技术迭代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分享给全世界，这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升级进程中的重要贡献。
2: 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多部门印发意见，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相关政策措施主要有3点创新：一是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区域范围限制；二是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
2: 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37个航空保税维修项目，以保税维修行业12%的项目数贡献了85%的进出口货值，2025年达到600亿美元。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昨天，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超过15000千米，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超高压电力骨干网。
4: 随着新疆喀什750千伏送出工程顺利投运，新疆750千伏超高压电网总长度达到15030.05公里，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超高压电力骨干网，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
5: 这张骨干电网不仅实现新疆本地电力稳定供应，更搭建起西电东送国家级大通道。依托这套网架，新疆清洁电力跨省输送能力持续领跑全国。
4: 截至今年7月底，新疆累计外送电量突破11058亿千瓦时，送至全国23个省区市，强力支撑了中东部地区用电高峰电力保供。15-5期间，新疆将持续加快电网建设，预计至2030年，江电外送能力将达到6000万千瓦，为全国能源电力保供以及新疆新能源大规模开发、高效率消纳筑牢稳固的电力保障基础。
3: 记者昨天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了解到，今年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 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省部级干部2人。
4: 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七月份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共查处12816起，其中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问题最为突出，查处了8138起。违规吃喝问题和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问题也查处较多，分别查处了2257起和1379起。另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共查处15179起，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查处最多，共12553起，占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2.7%。从处理人群看，批评教育和处理乡科级及以下干部32640人，县处级干部1941人，地厅级干部100人，省部级干部2人。今年1月至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69224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12545人，党纪政务处分143153人。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4: 清晨，轮换进驻澳门的部队在珠海基地集结，参加欢送仪式。仪式现场，建澳官兵整齐列队，士气高昂，车辆有序编队，部队整装待发。仪式结束后，行进车队全员全装开进，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在澳门荡仔军营，驻澳门部队组织了防务交接仪式。据介绍，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全面掌握澳门基本情况和有关法律知识，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此次轮换得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进一步加深了与澳门同胞的鱼水情谊。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发挥好定海神针作用，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捣乱，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

0: 风红色预警。台风沙德尔今早六点的中心位置位于北纬28.2度，东经121.8度，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最大风力14级。
1: 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即将于今早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登陆。
0: 台风沙德尔给浙江宁波带来了不小影响，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
1: 浩然，风很大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石浦镇。那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呢，已经位于台风沙德尔的10级风圈之内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具体位置呢，是在石浦渔港旁的这个步道上，一侧是渔港，一侧是环港的一条主要的这个环港公路。那此刻带给我们最直观最明显的感受就是风力相较于昨天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增强。那我们刚刚在抵达这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6人乘坐的车辆在大风当中都被吹得摇摇晃晃。此刻这个大风是裹挟着雨水和海水正面的向我扑击而来，风力很大，我必须得是扎稳马步，全身卯足了劲儿，甚至是要用力的向前去倾斜身体迎着风，才能够保证我在风中能够站稳。那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啊，这里就迎来了10级以上的大风，风力带来的破坏力有多强，我们来给大家直观的展示一下。在我的身旁，这是一个玻璃的围栏，其中有一半的区域呢是已经破损了，另外一半是已经全部的破裂，破碎下来的这个玻璃渣是散落了一地。那么我们通过旁边这个较为完整的这个玻璃围栏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之前的样子。这是由2层的这个玻璃贴合而成的，每一层的这个玻璃的厚度呢都可以达到成年人手指的厚度，由此也可以看出台风这个风力所带来的这个破坏力有多强。那么我们今天早晨从象山县气象局获得到一组最新的数据，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的风力呢是已经达到了10级，那么在昨天晚上象山县就已经监测到了11级以上的大风。那除此之外，他们还预计今天在象山沿海的区域还将会出现有14级左右的大风。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道路一旁的这个倒伏的树木，可以看到受到大风的不断的侵袭啊，这个树木连带着树根泥土还有底下的这个厚厚的这个钢制铁板已经被完全的连根拔起。其实在台风沙德尔来临之前，当地的相关部门和人员已经对街旁的树木做过加固了，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比如说在我身旁的这棵树木就通过了4根像我手腕成年人手腕粗细的这样的树枝呢，对它进行了一个稳固的扎固，同时呢还在底下布置了这样的钢制的铁板。哪怕是这样全面的布置之后啊，在持续的大风的侵袭之下，依然这样的木棍是被拦腰折断。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当地采访过程当中呢还了解到一个现象，此次沙德尔给象山县带来的这个降雨影响并不算特别的大。在过去24小时，象山县全县的平均降雨量是21毫米左右，相较于之前在浙江登陆的台风白海豚而言呢，只有它的1/10左右。那气象专家也告诉我，这是因为这一次台风沙德尔的这个降雨云系啊，主要位于它的中心的南侧，但是象山县目前还在位于台风沙德尔的中心的北侧，所以目前来说降雨相对较小一些。但同样不能掉以轻心的是，从昨天开始到今天这两天呀，象山的沿海正处在天文大潮期，天文大潮叠加台风带来的风暴潮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尤其是对于沿海的低洼地区、渡口、码头等等这些重点区域，接下来一段时间需要重点防控的是严防海水倒灌，所以这也是接下来一段时间当地的有关部门需要去重点关注的内容。那么我们也将驻守在这里，持续发回最新的报道。好的，主播。
1: 沿岸要做好防护的同时，群众要注意安全，你和前方团队也要尽快去避风哈。浩然，
0: 为应对台风沙德尔，浙江玉环市黄门村迅速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1: 工作人员重点对依山而建的老旧石屋逐户排查，将行动不便的老人及独居村民安全转移至亲属家中或村避灾点。
3: 昨天上午，玉环市黄门村

0: 的转移安置工作正在紧张推进。在一处老旧民居里，工作人员将一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转移到担架上，随后将其送往亲属家安置。黄门村部分房屋为依山靠坡修建的老旧石屋，历经多轮台风侵袭，易出现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工作人员提前摸排出危险区域，逐户转移村民。
1: 腿脚方便的，就独居老人的，我们都是过来查一下，让他下去。如果是实在家里没有可以没办法投亲靠友的，就到我们村部，有避灾点的。
2: 在下午两点之前，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全村的人员给转移完毕。五六点之前，我们再会上来，家家户再去看一遍。如果有擅自回来的，我们再把他劝导。
3: 浙江台州玉环市昨天14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目前当地风雨情况如何？如何应对呢？我们再来连线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现场风很大，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
5: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的东沙渔村。这个东沙渔村其实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个村庄呢是面对着没有屏障的东海。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在台风来袭的时候，这个浪大的时候甚至能达到10多米高。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直观感受。我们是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风大于雨。现场的雨势虽然不大，但是风力非常的强劲。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因为时不时可能会有一阵横风向我们袭来。接下来我们再把视野转到海平面上，能够看到现在的浪势其实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的汹涌，但是它积攒的能量其实是非常强劲的。顺着我们手指的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在远处的那个地方其实有一处被损毁的石质围栏，那个其实就是今年7月份台风巴威过境时所造成的一个损害，那足以可见这个浪势的威力有多大。那其实呢，就在昨天下午，台州玉环市的防止呢也是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那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沿岸的这个住户啊居民其实也已经做好了一系列的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大家可以看到家家户户的门口啊基本上都安装上了这样一个钢制的凹槽，那在台风来临之前呢，他们就会像搭木板一样把这个木质的挡板搭在门口。那细心的这个村民呢还会设置3层防护，究竟是哪3层，大家可以看到啊，在他们家的门口就有一个竖着的钢制凹槽，在头顶呢还有一个横着的钢制凹槽。那同时我们再把视野往外移一些，能够看到在外侧它其实还有一个挡水的装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其实这个就是今年他们为了抵御7月份巴威台风来袭的时候所重新加装的一个装置。正是有了这些挡板的设置，才能够抵御一些海浪的侵袭，防止海水倒灌进入到家中。那最后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组我们了解到的数据。那截至到目前呢，台州玉环市共摸排应转移人员5.2万人次，那全市的380多艘的渔船呢也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我们要提示大家，这次台风来袭其实是恰好碰上天文大潮，会增加这个增水的一个风险。在沿海地区呢，低洼地区有可能会出现风浪潮三碰头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减少外出，注意安全。主播。
4: 好的，嘉义，你在台风一线也要注意防护安全。
3: 福建省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今天登陆后将横穿福建北部地区，降雨将集中在台风中心附近及其南侧。
4: 其中宁德市的降雨量较大，需防范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6: 过去一周，我们福建刚刚经历了今年以来最强的持续性降水过程，短暂的间歇过后，沙德尔又将给我们带来强风雨天气，特别是在宁德地区有600多的强降水中心，沙德尔强降水中心也是集中在宁德这一块，要特别警惕强降水的叠加效应，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7: 由于当前正值天文大潮期，需高度警惕风雨潮三碰头带来的叠加灾害风险，相关部门要做好台风及强降雨的防范工作。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宁德境内的国道235线部分路段接连发生山体溜方，道路通行受阻。
4: 昨天当地抢抓

0: 降雨间歇，紧急开展抢通作业。
1: 发生溜方的是宁德市寿宁县国道235线新田下村路段。受连日强降雨影响，该路段在24号夜间和25号白天先后发生两次山体溜方，大量土石滑落路面，道路受阻，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对该路段实施全封闭交通管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就近绕行，同时派遣技术人员赶赴现场，开展路况勘查和险情研判。昨天上午降雨停歇，抢险人员迅速开展土石方清理、路面平整等作业。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登陆后将给当地带来新一轮较强降雨。为保障通行安全，本次抢通后只允许应急作业车辆和人员通行，待台风影响过后再进一步抢通恢复社会车辆通行。
2: 昨天上午，福建省南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同步开展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在南平市建阳区小湖镇下前村，镇村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地质灾害隐患点周边的村民，动员大家做好转移准备。村里的集中安置点已提前备齐各类生活物资，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也主动进驻安置点，提供基础医疗服务。
3: 我们第一时间的到村，组织我们的村两委、应急分队以及我们这个村网格员开展对这个地质灾害点的全面的巡查，路户宣传，上门劝离。
1: 在南平市政和县兴西乡，党员干部也进行了隐患点排查、入户劝导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同时帮助村民收拾生活用品、搬运物资。安置点内热水器、被褥等一应俱全。
4: 就一趟一趟的来给我们讲这个有风险做我们思想工作，还主动的给我们搬行李送我们到安置点，特别贴心。现在我们处置都很方便，心里特别踏实。
1: 截至昨晚8点，南平市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3.2万人。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山西西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0: 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需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覆盖山西西部和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广东中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其中山西西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青海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2: 气象部门提示，这次沙德尔大风影响的重点区域在台风登陆点附近及其北侧。目前来看，风的最强区域是在浙江东部一带，从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是风力最强时段。
0: 台风南侧由于水汽更为充沛，强降雨影响将更为明显。当前到下午是浙闽一带的降雨最强时段，浙江中北部重点防范强风、风暴潮以及较强的降雨，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重点防御强降雨。
2: 此外，沙德尔潜在影响面广，登陆后环流不会立刻消散，残余涡旋还将西进深入内陆，横跨5个省区，影响持续时间较长。特别是明天前后，江西湖南一带要警惕台风牵引季风气流北上，叠加冷空气南下可能诱发的强对流降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

0: 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偷偷加练两组，
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6: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零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7: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正在巩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继续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从被动应对转向增强战略主动性。
11: 报告指出，美国、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已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失败，敌方正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革命卫队表示，将继续提升备战能力，加强反渗透和反恐行动。
10: 同一天，美国白宫方面称，目前美伊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方仍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
1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
10: 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
11: 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
10: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打击了145处区域，目标包括物流中心、燃料能源设施、交通港口设施、弹药仓库、无人机组装车间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此外，俄军当天继续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乌军工综合体、物流中心、港口和船只目标。
1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27号、26号至27号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俄军主要和备用指挥所。此外，乌军还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了俄方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
1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5:07，在亚丁湾北纬13.27度、东经50.38度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1: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0: 刘超早。
12: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10: 刘超，台风沙德尔撞上了天文大潮哈，风雨潮三碰头会有多危险呢？来介绍一下。
12: 好的，这个确实要格外注意。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0: 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的情况，就是在这一带地区呢，今天特别注意在浙江东部、中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在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水汽最为充沛，也就是说这带地区是降水的核心地带，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以上呢是强降雨和强对流的情况，还要注意在低压的抽吸作用之下以及向岸风的推挤作用之下呢，会使得海水水位明显的上涨，形成风暴潮。再加上今天正处在本月的天文大潮期期间，那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16，那也就会使得风暴潮叠加天文大潮，导致潮位显著升高。浙江东部一带的朋友格外警惕海水倒灌。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会转移到江西、湖南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的朋友也要严阵以待，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1: 除了台风雨，我国其他地区的降雨情况如何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北方地区。过去几天在冷空气影响之下，北方是出现了频繁的降水，今天也是如此。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还有东北这一带有小到中雨，内蒙古东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西北、华北雨过天晴，湿度下降，降水在明天主要是出现在东北还有内蒙古东北部这一带地区。最后我们把视线转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经过3天呢，吉隆县是有频繁降水，雨水不强，小雨为主，最高气温是18到20度，最低气温是8到9度，体感上是比较湿冷的，注意保暖。天气就说到这里。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16到23度；沈阳多云，18到25度；天津小雨转阴，21到24度；通辽阴转多云，14到25度；兰州小雨转阴，15到20度；西安小雨转阴，25到30度；成都阵雨，22到32度；贵阳阵雨转阴，20到28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多云，16到23度；威海阴转小雨，22到28度；东营小雨，23到26度。郑州阴转多云，21到28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泰州晴转阴，27到34度；武汉晴，27到37度；长沙晴转多云，27到37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福州大雨，27到34度；南宁中雨，26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雷阵雨，27到33度。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稍后7点新闻继续。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8月27号，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8月27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在北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0: 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16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西藏消防救援总队108人在距离口岸5公里处，利用无人机分6个区域对核心区开展测绘侦查。同时出动2组17人前突队伍向吉隆口岸挺进。
1: 救援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昨天中午空运至拉萨，正在转运途中，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
0: 通过水利部昨天发布的一张吉隆口岸灾难前后的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其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措江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总台新闻频道昨晚就相关情况电话采访了吉隆县县长。
4: 首先是

0: 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呢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呢，详细的开展咱们失联人员的相关的数据统计工作，协调开展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将我们两个乡镇五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四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 和基本的生活需求，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级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我们大概是三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 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目前呢，我们首先要积极抢通这个网国们方向的大概3公里的这个道路，已经这两天呢抢通了大概1公里左右。除国门这个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了。燕赛湖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目前呢这个吉隆县里面呢降水强度也比较大，
1: 容易诱发二次的泥石流和滑坡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难度，也对我们的人员搜救工作呢，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呢，我们还是一个是通过这个灾害治理积极的把这个堰塞湖的风险降到最低。灾情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
2: 今天凌晨，我们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取得了联系。今早8点半左右，他们即将出发，继续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
3: 昨天白天，我支队前置官兵在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有序开展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官兵严格按照流程清点、检修各类救援装备器材， 逐一开展装备实操测试，确保所有装备状态完好，随时能够投入抢险救援。同时，统筹配齐防雨防寒、医疗急救等各类应急物资，进一步夯实救援保障基础。晚上10时许，官兵不顾连日作战疲劳，连夜开展物资装载搬运作业。截止目前，累计为受灾群众 搬运帐篷450余件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安置所需。今天天亮后，8点30分左右，前置备勤官兵将立即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采取分批、分组的方式，同步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群众帮扶等任务，同时做好受灾群众安抚疏导， 配合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体官兵将始终紧绷安全这根弦，严密防范滑坡落实等次生灾害风险，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灾情发生以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工作，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派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疾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携带医疗物资驰援，
4: 组织调派周边市县救护车、医护及心理工作人员赶赴灾区，尽全力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同步开通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属地医院备勤、血液保障到位，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待命增援，并做好会诊准备。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5: 刘超介绍一下吉隆县以及西藏的天气情况。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藏日喀则吉隆县的天气情况。今后三天这里还有频繁的降水，雨势不强，小雨天气为主，注意降雨对于交通运输的影响。气温方面，最高气温今后三天基本上是在18到20度，最低气温

0: 兵器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部，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冰川的冰崩所引发的泥石流和普通泥石流相比，破坏力有什么不一样？它的特点又是什么？
1: 相关问题，我们来看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的解读。
2: 它主要是第一个表现为突发性吧，因为一般的泥石流，就强降雨发的泥石流，降雨嘛，往往都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或者是冰雪融化引发的泥石流，它也往往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但是呢，这次有冰崩产生的泥石流，实际上时间非常短。专家谈到，整个过程只有7分钟，实际上冰崩的过程只有几十秒钟，就是说从冰一下掉下来，最后呢破碎解体，最后转化成泥石流。所以呢，它的突发性非常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我们说的落差很大，是园区这个冰崩的园区的大概5200，那么。到热色村呢是1800左右，有3-4千米这个高差，它最后呢势能就很容易转化成动能，所以它的运动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三一个呢，就应该物样很丰富，我们现在初步判断这个冰崩的园区啊，可能它的方量应该超过1000万方，所以它物样非常丰富呢，它最后的冲击力破坏力就非常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0: 突发冰崩灾害引发次生险情，也带来了多重风险。
1: 究竟什么是冰崩碎屑流？它的破坏力有多强？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3: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的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进而对其运动路径上的人员财产造成损失，形成灾害。
4: 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这个发生了这种这个按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啊，这个碎屑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3: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泻，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屑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0: 在此次西藏吉隆发生泥石流的过程中，还监测到了一个5.1级地震。
1: 这个地震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地震有何区别？是否和冰崩有直接的关联？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2: 这个地震跟常规的地震完全不一样。那么常规的地震呢，我们叫构造地震，也就是地下的断层活动、断层错动造成的地震，这是常规我们所说的地震，我们这要叫构造地震。那么这次呢，地震呢是由于冰崩产生的突发的一个地震，也就是说几千万方、上千万方的冰崩啊，从冰川啊，从5200米高层光一下掉下去，掉到2000多，就是总共的高差大概有1200米。你像几千万方的东西一下掉1200米，那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个冲击力呢就产生了这个地震。现在的监测的等级大概有5.1级，实际上这个等级在由崩塌、滑坡或者泥石流产生的地震呢，就是这等级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一般的通过地震台这样的监测啊，实际上滑坡、崩塌、泥石流，我们现在通过地震台站呢都能监测地震的震动或者是等级，但是一般呢只有2-3级、3-4级，这次呢是可以监测到5.1级，所以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等级，也标志着它的可能方向比较大，这个冰崩它的冲击力、破坏力应该是比较大的。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堰塞湖。
1: 这个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未来又将带来哪些风险？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这个堰塞湖呢，首先实际上我们在讨论这个地名和成因的时候啊，我们一见有讨论，我们原来呢以为是有冰湖溃决导致的这场泥石流，所以我们确认不是。第二个呢，我们同时呢，我们认为是冰崩，冰崩下来呢，可能堵塞了这个沟谷，堵塞了河道，然后形成一个堰塞坝，最后呢溃决产生这场泥石流，但最后也不是。

0: 实际上就是冰崩直接最后破碎解体转化成这个泥石流。所以呢，在这个原来的发生过程中，实际上是没堰塞湖。那么这个堰塞湖产生呢，是通过现在的航拍排除呢，是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滑坡，然后呢堵塞呢这个河道，就是原来产生积水河道，最后形成了一个堰塞湖。从目前的水量呢，大概有200万方，可能今后呢，这些未来几天还要下雨，所以可能还有300万方的取水量。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它有可能产生一些小的溃决，对下边的应急抢险会产生一些威胁。
1: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8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
2: 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3: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昨天下午在大连开幕。本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的工作，推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11月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
5: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现在距离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目前深圳会议场馆的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
6: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影响外溢，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同时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新的发展动能正在积聚。亚太作为全球稳定之锚和增长引擎，肩负着更大的责任。中国将当好东道主，同各方一道推动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引领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亚太贡献。
5: 马昭旭表示，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最重要的成果，目前正在起草宣言草案。而在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打造新的成果，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随着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举行，也标志着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到了冲刺阶段。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已在中国10多个城市接续举办了300多场会议活动，进一步凝聚了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大连报道。
1: 昨天，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和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南非人权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
7: 本次研讨会以共同现代化与人权发展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新形势下的中非经贸合作与共享发展权、绿色转型与人权保障，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人权

0: 人进步三大议题开展深度交流。研讨会上，浙江基层代表立足一线工作实际，分享了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助推人权进步的地方实践。
1: 首创了以外调外的涉外矛盾纠纷化解方式，就是邀请我们的外籍调解员参与到涉外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矛盾纠纷被更快的化解，那和谐的一个中外的邻里关系也可以被更快的建立。
0: 会前，与会外宾还前往杭州、金华两地，开展了为期三天的实地参访，走进产业园区、商贸企业、乡村社区，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果。
2: I think we have seen physically how China is uplifting its people from poverty through realistic policy that is taking shape.Into development. I think we also have seen nature, how beautiful this province is, a greenery everywhere we went. I think in the field of trade, the EU international market brought in all the goods that we see moving. We also witness high technology.Which is people-centered technology. And in itself, I think it has given us hop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t's a good relationship.
3: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目前已经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4: 未来我国将加快建设推广快速支付系统，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0: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自2026年10月17号起，我国大额支付系统运行服务时间将由5×21+12小时延长至5×22.5+13.5小时，从技术层面提升全球支付网络互操作性。与此同时，我国还将继续推进跨境支付二维码互联互通，
5: 持续扩展接入钱包数量和受理网络范围，优化境外钱包受理环境，持续丰富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便利化场景，满足多元化支付需求，稳步推进境内条码支付互联互通和受理网络平等有序开放。
4: 这几天黄金价格大幅上涨，26号国内金价重新站上1000元每克关口，国际金价伦敦现货黄金一度涨到了4696.80美元每盎司，较八月初上涨了16.6%。很多人疑惑，黄金这波突然大涨到底为什么？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雷、财经老王的观察。
6: 答案不在黄金市场，而在美债市场。8月18号，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冲到了5.33%，创19年新高。10年期也飙升到了4.748%。美债是什么？它可是号称全球最安全的资产。美债收益率上行，代表市场在抛售长期美债，大家不愿意再接美国的长期欠条，资金自然而然涌向了黄金这类脱离主权信用约束的资产，黄金价格就涨上去了。所以这一波黄金的上涨，本质上是美元信心在打折。那么美债为什么会被抛售？市场怎么就对它不再有信心了呢？数据说话，2026财年，全年联邦财政赤字预计会到2.1万亿，赤字占 GDP 的比重高达6%，已经处于历史极高水平。更吓人的是利息支出，财年前10个月同比增长14%，花费超9630亿美元，超过同期国防开支。借的越多，利息越高，利息越高，赤字越大，赤字越大呢，越得发债。这是一个死亡螺旋，眼看压不住了，美国财长贝森特出手了，扩大长期美债回购，从单次20亿翻倍到了40亿，还放风要动用10000亿美元的财政部账户撑场面。结果呢，市场只给了不到一天的面子，收益率先跌后涨，很快重返高位，美元当周跌了快1%，黄金反而是涨得更欢了。为什么呢？ 因为贝森特这招本质上是

0: 借短还长，拿发行短期国债筹来的钱回购长期国债，债务总量没有少，只是把长期压力挪到了短期。有分析师说得很形象，这是在重新排列甲板上的椅子，船该沉还是得沉。贝森特搞不定，压力就转向了美联储主席沃什。市场都在盯着本周五杰克逊货币年会上沃什的表态，毕竟财政部能调整债务期限，真正能锚定通胀预期的只有美联储。但这道题真的是不好解，如果美联储迁就财政压力，通胀会重新抬头，坚持抗通胀呢，美国政府利息负担会继续加重，左右为难。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40万亿美债看似遥远，却会影响到全球的股市、贵金属等价格。这次危机给所有人提了个醒，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风险资产。美国政府玩了几十年的借新还旧，这场美债风波还远远没有结束。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七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58.87，较前期高位阶段性回调，但企业信用韧性持续显现。本月行业信用指数普遍回稳，其中采矿业指数逆势上升，农林牧渔业信用指数排名创今年以来新高。
1: 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岩三大平陆运河梯级航运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2: 长三角国际空港昆山物流中心启用一年来，进出口货值达248.3亿元，收发货物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全国首家备案制综合型航空前置货站，该中心将上海浦东、虹桥机场的安检、打板等功能前移至昆山，货物本地集中收运后直送上海机场，无需重复安检，物流时效提升60%以上，运营成本下降30%以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四部分内容。
2: 记者昨天从国家认监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认证目录已覆盖电子电器、家具、建材、纺织品、厨卫五金、家用燃气用具等122种民生消费品，累计发放认证证书近4万张，涉及8000余家企业。获证产品综合能耗较行业平均水平下降15%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降低20%以上。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推动普法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转变，将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102.7。

您的孩子敢于在公众场合自信地开口说话吗？您的孩子能够面对镜头大方地表现自己吗？你想让自己孩子的口语表达有飞跃式的进步吗？你想让自己孩子在班级各项活动中脱颖而出吗？语言创造奇迹，口才决胜未来。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秋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截至27号上午8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1: 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图显示，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
0: 水利部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27号上午，堰塞湖的估算水量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在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
1: 27号，西部战区空军。

0: 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当天下午4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的无人机参与到抢险救灾。
1: 27号，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泥石流灾害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同泥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泥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0: 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21时，尼泊尔北部山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
1: 就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的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商务部27号表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1: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上海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27号，浙江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福建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的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
0: 27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通告，在今年7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
1: 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为平陆运河9月的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0: 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剑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好的，这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

0: 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1: 加油！
2: FM 102.3

0: 好的，早间的7:4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早上好，我是果子。
0: 是的，那这时段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呢是8月25号，农历的7月16，星期五。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情况，是中雨转大雨的一个天气情况。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3度。那湿度90%，东风2级，空气质量是比较优秀。那目前来说，实温度呢是25度。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 好的，再来关注到周末两天的天气情况。其实在周末两天呢，主要是一个降温的趋势为主。在周六的话是阵雨转多云的一个天气情况，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1度。到了周日的时候呢，最高气温上升到30度，最低气温依旧有20度左右。其实持续到下周来看，整个气温态势基本上是维持在均温33度左右的。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关注到这一次发生在尼泊尔和西藏的这个泥石流的相关情况。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发布的统计数据，尼泊尔北部的山洪已经造成了359人死亡，另有910人失联。那26号，尼泊尔的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了山洪，目前尼泊尔的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救和救援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了例行记者会，那总台记者就发问，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这个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的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发言人能否介绍一下中方的救灾情况，中方是否同尼方进行沟通，是否掌握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的外国公民的相关情况。
1: 对此，林健表示，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已经启动了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面的应急救援力量已经在第一时间赶赴当地，在现场的搜救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当中。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之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林健还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的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的民众

0: 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的影响，具体的信息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
1: 林健表示，中方救援工作对于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在进一步的向尼方核实并发布领事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及时的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果说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
0: 同样再来关注到，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昨天发布了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大规模的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口岸的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行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为了防止对前往边境管理区人员生命财产造成危险，影响抢险救灾工作的开展，维护边境地区的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2026年8月28号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该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的时间另行发布。

0: 我们了解到了本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影响之后，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发问哈，为什么这一次泥石流的灾害就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在这一时段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的南麓，那隔着东陵藏布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那记者也是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这一次的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了高位的冰崩，引发了冰崩的碎屑流，进而演化为了泥石流的这种链式的灾害。
1: 嗯，没错。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就表示到，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此次的灾害呢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具体呢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落差非常大，纵坡非常陡，冰崩园区海拔约5000米，吉隆口岸的海拔是1830米，高差是有3000多米，地形也非常陡，转化形成泥石流之后速度是非常快。第二呢是物源量非常的大，在冰崩刮铲沟道冰自卧形成高速的碎屑流持续下泻演变成泥石流之后呢，冲击到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再有就是暴露度非常的高，沿途有很多的房屋，而且是三条河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到破坏。那此次呢是冰岩崩转化成了泥石流，而冰岩崩呢往往是突发性的，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0: 是的，那此外记者也是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在26号的早上10:52左右，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呢，中国地震台网在距离吉隆口岸差不多20公里外的区域测到了5.1级的地震。那通过对于波形的一个分析确认呢，这次地震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地震，发生在地表的泥石流灾害产生了类似于5.1级地震的一个震动感。那这一次的泥石流灾害的这个救援到底又面临着哪些难点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分析一下。
1: 嗯，没错，根据专家表示，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呢是非常复杂的。那灾害发生在当地的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的相交处，山体高差相差是超过了3000米，山体的顶部还存在着冰川和冰湖，此次救援面临着很大的难度。首先呢是源头的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到次生灾害的防范。然后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的情况呢其实是不太清楚的，是否稳定也是未知的。当地呢也是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的区域，降水情况构

0: 成了重要的影响因素，以及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的一个道路呢是需要严格的去防范到山体的崩塌以及滑坡还有落石的影响。
1: 是的，那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的李市长也是表示呢，这个区域还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风险，比如说它有一些子流域，这些海拔的高差也非常大，不确定是否还会有其他的冰岩崩以及泥石流。那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的几天雨水比较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呢吉隆县在27号到29号都将会有降雨的出现，不过呢雨势不强。那气温方面，在之后的几天当中，这里的最高气温呢是19度，最低气温只有9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说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的话，体感会比较冷。关注完泥石流救援方面的相关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昨天举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晓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的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了远程导弹。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速的这个声速导弹的协议，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张晓刚回答，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的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以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物，一系列的危险动作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若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该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再来关注到商务部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了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且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来关注到在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是公开发布通知，决定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的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道路机动车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验试验验证等4个方面的问题，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推动汽车、摩托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重点整治问题具体包括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的生产制造工艺标准能否保证产品可靠性，整车企业的新车设计使用寿命和研发周期情况，以及整车产品缺陷、产品锈蚀、悬架断裂等问题情况。
1: 好的，这时段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如果有及时的路况消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